0: 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1: 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0: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还是某巴巴，
1: 某哪儿，
0: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1: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0: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1: 我会看差评。
0: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1: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1: 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0: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就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那这家店铺的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1: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0: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1: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0: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1: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0: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1: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0: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1: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0: 哎呀，你看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1: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0: 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1: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已经是有所清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却一次充好，货不复食。
0: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了啊，可能是团购的，结果呢人家员工态度恶劣，让人感觉到自己花钱买罪受。
1: 这纷争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1: 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0: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0: 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1: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0: 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一到两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1: 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在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你会打差评吗？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差评会给到不管是小哥啊，还是我们的店面啊，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商家在得到顾客的差评之后，这眼瞅着没饭吃怎么办呢？这提供服务那一方呢，就会找到消费者。通常第一招是以利诱之，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某宝上你去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某宝上现在下单经常这盒子里面就会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评返现。
1: 对对对对对，给你个几毛钱啊，让你给一个五星好评。
2: 对，这是赚好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打了差评，你可能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哎啊，顾客您好，我们是某某店家啊，看到了您的差评，我们深表遗憾，我们也会去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服务能力，调整自己的产品质量。那如果您愿意去删掉差评，我愿意给您一些补偿。
1: 哎，其实之前可能你沟通过，你发现对方啊这气焰很旺，但是这个时候这差评以后啊，就让他们此前的这种气焰全无了，就只剩下求和的笑脸。
2: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反应，你无动于衷怎么办呢？人家还有第二招
1: 哦，
2: 就是动之以情。
1: 哎，这时候啊，对方就开始跟你掏心窝子了。哎呀，某某啊，你看这生活多么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哇，我有多惨，
2: 重生之我来到某某城市卖干脆面。
1: 对你来说呢，只是一念之间的闪动，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生计受到影响了。
2: 哎，很多消费者往往就是到这一步啊就会退让了，毕竟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将心比心，哎呀算了算了，那这个差评就免了吧。
1: 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子来解决打动你，那么卖方可能会走出剑走偏锋的招数。
2: 哎呦，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似的新闻，最怕这一点了，他就会开始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信息轰炸，他给你发短信，或者是电话骚扰，那个人信息泄露其实也是这个话题当中最甚者了，就是人身威胁。有些穷凶极恶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提到的这前两步，他上来就要来势汹汹的要逼你就范。
1: 哎，我就怕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问题解决起来，你如果态度好的话我们有商有量，但如果直接给你来这种穷凶极恶的这个逼你就范的招，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整。
2: 那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一下子处在了一个弱势一方。
1: 对呀，
2: 不仅你原本身不由己的事儿，那对方不仅会对你威逼利诱，还会以退为进，还会表现出弱势抢占道德高地。
1: 于是呢，不给差评好像就成了一种被道德绑架的结果了，是吧？
2: 你看我刚刚提到这个内心我的纠结，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服务人员的不容易。比如啊，外卖小哥那就真的是在用生命送餐，速度加持。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有关注过那个数据，就是一年当中上半年每过2天半就会有一位外卖员伤亡。
1: 我们也知道现在创业不容易。

0: 容易是吧？这些小老板们，做一点小买卖，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每一天都会有近万家的网店或者是餐饮店倒闭，可能一条差评就把他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1: 那这些背后辛酸让不给差评这个举动啊，就变得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够当成判断客观对错的依据。你看啊，我们消费者使用某种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食品之后发布消费体验，包括发布差的消费体验，可以为其他的消费者其实是进行一个提供了消费借鉴，
0: 对，
1: 而且有利于其他消费者在购买或者是消费到真正质量优良物有所值的商品或食品，这不就是最初评价机制引入的初衷吗？包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系统，
0: 是，
1: 又或者说如果评价系统你感觉到不真实，你会到某宝的那个问一问，去找到你所认为的你坚信的更加真实的答案。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不断的求知寻真的过程，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一件产品它真实的消费体验。不过现在这种体验真实的确实很难找了。
0: 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想要去外地出个差，然后想订一家酒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翻看什么某哪儿啊，某城啊，某团啊，然后某猪啊，都会综合去看这个酒店。那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酒店到底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性价比高的。那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呢，我会翻到每一个主页去看这些酒店的评论，那其中差评是我一定会看到的。有一些差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他个人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有一些差评呢就很实际了，比如说这个设备的陈旧啊，
1: 酒店的卫生啊，
0: 环境的这个噪音啊等等，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其实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表达真实的感受，它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你看为什么要因为同情或者害怕，又或者是本着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选择不给差评得到保障，就应该要忍气吞声，就应该要催眠。
0: 当然了，不仅仅只有差评才会引起麻烦，好评同样也是如此啊。其实你像购个物啊，吃个饭呀，买了服务啊，后续给好评，那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儿。除非是有好到的这个真的很优秀，让自己感动了，我才会给个好评。
1: 但是一些平台或者说一些行业的机制就会导致卖方会按捺不住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用的无非是刚我们提到那几种方式，利诱、骚扰、求同情这三板斧。
0: 前两天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说，哎，那个您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在那个什么什么网上，这样的话我们送您一份这个甜豆花怎么样。
1: 给好评了吗？
0: 给了。
1: 当然了，去餐厅的时候一般这种好评我也是愿意给的。
0: 是，
1: 这是给份甜豆花还算是小的，之前我有遇到过，就给一个大果盘儿。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消费者也是喜闻乐见，也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形式。不过现在哪止餐饮店要好评啊，我现在去加个油，给车加完油以后，您好，哎，您拿出来手机直接给我们一个好评吧。对对对，点五星就可以了，随便点。
0: 五星随便点，
1: 对，五星，然后下面会有几个选项，是商品陈设呀，服务态度呀，环境卫生呀，这个下面就随便点了，不管你，我只要五星好评，我要满分。
0: 你看看这个就各种就是威逼利诱吧，属于是吧。
1: 反正各种行业各种环境因为这个卷的斗争，所以大家都在要好评要好评，所幸这好评好评和差评差评之间它的间隙就越来越小了，它真实性客观性也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你在消费中有没有给过差评？当时是有接收过哪

0: 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
2: 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儿了。
4: 是，
5: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4: 嗯，
5: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话，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4: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5: 没错
4: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5: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4: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5: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4: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
5: 嗯，
4: 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5: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
4: 嗯，
5: 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4: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5: 嗯，
4: 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
5: 嗯，
4: 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5: 嗯，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之后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4: 嗯，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

0: 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1: 哎，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匿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0: 哎呦呦呦呦呦，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却要被迫拼车。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1: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0: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1: 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0: 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1: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疯了。
0: 哎，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1: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0: 的确是啊，这威逼里有各种招，各种使啊。
1: 对。
0: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1: 哎，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啊。
0: 你得对自己有规范，
1: 对，
0: 你得守底线，
1: 是的，
0: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1: 对，咱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0: 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二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0: 哎，其实你知道吗，像小雪这样的一些网友还挺多的，我经常在一些这个某书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看，说哎，我跟你们讲，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敏感的体质，我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鉴定，他们推荐的一些商品我就会比较信。哎，
1: 啊，你会比较信？
0: 对，
1: 我会默默心里想，你这么敏感，那我不会敏感的，我不会用想这件事儿。
0: 不，你看，比如说像小雪，她说她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那她推荐的这些商家，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信任？就是她吃过没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会更卫生一些。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他推荐的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可能就会更信任一些，就会想要去尝试。
1: 好奇宝宝他说了，其实我网购呢99%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 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着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两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它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0: 对，其他的网友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对，
1: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0: 哎，是啊，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
0: 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却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点我特别同意。
1: 嗯
0: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1: 哎，
0: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1: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0: 嗯，
1: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来看到刚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的，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是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2: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三星。
1: 三星是好评吗？
2: 中评。
1: 哦，中评那还可以。
2: 就本来想给他一个五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1: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2: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儿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1: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2: 我觉得十来块钱十几块钱够了。
1: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
2: 啊
1: 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2: 啊，
1: 真难过。
2: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1: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2: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这是他的态度啊。
1: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2: 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1: 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两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五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2: 哎呀，太麻烦了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1: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两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2: 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1: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真空包装。然后当时买之前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2: 那就破气儿了。
1: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2: 是。
1: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0: 我就害怕如果漏气这种生鲜水果很容易坏的。哎，算了，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了，但是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呢？
1: 确实是啊，不好拿捏。平台投诉无门的一律找国家部门投诉，我觉得这是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投诉诉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来进行合理的投诉啊。
0: 嗯，
1: 再来看，
0: 关键是这个恶意差评它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实，就是商家和买家之间的问题。如果他不了解你，你是真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还是恶意评价均，他很难去判断。
1: 不好，
0: 我在某书上曾经发过一帖的家再去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啊，我有一位朋友就私信我说，那家店的老板看到了你这条帖子，并且他知道你的地理位置，他要求你把这条帖子隐藏或者是下架。
1: 哦哟，
0: 我就觉得我一个
1: 威胁啊，
0: 对啊，我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号，就是没几个粉丝，但是人家商家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你的这个信息。
1: 怎么知道的？
0: 那咱也不知道呀，
1: 信息从哪儿来？
0: 对，但是当时迫于无奈也是只能去下架了。可是我心里想，我觉得我也没有特殊的批评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妆造不太好看，并且我附上了我的图，我这样说不合适吗？
1: 你胆儿挺肥啊，还敢附自己的图。
0: 你说的对，下次一定要隐晦的避免这个问题啊。还有，
1: 现在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0: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信任缺失，而且大家都太敏感了。还有无花他说了，平时不评价，都是默认好评的，如果到我认为需要评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商品有问题了。
1: 当然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传统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日常这个默认好评，如果出现特别感动的一定会手写好评，如果遇到特别差劲的也一定会果断给差评。
0: 黑色蜘蛛王他说，我买东西呢就会看差评，和你一样啊，他说差评太多或者一个差评没有，对不起下一家，这家店不真实。有几个差评瑕疵在可接受范围内，或者恶意差评比较多的，哎，我就会考虑考虑。可以啊，
1: 对，
0: 你这是反向操作是不是？
1: 对，现在大家都应该是磨练出这种小能力了吧。
0: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商家吗？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种恶意差评啊，你看现在消费者都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真正聪明的他会在你评价系统当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帮助自己判别，能够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好的产品。
1: 你发现没有，这个恶意差评它是抱团的，它的那个语象啊，语言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
0: 甚至结构都类似，故事都讲的一毛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0: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站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1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梅九春万没想到人家说出这话来，使他一愣。再看这位江飞龙一阵冷笑，嘿嘿嘿，你就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吗？
4: 不清楚啊，我就知道贺长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同乡，是老乡，一块儿长大的，是好朋友。
3: 嗯，呵呵，实话对你说了吧，那是国家严拿的逃犯，那小孩你知道是谁吗？啊，岳飞的幼子岳亭。我们现在不瞒你说，奉了当今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捉拿他们，没想到跑到你们家来了。我这个情报相当的准确吧，他们刚一到这梅花坞，我的坐探就已经向我们禀报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嗯，你是打算立功呢，还是打算要反抗？要想协助官府立功，现在机会就有，要想反抗也不难，你随便。
4: 当然我是想立功了。
3: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我们没比你。想立功好办，赶紧马上动手。你说应不应该动手啊？赶紧动手才是，对不对呢？
4: 那您说您采取什么办法？
3: 一阵的奸笑啊。好，既然你说到这儿，看着没？说着话，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个纸包来，

也是蚂蚁听着我的方法，或者是菜里头，你呢就让他们不菜不酒，老道吃完了抓起来，这件乐意这么做吗？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当然乐意，当然乐意，下去吧。没想到你真乐意，那我们就听信儿了。梅九春拿着这包毒药，心里头琢磨，这怎么办呢？我是什么人呢？我呀，贺道爷不管怎么说是我们家的恩公，没有人家能有我们今天。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把人家请到家里头，再拿毒药去毒人家，我还够两撇，我还是个人呢，我不就成了乌龟王八蛋了吗？可又一想，现在这事儿逼到头上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家老老少少47口人，我要不这么干，人家一怒活不了，全家都得死啊！我这良心到了现在，就得搁到屁眼上，就这么办。他到了现在了，也无可奈何，从小客厅出来，直接奔厨房。厨房那大师傅姓于，叫于三，正忙着颠勺配料，热气腾腾，正给贺昌兴他们做饭菜。一看二员外进来，哎，二员外，您来了。嗯，我有点事儿，有空壶吗？那酒壶我给您拿来一个。说着拿过来，手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壶啊往前一递，他一看大伙谁都没注意，把壶盖给掀开，把这包毒药放摇，把它摇均匀了，又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估摸着这药力，这才提着这酒壶又回。这人呢，他心里头有鬼，就跟正常人就不一样，那一个劲儿的变，跟变色龙差不多少。到屋里一看，贺昌兴、敖月亭低着头在那儿吃东西。他大哥一听脚步声，梅新月把身子转过来，老二，你干什么去了？怎么磨蹭这么半天？大哥，哈哈，哎呀，实不相瞒，茂源庄的掌柜的，此人姓李，叫李坤旭，是他呀，想给我挪俩钱儿，数目太大了，我难以凑齐，所以呢，就磨蹭了半天，耽误了时间。茂源庄的掌柜的，那人不错吧？经常愿意仗义疏财，愿意帮忙，你是不是把话给说绝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既然人家不能帮忙，我也就别再麻烦人家，您说是吗？哎呀，你可真耽误时间啊。啊，是这样这样，贺兄你久等了吧，我这不有壶好酒，这壶好酒啊是我们家珍藏的，都多年了，您尝这味儿怎么样？我先来给您满上一杯。说着话亲自就满，这个毒药酒给满一杯，那要喝下去不就得玩完吗？贺道爷是正人君子，也没想这么多，毫无察觉，站起身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兄弟，咱们是自家人，你怎么这么客气？

0: 再说这酒量也不大，方才喝了不少了，我就喝一口。哎，不不不，别别别，无论如何我敬你的，你得把这杯酒起码都给喝了，要那么的我就谢谢兄弟的好意。这酒要真喝下去，贺昌星就得玩完。还是那句话，上天有眼，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件事情瞬息万变，也该着贺道爷不该死。正在这时，人影一晃，一前一后，唰，进来两人。这俩人迈步一进来，斗丹田高声喊喝：“道爷，道爷，别喝，别喝！”跟炸雷一样。贺道爷也没注意，吓得一哆嗦，嘡啷啷，酒杯落地，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梅新月、梅九春听这话跟炸雷一样，赶紧甩脸观瞧，哟，脸色都……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变，这两个人都是中等的身材，头前这个黑脸儿，后边是个红脸儿，都在50岁开外。他们都是罗帽大氅，扎金见袖，手里头都拎着马鞭子，看这意思从远道而来，每个都是英雄气概，二目如电，射出两道寒光。哟，梅新月、梅九春一看谁也认得，江湖上著名的云南二侠，头前那个黑脸的姓曹，叫曹元化，曹的侠，江湖人称无形飞刀，后边跟那个红脸的姓杨，叫杨再发，江湖人称梅花九点。这曹元化您不知道，那还有情可原，可是这杨再发，你要不知道谁是谁，他是谁，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闹了半天呢，杨再发跟岳飞传里有个杨再兴，他们俩呀闹了半天都是老杨家的人。杨再兴就是杨再发的哥哥，杨再发就是他亲兄弟。没想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眼看贺昌星要命绝，这两位赶到了。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杨再兴死了，他兄弟就流落到云南闯荡武林，加入了丐帮，成为了堂堂的侠客，能耐大的没边儿。另外这个杨再发呀，还跟这个梅九春有点沾亲，梅九春、梅新月跟杨再发是姑表亲呢、还管他叫大表哥呢，不沾亲能上这儿来吗？二位侠客这一进屋，嗷这一嗓子，屋里头这空气顿然紧张。杨二侠迈步就过来，来到梅九春的近前，我说表弟，你干的好事儿啊，人面兽心的豺狼，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净往回坐，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刚才想干什么啊？梅九春也不乐意，到了现在被逼得没办法，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表哥，你都知道了？当然我知道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梅新月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回事，因为他二弟干这事儿根本之前没有给他打招呼，也没跟他商量，蒙在鼓里。我说表哥，你怎么了？一进屋吵吵喊喊的，这酒怎么了？ 这是我们家珍藏的好黄酒啊。哎呀，表弟你待着吧，你问问他怎么回事，谁让他投的毒，他要干什么，我们要是不喊这一嗓子，恐怕贺道爷要出事儿吧。啊，这时候再看这位杨二侠，说着把这壶毒酒拿过来，盖掀着往地上一泼，哗，一道火光，这玩意儿要喝到肚子里就得玩完呢。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冒这黄烟，一股特殊的味儿直冲于鼻孔，还有什么可说的吧。这不是他在酒中下毒吗？谁逼的？谁能逼他？肯定是有人逼呗。那既然你说有人逼你，你说说谁让你这么干的？啊？你说说，说说说。大家这伙都上来质问于他。这时候，再看这位二爷。把脸也变了，你们逼我也没用，我不说。这个时候打他们身后进来一人，正是方流雨士夏侯清明，后边江飞龙，把脸挑起来。夏侯清明往那儿一站，江飞龙说话，谁让他干的，哈哈哈哈哈哈，当然是我。实不相瞒，毒药是我给的，我让他这么干他就得这么干，要不然你们老梅家一家人都要被我们斩尽杀绝。二侠一看这战，往后一侧身，甩做好了战斗准备，拉上了架子，在35平左右，再加上桌椅板凳，所以人们全都站了起来。梅新月梅大爷一看，我们家真要出事，怪不得老二背着我干这事儿投毒啊，闹了半天被他们所逼的，这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我们家要倒霉啊。你看拉这架势赶紧过来，那意思我在江湖上也闯荡多年，也有人五人六，也有这么一号，江湖上也有知道我的，过去也认识江飞龙，也认识夏侯清明，不过没有深的交往，我家又有钱，说几句过场话觉得自己不含糊，故此稳了稳心神过来了。二位怎么到了我的家了，也没跟我打个招呼，我要知道二位金身大驾光临寒舍，我早就应该列队迎接。二位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说，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讲话。哼，去你娘的，做什么，你有什么可说的，投毒是我们让干的。梅新月，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嗯，这贺长兴实不相瞒，国家严拿的要犯，那小兔崽子乃岳飞之内的，今天我们要伸手抓差办案，你们谁敢拦着？云南二侠此事吗，咱可说清楚了，我们是奉了皇上的圣旨，秦丞相的手谕，哪个胆敢拦着，一律斩杀，杀无赦呀。梅新月赶紧过来，二位二位，这么办吧，不有那么句话吗，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二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怎么说这是在我家，我求二位消消气儿。

0: 们有事儿好商量。另外呢，我们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过去是好朋友，现在他变了，我们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我还以为这孩子是他的儿子呢，也不知道这孩子乃是岳飞的孩子，是不是呢？你们就不应该见怪，如果二位赏个脸的话，这么办，就把他们撵出去，离开我家，你们换一个地方抓差办案，想怎么抓他们都行，杀他们我也不管，但希望二位无论如何，百不如何，给我姓梅的留点脸面，这样传出去说在我家抓谁谁谁，往后我就没法在江湖上混了，恳请二位高抬贵手，帮帮我的忙吧。说着话往前一哈腰，这么功夫，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风流雨势夏侯清明比毒的还毒，比狠的还狠，突然下了手了，掌抬起来使了一招力劈华山，梅新月这一哈腰这么功夫，脑袋正好浇到人家那儿，让人这一掌啪整个就拍在脑袋，梅新月惨叫一声，死在当场，是气绝身亡。夏侯清明把手擦了擦，活该，活该呀！梅新月这一死，他兄弟梅九春吓得脸色都变了，贴到墙那儿不敢动弹，这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玩这劲儿。云南二侠在这那叫侠客，说他们怎么不管呢，他们也是傻住了，没反应过来，突然反应过来，二位侠客大吼一声，风流雨势，你这条疯狗拿命来，甩衣服拽长剑，拉家伙往上一纵，两位侠客是大战夏侯清明，江飞龙在旁边站着，哎呀一看云南二侠真上来了，江飞龙也跳出来，云南二侠你们不就俩人吗，我们也俩人，单对单，个对个，招掌招兵刃，好家伙，四个人打成了两对，这屋里可热闹，切扯咔扯，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那些宝贝也砸了，这碗筷家伙满地都是，把个孩子岳庭吓得，贺道爷赶紧把岳，他的任务是保护，还哭不出来，吓傻了，身上发生了，人家保护我们爷俩呀，到了现在了，刚突然哗一下开了，再看来了不少人呢，贺道爷一看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我车技已成。
6: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5: 快。
6: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5: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6: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5: 忍。
6: 车德虽有，

0: 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0: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讲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戒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 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

为，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想要减肥十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十公斤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并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身材越好越不想贴，位身材不好的人自然体会不到那种因身材比例良好而产生自信的快感。这样的反差就像我的好朋友曾经对我说，其实在你刷朋友圈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一公里。然而这小小的几个五分钟堆成了他后来的跑道、完美的身材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而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每天多一点就能拼凑出后来你想要的生活。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 5% 或者 10% 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致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致人不言而去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在他的行事准则当中，每一天必须按计划做事，一件脱下来就和另一件撞车。懒惰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有人能够以身体力行来抵抗懒惰，有人却只能在懒惰的泥潭当中愈陷愈深。小仙女们请记住，你每一次偷的懒都会慢慢变成腰间囤积的赘肉和甩不掉的烦恼，与其如此，不如用管理身材来做此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好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都谈两年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只有两栋发呀。

说想让别人知道。针对小七的情况，雨飞先来说说为什么有些男人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这还是要从男女思维差异来说，一是男性不善于表达情感，大多数的女人是通过倾诉来获取情感的满足和疏通，而男人对于倾诉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女人是在一次次不断的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而男人会直接奔着解决问题的目标而去。所以这种思维差异导致男人和女人对于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就存在着分歧。女人觉得秀恩爱很浪漫，而男人觉得秀恩爱并不会让你更爱我，也不会让我更爱你，那么秀恩爱的意义何在呢？二是男性更加稳重理智。女生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啊，需求感会不断的上升，会开始要求感情里的确定感，不断的在确认未来是否与这个男人共度余生。而男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在感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就将其公诸于众，太随意了。你想想，你对于朋友圈经常主动秀恩爱的男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看得多了，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或许不太稳重呢？除去男人不是真的爱你，担心被备胎发现你存在的原因之外，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男人不主动秀恩爱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样让男人主动秀恩爱。首先，参与他的人生。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出外旅行见到新风景的激动，还是他升职加薪你们第一时间分享的喜悦，或是他做出了美味的饭菜你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在大大小小的人生节点中你都有参与，你和他都开始慢慢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些快乐和感动，渐渐的他就会把你也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种满满的爱与幸福是长久陪伴的默契所带来的。其次，培养仪式感。想要从来不秀恩爱的男朋友在今天发圈，你是而又有仪式感。如果男生对于秀恩爱是嗤之以鼻的，那你可以说这次发圈是官宣，正式公布恋爱。当男人在意识上有所松动，开始认同你的时候，你要把发朋友圈的这个过程尽量的简单化。有的女生拉着男朋友拍合照拍了半个多小时，你觉得不满意，这样男朋友不仅会觉得你特别麻烦，也会觉得你很幼稚不懂事。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文字和配图一次性弄完发给男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发一样的图文就可以了。等男朋友发完朋友圈之后呢，你可以鼓动你的朋友们去给他点赞评论，给他建立正强化。当你在第一次或者前期给男人植入仪式感的观念之后，在后期两个人的生活里，他便会更加的尊重你，更加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仪式变成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所以呢，要注意度。如果你要每周都有意义非凡的一天的话，那么这跟平凡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你要明白，感情的幸福与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两个人对待彼此的生活细节上。现实的温暖与虚拟社交中的点赞更加重要，内心的富足比表面的光鲜来得更有底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当别人向你告状说你的孩子如何不好的时候，先别着急着认错，更不要立刻否认，气呼呼地怼回去。要知道，那是最恶劣的表现。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即使真是孩子的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照顾到孩子的尊严。外人如何评判孩子，这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明白，被告状的孩子正在被煎熬，父母的体谅才是孩子唯一的依靠。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被别人告状时，你的反应决定他一生幸福。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去年端午回老家，遇到弟媳数落侄女。弟媳说，侄女昨天踹了一个男生的屁股，疼了一中午。刚刚又有人告诉他，侄女满楼道追着那个男生踹，很多人都看见了。我悄悄把侄女拉到一边问，你为什么踹他呀？我相信你一定不是故意的。侄女气呼呼地说，我就是故意的，谁让他掀我的裙子，我都警告过了，他还掀，我就想教训教训他。我大吃一惊地问，这事儿你妈妈知道吗？侄女红着眼睛说，老师刚说一句我踹人了，他就开始发脾气，根本没问我为什么。我把事情原委告诉弟媳，他这才知道孩子受委屈了，立刻向侄女道歉，并决定再去学校了解情况。我不由得想起教育专家蓝海的话，所有的父母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别人向我们来告状，妈妈第一个反应要给别人说这样一句话，我了解清楚，我一定好好对待，千万别说对，是我们家孩子的错。小时候同桌妈妈来我家告状，说我抓了同桌的脸，我妈不问缘由把我打了一顿，我哭着喊是她先抓我头发的，我妈打得更厉害了，边打边问，为什么她不抓别人的头发，肯定是你先惹了她。那天我一直哭到天黑，晚饭都没吃。其实挨打的痛早已忘了，忘不了的是我妈对我的不信任，与同桌的摩擦早就忘了，忘不了的是我妈那句肯定是你先惹她了。妈妈的责骂让我意识到，原来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后来再与别人发生矛盾，我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惹了事，即使遇到委屈也不敢跟我妈说，被欺负了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为人敏感，缺乏自信。不问缘由就让孩子认错，相当于逼着他自我攻击，从自己的正常行为里找茬。心理学上有一种疾病叫冒名顶替综合征，患者往往认为自己不好，不配拥有好的，即使遇到好事也以为是自己冒名顶替的，若是遇到问题不问缘由就将过错往身上揽。这种病的根源就在于家长总教孩子反省认错，不管他有没有错。被父母质疑和否定的孩子就像被人重重甩了一个耳光，比被外人冤枉更委屈。

触地反映给老师，老师又向他的父母告状，更加激烈。他就不想解释了，任由妈妈打骂，就算有女生示好，他也不敢轻易向前迈出一步。小时候的挨打已让他产生阴影。孩子被告状，家长不要顺着告状者的思维直接对孩子展开简单粗暴的教训，你说一说，变一变，偏听偏信，直接问责孩子，不被信任的孩子就失去了沟通的想法，即使受了委屈也会选择忍受，不再向父母求助。与孩子站在一边并不是护短，爱孩子却不溺爱孩子，这才是明智的父母。成长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改正的过程，不怕别人告状说孩子不好，优秀的家长懂得让孩子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孩子错了，陪他一起道歉，如果没有错，就要据理力争。马伊琍高一时，爸爸发现她学生手册的思想品德那块写了一个岔字，就向老师询问原因。老师说，你女儿跟多个男生有早恋。爸爸就问，那你能不能在纸上写下来男生的名字？老师就写了一个名字。爸爸就问，不是多个吗？老师很生气，爸爸更生气。他对老师说，我不跟你说了，我女儿我最了解，我还是找校长说吧。马伊琍知道后立刻哭了，一是觉得冤枉，二是感激爸爸的信任。从此他就提醒自己，以后要更自觉，让父母更信任我。如今的马伊琍活得自信、洒脱、大气，观众缘很好。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父母相信孩子，给孩子更多积极的暗示，孩子真的会在这种正向反馈中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当有人反映你的孩子如何不好，作为孩子最信赖的人，父母要相信他不像别人说的那么糟，无条件地站在孩子身边，才能避免孩子遭受更大的伤害。你的支持不但能够让孩子受伤的心有枝可依，还可以让那个冤枉孩子的人有所斟酌，有所顾忌。心理学认为，孩子在12岁之前是没有道德观的，就算他真的闯祸了，父母也要相信这绝不是他的本意。当别人向你告状时，先不要急着批评，确认情况就是维护孩子对你的信任。被无条件信任的父母，还愁教不好孩子吗？父母是孩子的避风港，也是孩子行走天下的坚强后盾。愿天下父母都能与孩子站在同一边，给他勇闯天下的最强铠甲。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随着宝宝日渐长大，宝爸宝妈们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宝宝乖乖地学会自己动手吃饭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实际上，宝宝吃饭并不需要特别的教育，根据宝宝的发育特点，再配合手指食物，宝宝很快就会主动学吃饭了。那么为什么说手指食物可以让宝宝学会主动吃饭呢？下面就让爱佳来分享一个它的神奇之处。相信有许多宝爸宝妈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给宝宝喂辅食的时候，宝宝却怎么哄都不肯乖乖坐下来吃饭，只一味地想着伸手抓东西，不论是碗里的食物还是家长手中的勺子，感觉似乎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结果就是辅食没吃上几口乐呵呵的样子。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宝爸宝妈们可先别急着发脾气，因为这其实是教育的好时机。趁着这个时候把准备好的手指食物拿给宝宝，他就会抓在手中啃食起来。这有助于宝宝培养自主进食的意识。宝宝们在自主抓食物的时候，他们将会在脑海中思考如何抓，抓到之后又应该如何吃。这些细微的动作都在不断地锻炼着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对于小宝宝们来说，学习咀嚼是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而手指食物将很好地帮助宝宝更快地学习如何咀嚼食物。

那么如何制作手指食物呢？手指食物的制作也是大有讲究的，根据宝宝在各个阶段中抓握能力、咀嚼能力和吞咽能力的不同，要相应搭配。七至八个月的宝宝们可以初步尝试手指食物，但因为宝宝才刚接触手指食物，所以要以好抓、软烂、方便吞咽为优先考虑的条件。同时考虑到七至八个月的宝宝通常是小拳头抓食物，所以宝爸宝妈们可以将食物切成条状或者是片状，方便宝宝抓在手中。比如香蕉条，去皮后切成约六厘米的条状，再裹上适量的婴儿米粉防滑。冬瓜条，冬瓜去瓤去皮，切成小条状，蒸至软烂。小朵西兰花洗净，掰成小朵，煮至软烂。处于九到十个月的宝宝，咀嚼能力慢慢的在增强，手指也能捏小东西了，所以这个阶段的宝宝可以吃一些略有嚼劲也适合手指抓捏的颗粒或者是块状食物，比如白萝卜块，去皮后切成小块，煮至软熟。莴笋块，将老根和皮都去除，取嫩的部分切成条块状，煮至熟软。鸡蛋块，将鸡蛋煮熟之后，再用刀子切成四分之一的大小。十一至十二个月的宝宝咀嚼能力也是随着身体的发育更加的完善，可以开始尝试相对来说较为难咀嚼的肉类和混合的手指食物，比如手工虾球，将虾去壳挑去黑线后剁碎，加入少量的淀粉和鸡蛋清，混合剁成泥状，再将虾泥揉成大小适中的球状，蒸五分钟左右。猪肉棒，将白菜和猪肉一起放进料理机中打碎，再加入适量的淀粉和水，搅拌均匀之后捏成棒状，之后切成条状和块状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宝爸宝妈们在给宝宝尝试新的手指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先少量的喂养，确定不会过敏再给宝宝继续吃。而且每个宝宝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体发育的情况也大不一样，爱家上面说的不同阶段的月龄可以进行参考，但还是要根据自家宝宝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毕竟爸爸妈妈才是。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小同事们将努力为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遇见最美丽的。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
2: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3: 啊？家庭医生服务？
4: 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2: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5: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
6: 对，
7: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8: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9: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念的影响》。不少女性选择质量，四季流转已经被大众轻视，容易产生慢慢走向围绝经期的女性淋漓不尽。在大众普遍的认知里，大家习惯性觉得小姑娘刚来月经紊乱是发育的必经阶段，不用那么紧张。对于更年期的月经乱，就是绝经前的正常的生理表现，熬一熬就能自然结束了。但是临床上大量的病例提醒我们，这两种看似寻常的不规则出血背后潜藏着缺铁性贫血、盆腔持续感染、更年期人群甚至存在着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万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那为了帮助广大女性家长朋友们理清误区，学会辨别危险信号，掌握科学的应对方式，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怀柔医院副主任医师、妇产科副主任魏小丽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为大家科普答疑。魏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健康伴你行栏目。异常子宫出血是我日常接诊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疾病，很多患者因为拖延不治，从小问题拖成重度贫血反复感染，尤其是更年期女性还会错过病变筛查的最佳时期。今天呢，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话帮大家把这两种异常子宫出血讲透彻。
10: 对于异常子宫出血这个名词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对我们女性来说好像都不陌生，但是呢又是一知半解，我们分不清到底什么是正常月经，什么是异常出血，好像没有一个边界。那首先我们先来解决大家最基础的疑问，魏主任，到底医学上定义的异常子宫出血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异常子宫出血呢？
11: 简单来讲，异常子宫出血是相对于

0: 正常月经来说，咱们也知道每个正常的女性每个月呢都有来月经，那么月经呢就是咱们女性每个月的正常的子宫出血。那如果你的月经不正常，
1: 女性，那很多听众就会好奇，同样是子宫不规则，内在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一样？两者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呢？
0: 那它结束，那么青春期下丘脑垂体卵巢有建立稳定的节律，正常子宫出血多发生在是卵巢功能衰退衰老的一个过程，卵泡耗尽，排卵停止，激素呢剧烈波动，属于功能的退化，不可逆的一个下降。那么一个就是没有发育好，另一个呢是衰老衰退的一个过程，这就决定了两种呢异常子宫出血它的症状、危害、治疗以及风险天差地别。
1: 嗯，确实，同样的症状根源不同，应对方式自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青春期女孩群体，不少家长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妈妈会发现女儿月经紊乱，经血淋漓不尽，第一反应就是安慰自己，安慰孩子，说刚来月经，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月经不规律很正常，不用着急，再等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那魏主任，大家普遍存在的这种想法究竟是否正确呢？
0: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害人的一个误区。青春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呢，几乎都是无排卵性的异常子宫出血。咱正常的月经呢，需要排卵，女孩不排卵，体内呢只有单一的雌激素，不停地刺激子宫内膜增厚，没有孕激素来及时的刹车，那么内膜呢越堆越厚，厚到一定程度，激素呢稍微波动就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个脱落，就会出现忽多忽少没完没了的出血，甚至造成重度贫血。那再加上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熬夜多，过度的减肥运动量也大，都会进一步打乱内分泌，诱发异常子宫出血。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呢，不少家长我相信听完之后开始紧张了，但是大家又很难分辨女孩的月经短暂波动到底是青春期正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异常子宫出血。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请魏主任给大家一套简单的可行的辨别方法，让家长和青少年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那好，我教大家三个非常好记的识别的标准。第一是周期，那周期彻底乱了，比如两三个月不来，一来都止不住，或者是月经刚干净几天又出血了，完全没有规律。第二呢，就是经期的延长，咱的正常月经呢是不超过七天，那孩子出血超过十天，半个月甚至整个月淋漓不尽，那么就是异常。第三呢，就是出血量，比如说出现点点滴滴的出血，拖拖拉拉，要么突然的大出血，伴有大量的一个血块，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头晕、乏力、脸色苍白，上课注意力比较差，那心慌气短，这基本都是贫血导致的，那么一定要立刻的就医。
1: 嗯，那听完刚才您这样清晰的总结之后呢，很多家长内心最大的这个顾虑可能会随之而来。像青春期这种出血，如果暂时不去医院干预，随着年龄增长，卵巢慢慢发育成熟，有没有机会会自行好转？如果长期放任不管，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隐患呢？
0: 首先呢，卵巢功能呢，它确实会随着发育慢慢的成熟，有自愈的可能性。但是在等待自愈的这个过程，它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那第一就会导致重度的一个贫血，那很多女孩长期的慢性贫血，血红蛋白极低，整个人就很体虚，免疫力差，频繁的感冒，那么严重的大出血，甚至会引起失血性休克。那第二呢，就容易导致盆腔感染，长期的出血呢，宫颈口就会开放，细菌呢极易上行，引发阴道炎、内膜炎、盆腔炎，反复的一个炎症的发作会影响输卵管、卵巢的一个健康，

0: 甚至影响将来的生育。第三呢，就是内分泌恶性的一个循环，本来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紊乱，我们通过干预就会变正常，那长期的不干预就会变成常年的月经不调、排卵障碍。
1: 第四呢，就是心理的影响。咱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比较敏感，长期的身体不适、频繁的出血，容易造成自卑、焦虑，影响学习和心态。所以我常说，可以自愈的是功能，不能自愈的是伤害。所以大家绝对不要硬扛。那魏主任，作为家长呢，其实我们还有一重担心，那一旦孩子确诊了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进行相关检查和药物治疗，会不会给我们的孩子身体带来损伤，我们的少女隐私呢？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青春期呢主要是内分泌的一个紊乱，所以我们的检查呢也是以无创、温和、调理为主。那我们检查呢一般是需要做腹部的一个憋尿的超声、性激素的一个六项的检查、血常规、凝血功能。我们一般是不做经阴道的检查，那么就会可以保护孩子的隐私、安全无伤害。 那治疗原则也非常的清晰，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止血，纠正贫血，调理月经周期，保护子宫内膜。对于大出血的孩子，我们需要用规范的雌孕激素药物快速的止血。贫血的孩子配合补铁食补，止血后我们用人工周期呢调理3到6个月，帮助内分泌系统建立规律稳定的周期。
1: 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规律治疗后，月经呢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不影响未来的生育，也不留下后遗症。嗯，那听完魏主任的介绍呢，相信各位家长悬着的心，能够放下一些了。那面对青春期女孩月经异常，我们不要盲目等待，也不必过度恐慌，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妇科就诊，科学干预才是最优选择。那我们说完了青少年群体，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年女性，聊一聊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很多步入为绝经期的听众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哎呀，我快要绝经了，月经紊乱，出血增多是自然生理过程，不需要特意治疗。等到彻底停经了，一切问题就消失了，就解决了。魏主任，这个普遍认知，我们为绝经期的一个异常子宫出血呢，也是一个高危的信号。更年期它的异常子宫出血的根源呢，是卵巢的一个老化，基本不排卵。孕激素呢，是严重缺失呢。 那么身体只有雌激素持续的刺激子宫内膜，内膜不断的增生增厚，而却无法的完全的脱落。它和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最大的区别就是，青春期绝大部分是良性的紊乱，而更年期病变的风险会增加。
1: 其实作为中年女性，有时候也是很难分清楚普通的月经波动和危险的异常出血。那我们请魏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典型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方便我们大家来自我对照。
0: 它最典型的呢，就是停经以后突发的大出血，淋漓不尽，有的反反复复。那很多女性有的说2-3个月不来月经，都以为要绝经了，突然间 出现大出血，或者滴滴答答拖了10天20几天，出血量呢有时多有时少，毫无规律。有的吃了一点药就停住了，过段时间又复发了。所以我重点提醒所有的听众呢，绝经以后如果再出现一个出血，那无论量多量少，都属于一个高危的预警，需要立刻进行检查。
1: 您说的这个绝经之后再次出血，无论量多量少，全部属于高危预警，必须立刻检查。这也是我们所有女性最关心的一个关键点。那魏主任，如果说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持续拖延，长期不做检查和干预，我们面临的最大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和青春期出血的危害相比，它的重点差别在哪里呢？
0: 那我们知道，在围绝经期呢，它最大的风险，它核心的一个风险就是子宫内膜的一个增生，癌前病变，甚至子宫内膜癌，也就是单一的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内膜呢就会进一步演变，从单纯的增生到复杂增生、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呢就是属于癌前病变，所以它和青春期的供血有些差别。 青春期的一个供血几乎癌变的风险是很低的，那么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就属于一个高风险的阶段，很多的早期子宫内膜癌。

0: 癌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不规则的一个子宫出血，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更年期的一个乱经啊耽误了。除此之外呢，长期的出血同样呢也会造成严重的贫血、免疫力下降、盆腔的一个感染，加重更年期的烦躁啊、失眠、焦虑，这些身心双重的一个受损。
1: 嗯，那您这样一描述，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针对更年期女性的诊疗方案和青春期女孩相比，标准呢会更加严格。那首要目标其实就是为了排除恶性病变。那魏主任，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临床上针对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一般需要完善哪些检查项目，各个检查项目分别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首先呢，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它的核心的检查目的，首先要排除癌变，精准的一个诊，妇科的一个超声、性激素检查、血常规。我们重点呢也要看子宫内膜的一个厚度，而对于绝经后的一个子宫内膜的厚度呢，就要在5毫米以下。一旦子宫内膜增厚，必须进一步的排查。对于反复的出血、子宫内膜厚的患者呢，宫腔镜加上一个内膜的病理活检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那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宫腔的情况，通过病理化验来判断子宫内膜的一个程度，比如说是单纯增生、复杂增生还是癌前的病变。同时配合宫颈的 TCT HPV 的筛查，排除宫颈问题的出血，从而避免漏诊和误诊。
1: 要说手术呢，其实很多人是可以说惧怕手术的，一听到宫腔镜、腹腔镜就会有一种抗拒的心理。但是大家又想了解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是不是最终都需要去手术治疗？魏主任，那临床治疗如何分层处理？哪些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药物保守治疗？
0: 那我们首先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处理。如果子宫内膜是良性的增生，出血也比较轻，一般我们是药物保守治疗为主，主要是应用孕激素对抗雌激素，抑制子宫内膜过度增生，调经止血，定期复查。那对于出血量大、药物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或者病理已经提示子宫内膜增生，就要积极的手术干预。目前呢，宫腹腔镜手术呢，它有创伤小、恢复快的特点，病变我们要根据它的，从而最大程度的保障生命的健康。这里我再强调一句，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它治愈的可能性比较小，只能控制干预防控，绝对不能坐等绝经。
1: 好的，那感谢魏主任的细致讲解。到这里呢，两大高发人群的发病特点、风险、检查治疗方案我们已经分别梳理清楚了，但是很多听众听完之后会发现容易混淆两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横向对比两类异常子宫出血，梳理大家最容易踩中的误区，同时呢分享适合不同年龄段女性日常养护方案。那我们请魏主任用简洁直白的语言帮我们总结出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和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的核心区别，方便我们快速记忆。
0: 那非常简单，青春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呢，它的根源是卵巢没有成熟，排卵不规律，那么良性的病变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调理痊愈，没有癌变的风险，重点就是调理内分泌，保护发育。那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呢，是卵巢功能的一个衰老，不排卵，紊乱不可逆，容易复发，有癌变的风险，重点是在筛查病变，止血保命调经。
1: 靠医疗干预，三分靠日常养护。不少听众也有这样的咨询，说少女和更年期女性在生活调理方面侧重点是否会有所不同。那我们请魏主任分别给出针对性的可落地的日常调理建议。
0: 这两种异常子宫出血它的日常调理呢完全不一样，我分别给大家使用的建议。首先呢，青春期的女孩呢，调理的重点是养作息、稳情绪、补气血。第一条，坚决不能熬夜，熬夜呢它是内分泌的一个杀手。那第二条呢，就是杜绝呢过度的一个节食减肥，三餐要规律，多吃瘦肉、猪肝、鸡蛋、菠菜，不要稳定情绪，学业压力大要学会疏导，

0: 长期的焦虑呢，也会直接打乱内分泌，影响排卵。第四呢，就是经期呢，避免剧烈的运动，出血期呢，要多静养。对于更年期的女性，调理的重点呢，是控增生、定期查、调心态。第一呢，是清淡的饮食，少吃高脂高糖不明的滋养补品，避免刺激内膜增生。第二呢，是坚持补血养血，改善长期贫血、乏力、心慌的症状。第三呢，是规律运动，多社交，缓解更年期的烦躁失眠。第四呢，是定期的复查超声，3到6个月监测一次内膜，早发现早干预。
1: 这些生活建议非常的接地气，不管是家里有青春期女孩还是中年女性，都可以对照执行。那魏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分不清什么时候必须立刻就医，什么时候可以短期观察。那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所有女性划定一条统一的一个就医红线吧。可以说无论我们的年龄大小，只要出现了这样一些的出血表现，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不要拖延。
0: 我给大家制定了4条呢硬标准，那么人人要牢记。第一条呢，是非经期的一个淋漓不尽的出血超过7天。第二呢，突然的大出血，尤其是要伴有大量的血块、头晕、心慌、站不稳这种情况。第三呢，是绝经以后的任何时间、任何出血量的出血都要就诊。第四条，连续3个月以上的周期出现紊乱、反复的异常出血，只要占了上面的一条，那么就要立刻就医，不要拖，不要忍，也不要自行的吃个药止血。
1: 好的，非常感谢魏主任给出的清晰的就医标准，这4条建议呢，大家可以记下来，作为自我监测的重要依据。那今天的科普内容呢，信息量非常大，我们再来简的老观念，其实都是健康误区。青春期月经紊乱不等于正常发育现象，更年期不规则出血也绝非是绝经前必然经历的常态。对于青春期少女的异常子宫出血，我们核心目标是尽早调理内分泌，保护生殖系统的正常发育，避免长期失血造成贫血、内分泌永久性紊乱，守护女孩长远的身心健康。而面对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首要任务就是要定期筛查，排除内膜病变风险，守住恶性疾病早发现早治疗的防线。女性呢，常常承担家庭工作多重压力，却总是习惯性的忽视自身发出的身体信号。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本期节目，能够唤醒广大女性朋友的健康意识，正视异常出血带来的警示，放下羞耻感，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听信偏方，出现问题了，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帮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由衷感谢魏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细致通俗地为我们拆解两类异常子宫出血的全部知识。那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与陪伴。健康无小事，关爱女性健康，我们一直在路上。由于时间关系，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

0: 2021年3月7号，韩国首映，由韩国电影制片人李泽仁、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宇镇、金 视频平台播出，它改编自光荣特库摩的同名电子游戏，讲述了动荡的东汉末年，乱世群雄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各路豪杰纷纷崛起逐鹿天下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真三国无双》的故事。那么作为一部由游戏改编的影片，受众人群有限，票房自然会受影响。上映首日票房仅有663万，于是上映当天，导演周显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出五一档。该影片在维持院线上映的同时，也会登陆第三方视频平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巨大冲击。黄巾军张角将来讨伐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阵，击退张角的黄巾军。
1: 在下李儒，董将军麾下军师，奉将军之命特来感谢三位少年英雄出手相救。
2: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
1: 敢当，绝对敢当。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2: 在下刘玄德，
3: 关云长，
4: 张翼德。
2: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力。
0: 战场结束，但光明并未重现。自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地方诸时常是乱政，董卓率领西凉大军20万挟持汉宫幼主。面对董卓淫威，百官敢怒不敢言，大家都趁着来司徒王允的家里祝寿的机会发泄心中不满。
5: 感谢大家来给我祝贺，树了好副直言，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又遭逢洞贼窃取，可恶可恨，这个洞贼侮辱天子，秽乱宫闱，我等蒙羞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呜呼哀哉！从孟德，大家为我举哀的时候，你为何大笑？
6: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你们在这儿哭，能把董卓哭死啊？
7: 在曹某人看来，
6: 蛮做的大仗都是妇人，
8: 太狂妄了！
9: 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官拉出去！哼，
5: 消极献位，竟然口出狂言！
7: 我曹某虽人心官微，但我却敢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0: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5: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6: 我自己走。
7: 你们这帮妇人就躲在这里哭吧。
0: 刘备因为协助剿灭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县令，后因被贪官逼迫，无奈只能带着两兄弟前去英雄台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10: 有人吗？

0: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1: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你应该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刘玄德吧？你身旁那位是你的二弟关羽，旁边那位是张飞，对吧？上天引领各路英雄来到此地，欢迎三位。
2: 这是什么地方？
1: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饮血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3: 这一次得知天下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我们弟兄三人希望能替大汉出一份力。
1: 董卓，
3: 董卓为了壮大自己的身势，已收买了神兵吕布。
2: 听闻说吕布已经将无双能力发挥至化境，只要有人靠近他，都会被无双的力气所伤，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1: 吕布，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他冷如冰，寒如铁，六亲无缘，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天下万物，他浑然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类俊美的外表，率真邪气。他在我这儿拿了方天画戟离开之后，听说被刺史丁原招来，
3: 他后来背叛了他的义父丁原，投靠了奸臣董卓。
0: 司徒王允送给曹操七星宝刀，助他刺杀董卓，但是曹操刺杀失败，逃走路上被吕布追杀，身受重伤被村人救下，后来他被县令陈宫捉住，本打算慷慨就义的曹操临死前打动陈宫，陈宫跟随他弃官而去，后来曹操错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原本打算跟着曹操救汉室的陈宫见状也离他而去，曹操一个人也来到了铸剑堡，带走那把肩负天下的将剑。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1: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择与他匹配的主人，一旦他选定了主人，就会跟他共呼吸共成长。

0: 如果这是幻觉，不会如此真实，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我刘备，我关羽，
1: 我张飞，
0: 在此起事，誓死除董贼，恢复汉室社稷。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
2: 曹操回到家乡招兵买马，竖起讨董大旗。与此同时，天下十八路诸侯会盟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带着英雄帖也赶到，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紧接着，董卓派出华雄前来迎战，十八路诸侯也相继派出猛将迎战，结果纷纷被斩首。最后，无奈之下， 袁绍这边派出关羽上阵，这才胜了华雄。这天，曹操与刘备在山顶比试武艺，
3: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来日方长。

0: 我感觉袁绍其实也想走，只是碍于面子。毕竟他是会盟盟主，也是名门之后，
1: 这是其一，最重要是，他把法董护城，今后会成为董卓讨伐报仇的对象，进退两难。那刘兄留在这里又是何想法？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2: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汉室。难道你不怕死？
1: 不怕，我只怕一件事。
2: 什么？
1: 在我死之前，大汉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0: 但是如此腐朽还有何可救？那些诸侯们的嘴脸你都看到了，
1: 那又如何？所有诸侯们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为了正义讨伐董卓，
0: 他们心里的欲望和董卓是一样的。你们三人如此拼命，到底图什么？
1: 我们不图什么，身为大汉臣子，我有义务尽忠。其次，我再也看不下去百姓受到董卓的迫害。为了大汉，为了百姓，我一定战斗到底。

0: 了，刘兄，
1: 臣让了。
0: 我想你已经想，
1: 我与我兄弟三人出战吕布，
0: 我与八路盟军兵分五路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武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没有乱世，何来英雄？
2: 董卓随后派吕布前来讨伐，刘关张三兄弟三英战吕布，双方激战正酣时，董卓放起狼烟，让吕布速速回去救驾。原来曹操已经带人攻入洛阳，董卓仓皇之下带着皇上逃出洛阳城，直奔长安。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一路追了下去。数年之后，曹操来到刘备军营，二人在河边煮酒论英雄。
0: 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1: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
0: 当年我也只是五千军。
1: 曹将军，找我何事？
0: 找你饮酒叙旧。董卓逃出洛阳，天下称十八路诸侯为英雄，在我看来竟属无能之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1: 袁绍。
0: 袁绍早就看出汉室运尽，迟早会灭亡，只有愚者才会服汉，所以他既不服汉也不篡汉，而是蓄积力量静观待变，不算英雄。
1: 那就是打得疲惫但满门英杰的孙坚。
0: 孙坚找到传国玉玺，返回江东谋天下，只可惜得玉玺者会成为所有人争夺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不够聪明。
1: 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现在都已经各自回朝储备实力，他们都对这天下乱世虎视眈眈。
0: 不只是虎视眈眈，他们都想在这天下四分五裂之时能获得最大块的地盘，
1: 希望大汉能度过这次难关，恢复昔日盛世。
0: 大汉在经历

0: 在一连串打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现在，乱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谁能称得上是英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为英雄者，定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吞吐天下，包藏宇宙之机。 在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作为汉臣，你尽职在谋天下。<笑>你别装了，难道你不是吗？ 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是佛汉，和你们不一样。你知道你最厉害的两点是什么吗？一是仁义，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面部改容。
1: 但愿未来我们可以多当一会儿朋友。只要你是汉室的忠臣，就永远是我的朋友。<笑>唯有得天下，才能安定天下。这三国时代的故事从此揭开序幕。 影片是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它的剧情呢聚焦于曹操起兵伐董卓，吕布据守虎牢关展开的。演员王凯出演最年轻的曹操，和古天乐饰演的吕布展开大战。那么这一次，影片的拍摄，周显阳导演联手众多香港资深的影人进行合作。据统计，影片幕后工作人员共累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达到128次。 获奖41次，影片幕后阵容几乎都是金像奖的班底，可谓是顶级配置。香港资深服装指导吴宝玲担任影片的造型总监，片中貂蝉搏杀的经验，影片的动作指导是曾经担任好莱坞影片《蜘蛛侠2》的。

服饰的材质也很特别，成本昂贵，全人骨。而娜扎其中一袭披着长纱的大红新娘服，乃用多层真丝所制，同样是人工定珠及绣花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2000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这本书究竟有何魅力，一出版就大获读者喜爱，并始终占据畅销榜前列呢？假亦假，真亦真，傻非傻，精不明。一起走进书中主人公傻子二少爷的一生，读懂的人不傻。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个傻子的少爷，却有着超越时代的预感能力和举止。在其他吐司变重音速时，傻子少爷突然改重麦子，结果鸦片供过于求，无人问津，大批饥民投奔其麾下，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因此而娶到了美貌的妻子，并开辟了康巴地区第一个司官寨。之后一场家族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却悄然拉开了帷幕。阿来，藏族作家，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近年来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尘埃落定是阿来的代表作之一，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把一个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变成了在文学上引人瞩目的地点。书中开头和结尾提到了两种尘埃，第一种尘埃是万物都从无中产生，第二种尘埃是万物终将消逝于无。无中生有，有归于无，有如尘埃，尘埃升起，尘埃又落地，反反复复，生死循环。世人习惯拥有，殊不知拥有的唯一结局是消逝。现实生活中，你仍然在为

0: 得失而悲喜，你仍然在为名利而奔波，你仍然稀里糊涂地辛苦地活着，但是哪怕只是片刻的觉悟也值了。愿平凡的我们放下贪婪套路，简单真诚对待生活，回归本真，无烦无忧，用时间和精力去提升，做最好的自己。当你闪闪发光时，该来的都会来。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四川发生了农民起义，虽然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在百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朝平定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当时宋朝的生存环境很恶劣，时不时就有内忧外患发生。你还记得宋朝曾经趁着辽国内部进攻吗？辽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他们也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有人向宋真宗推荐寇准担任宰相，说寇准忠于国家，办事有决断。宋真宗说，听说寇准这个人好强任性，那怎么办呢？这个大臣说，现在辽朝进犯中原，正需要像寇准这样的人来承担大
3: 这样的人呢。为什么这个大臣这样尊重他呢？
2: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的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了，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想要回到内宫。寇准呢，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宋太宗坐下来听他说完。宋太宗拿他没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嗨，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啊。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所以啊，才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寇准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了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这才接受了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了京城。
3: 有寇准这样正直敢言的大臣作为帮手，皇帝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
2: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率领着20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赶快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避难。
3: 寇准主战，另外两个大臣却打算逃跑，皇帝最后听了谁的
2: 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子，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应该怎么办才好啊？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就有了数。他板着脸大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啊？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砍了他们的脑袋。寇准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够打退辽兵。而且寇准说，如果皇帝放弃东京南逃，会使人心动摇，敌人

0: 人乘虚而入，国家可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的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1: 交战双方都有皇帝御驾亲征，这场仗的阵势可不小。
0: 大队人马刚刚到围城，一些随从大臣听到南下辽军气势汹汹，都被吓坏了。他们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啊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就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心里就更没底了，又召见了寇准。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边跑好，你看呢？”
1: 寇准怎么说呢？
0: 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军心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的。”宋真宗听寇准说的义正言辞，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1: 我觉得寇准说的挺对的，越逃跑敌人就追得越凶，到时候真就没有打赢的希望了。
0: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你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呀？”高琼说：“我愿以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没错，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这才决定到澶州去。
1: 这皇帝真是够窝囊的。
0: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俘虏的阵地。宋军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是又痛惜又害怕。他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对付，就有心讲和了。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了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1: 寇准说的没错嘛，不能逃跑，不和辽军碰一碰，怎么知道打不过呢？
0: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那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根本就反对议和，他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的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义寇准的反对，派使者谈判。
1: 双方只交手了一次，而且还是宋朝赢了，为什么宋朝皇帝还要给辽国钱啊？
0: 嗨，宋朝之前呢，被辽国打败了很多次，估计啊是皇帝害怕了吧。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呢？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呢，只是当着宋真宗的面不便再争。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

0: 亿，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1: 皇帝和宰相的想法不一样，这个谈判代表可不好当。
0: 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30万，这场战争才算最终平息了下来。
1: 银绢是什么呢？
0: 这是一种辽国没有，宋朝却能生产的丝织品。
1: 30万银绢也不是个小数目，好在老百姓可以避免刀兵之苦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辽国率军侵略宋朝，最终双方议和，宋朝每年给辽国30万银绢的赔偿，后来呢？
0: 上集啊，小朵说3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不过宋朝皇帝觉得跟打仗相比啊，这不算什么了。曹利用谈判归来的时候，宋真宗正在吃饭，没办法马上接见他。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的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呢，非伸出了3个指头，做了个手势。
1: 30万。
0: 太监回去向真宗汇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300万，不禁惊叫起来：“啊，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吧。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30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连连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
1: 这皇帝真是没出息啊。
0: 寇准的坚持抗战避免了更大的失败，宋真宗也觉得寇准有功劳，挺敬重他。但是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真宗亲征是把皇上当赌注，孤注一掷，这简直是国家的耻辱。宋真宗一想起在澶州的情景，真有点后怕，就反过来埋怨寇准，竟把寇准的宰相职位给撤掉了。
1: 皇帝真是糊涂啊。
0: 宋真宗刚安定了辽朝那一头，与此同时，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贵族趁宋朝忙着对付辽国的机会强大了起来，经常侵犯宋朝的边境。宋真宗疲于应付，于是封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南军节度使。公元1004年，李继迁死后，又封他的儿子李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大批的银绢，这才让西北地区的局势安定。他的儿子元昊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精通汉文和佛学，多次带兵打败吐蕃、回鹘等部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劝说德明不要再向宋朝称臣，德明不愿跟宋朝决裂，对儿子说，我们30年来能够穿上锦衣都是宋朝的赏赐，可不好随便翻脸呐。元昊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的风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哪能贪图这点好处啊。德明说，那一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李元昊想怎么办呢？
0: 元昊说，我们得到的赏赐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可是部落的人还很穷困呢。依我看，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力量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上下都能富裕起来，岂不更好？可是李德明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意见，直到德明死去，元昊继承了西平王的爵位，才按照自己的主张设置官职，整顿军队，准备摆脱宋朝的控制，自立门户。
1: 这样的话肯定了。
0: 元昊的叔父山玉劝他不要反宋，可是元昊并不听他的，山玉就逃到了宋朝。可是宋朝也不安全呐，延州的官员怕得罪元昊，又把山玉抓起来送还给了元昊。元昊知道他的意图已经暴露，就在公元1038年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一下
1: 宋朝怎么看待这个新兴的国家呢？
0: 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那时候宋真宗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宋朝君臣议论了一下，认为元昊这是明目张胆的反宋啊，就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的爵位，断绝宋朝和党项人的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宋朝的这些举动彻底激怒了元昊，元昊决定大举进攻宋朝。
1: 哎，又要打仗了。
0: 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的士卒有30-40万，但是这些兵士啊，分散在24个州的几百个堡垒里，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之间没有配合。再加上宋军好久没有打仗了，士兵缺乏训练，西夏的骑兵呢却是集中指挥，机动灵活，所以宋军常常打败仗。过了一年，西夏军进攻延州，宋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宋仁宗十分恼火，把延州知州范雍撤了职，另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指挥抵御西夏的战争。范仲淹分析了双方兵力，主张加强防守，牵制西夏兵力。但是韩琦呢，他却主张要进攻。
1: 两位大臣，谁的意见是对的呢？
0: 你接着往下听就知道喽。公元1041年的二月，西夏军由元昊亲自率领进犯魏州。韩琦集中所有人马，还选了18000名勇士，由任福率领出击。任福带了几千骑兵赶了一阵，很快就见到了一支西夏兵，双方打了一仗，西夏兵丢下战马骆驼，扭头就逃。任福派人侦查，听说前面的敌兵不多，就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赶了3天3夜，任福追到了好水川，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任福当即命令将士就地休息，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和预先约定的另一支宋军会师好水川，再把敌兵杀他个片甲不留。
1: 看起来作战很顺利啊。
0: 第二天，任福带着宋军沿好水川西进，到了六盘山下，却没有发现西夏兵。只见路边有几只银泥盒子，封得十分紧密。士兵们走上前去，拿起银泥盒子听了一下，里边还发出一种跳动的声音。兵士报告任福，任福吩咐兵士把盒子打开。只听得噗噗几声，接连飞出了100多只带哨的鸽子，在宋军的头上盘。
1: 好奇怪，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那一小股西夏兵的败退是假的，在六盘山下，元昊早就带了10万精兵布好了埋伏，只等那鸽子飞起来，四面的西夏兵就一齐杀出，将宋军紧紧包围。宋军奋力突围，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不断有大批的西夏兵从

0: 边杀出来，宋兵是边打边退，许多人掉到悬崖下摔死了。任福身中十多支箭，兵士劝任福赶紧逃走。任福说：“我身为大将，现在兵败，只有以死报国。”他又冲了上去，被西夏兵给杀了。
1: 任福很勇敢，是一个英雄。
0: 这一仗，元昊取得大胜。宋韩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伤心，上书请朝廷处分。宋仁宗于是把韩琦撤了职。范仲淹虽然没有直接指挥这场战争，但是被人诬告也降了职。打这以后，宋夏多次发生战争，宋军连连损兵折将，宋仁宗不得不重新启用韩琦、范仲淹去防守边境。两人同心协力操练人马，他们爱惜士卒，严肃军纪，宋军的战斗力在不断增强，西夏这才不敢再轻易进攻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

0: 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很多人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做到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困惑，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

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慢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你写出一篇文章，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你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他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项目，却在真正开始后的3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他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

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 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牵手创造的现实里。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荷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把燥热的夏夜写出了宁静舒服的感觉，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疏疏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的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

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地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一笑，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

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它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
6: 你呢？
4: 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古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雁栖镇返乡大学生办起免费书法班，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怀柔消防提示：蜂群入户切勿自行驱赶，及时拨打119。我区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广纳青年科创人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8月2日，位于渤海镇长城国际动漫谷的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
14: 进入洞台村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最先抓住视线的就是草坪上的巨型瞌睡猫。圆滚滚的胖橘慵懒随性，背靠青山，

0: 远眺长城，不少游客拎着画具席地而坐，握着画笔认真写生。
1: 觉得挺可爱挺治愈的，整个村子里都好多猫咪的元素，然后挺有意思的。我们本身自己就喜欢到这种好看的地方到处画一画，看见这好的环境肯定就愿意留下来多画一画。
0: 顺着石板路漫步，十二家宝藏小店各有专属惊喜。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色调的空间以瞌睡猫为设计主线，温柔可爱，烤制面包的黄油与麦香飘散，香甜吃食搭配可爱 IP， 无论顺路解馋还是动手体验烘焙都格外治愈。
2: 瞌睡猫面包学校烘焙师王国兴：
3: 我们现在最基础的有黄油饼干、生日蛋糕、纸杯蛋糕，还有慕斯啊，以后慢慢会提升一个咱们的手做的这个手工面包，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进来。
0: 漫步街区，休闲的午后落脚花雨集刚刚好，推门而入，山野浪漫尽在一间小店。或点一杯清爽饮品，坐在窗边看花看山，慢悠悠放空；或约上三五好友唱歌拍照，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动静皆宜，把山野下午茶的松弛感拉满。想要带走瞌睡猫文创商街的回忆，尾巴雨光生机勃勃渤海礼物正是绝佳选择。走进店里，瞬间被各式各样的原创手办潮玩摆件包围，以瞌睡猫 IP 延伸出超多周边，大大小小的猫咪玩偶、精致盲盒、定制文创摆满货架。
4: 发现这边有很多的非常好玩的商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周边，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瞌睡猫的这些周边的产品，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0: 山谷艺术中心的联合艺术展厅内陈列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与加拿大艺术家海拉勒乌丁的作品，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驻足细品。除了静态展览，多位高颜值 coser 穿梭于街巷，化身动漫角色与游客亲密互动，欢声笑语洒满石板路。
5: 这个条街做得非常的用心，有很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包括我们外观的一些设计啊，像那个瞌睡猫，还有咱们那些造艺术，非常用心，我会被它感动到。
0: 试运营当天，动漫遇见乡村，动漫大师对话山谷主理人主题沙龙举办。长城国际动漫谷运营团队负责人石晶分享动漫谷的长远规划，打造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创融合的未来社区，培育 AI 加动漫加乡村生态的新质生产力，打造长城脚下的童话山谷。多位动漫大师的前沿视野碰撞山谷主理人的在地实践，打通艺术相见的资源链路。
2: 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
6: 来旅游的人周末度假就是要放松，所以瞌睡猫最初的创意啊，其实一个懒懒的、憨憨的、无所欲无所求的这样一个形象。动漫这个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时尚文化群体，那么落户在这个怀柔，因为怀柔也是中国影都，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集群啊，所以我也希望到这儿来，就是来了不想走，原创的创意者大家合力，这样呢应该叫梦实现的地方。
0: 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是怀柔以动漫加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的长远布局。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项目

0: 大庄村多了一个免费书法班，老师高一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今年夏天，他里把所学带回老家。首都师范大学学生高一贤说，
1: 希望可以用我所学的书法专业回馈家乡，做这些活动我可以在实践中帮助村里的孩子，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可以将它进行传承，用我的所学回馈养我长大的下庄村。
0: 课堂设在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设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项课程。从握笔姿势到规范书写，高一贤一笔一画在黑板上示范，手把手纠正。讲过的知识点，他还会提问复习，孩子们积极举手抢答。除了书法，他还穿插古诗词讲解，带着孩子们诵读。课堂活跃有序，气氛热烈。雁栖镇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说，
2: 村委会呢，利用咱们的那个党群服务中心，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免费的桌椅啊、饮用水，让咱们大学生上授课啊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然后其次呢，咱们又利用了微信平台和广播啊，让全体村民大家都知道，为了让咱们的孩子呢得到更好的教育，然后也在这儿无偿的得到这种很好的熏陶。针对大学生免费无偿上课这一件事情，村委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鼓励在校的大学生多回村看看，共谋更好的发展。
0: 像高一贤这样的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在怀柔并非个例。今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被列入怀柔区志愿服务时间轴计划，正是这一政策的落地。村里出场地，大学生出专业，孩子有收获。
3: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自7月1日至今，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20余起。杨宋镇某居民家门口废弃电表箱管路下方保温墙缝里，不断的有马蜂飞出。户主发现后不敢靠近，便拨打了119。杨宋消防救援站到场以后，消防员穿戴好全套密闭的防蜂服，移开电表箱管路查看，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处蜂巢，十余只马蜂在周边活动。经与户主协商，在不破坏墙体的情况下，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对蜂群进行喷杀，又对墙体缝隙进行封堵，防止马蜂再次筑巢伤人。从接警到处置完毕不到20分钟。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就是疏导人群，禁止人员来回走动，划定警戒区域，提示周边住户关闭门窗，请勿出门。
3: 夏季高温天气下，马蜂活跃度和攻击性极强，蜂巢多藏在隐蔽位置，排查处置难度较大。前不久，刘林庙镇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却始终找不到蜂巢源头。消防人员对房屋角落缝隙逐一排查，最终在衣柜角落找到一处隐蔽蜂巢。另一户村民家则是住宅屋檐下有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接警后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消除蜂患。怀柔消防提示，切勿自行拍打驱赶蜂群，避免引发蜂群围攻蜇伤。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4: 近期我们接到摘除马蜂窝警情，一般都在屋檐下、门窗上、空调外机等场所，提示广大市民如遇到马蜂聚集蜂巢等情况，请勿靠近，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我们专业处置。
0: 区人力社保局消息，近日我区正式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高校直通车招聘工作，全面开启系列引才行动，辐射100余所高校，为怀柔科学城精准集聚青年科创人才。今年我区秋招工作较往年大幅提前，9月中旬将全面进入高校开展招聘，抢抓秋招黄金窗口期，助力企业提前锁定优质应届生。 同时，常态化征集2027届毕业生招聘及实习见习岗位，分类建立企业岗位台账，落实一企一岗、一校一策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全天候线上服务群，持续推送招聘安排、人才政策、简历匹配等服务，搭建长校线上人才专场招聘，涵盖境内校园专场、区级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及多省市境外人才专场，所有线下活动同步配套线上直播带岗，拓宽人才渠道。今年引才工作新增两大特色服务，通过定制化招聘邀约高校学子入企参观面试，同时开启沉浸式研学活动，组织师生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产业园区及标杆企业。此外，我区持续升级实习实训基地，畅通实习加就业通道，精准对接区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紧缺专业人才。目前户工作居住证办理等问题高效对接企业用人需求。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人才配套政策，在安居、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加码赋能，面向全球招揽青年英才，助力青年学子在怀创新创业、成长成才。
3: 杨松镇消息，为落实区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部署，促进山区与平原乡镇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近日杨宋镇与刘灵庙镇开展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活动，两镇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与此次活动。活动中，调研组实地走访博纳影业怀柔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中国影都核心区产业布局、企业急剧发展以及影视产业全链条培育的成熟经验，并围绕影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深入交流学习。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双方聚焦党建引领、资源互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度研讨交流。杨宋镇分享了影视产业集聚、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刘灵庙镇重点介绍了本地生态资源、绿色农业等特色发展优势。双方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是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均衡高质量发展。未来两镇将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支部联动、人才互通，实现资源共享，同时依托双方影视文化、生态资源差异化优势，发力农文旅融合、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合力打造优质产业发展空间。此外，两镇还将在防汛应急、森林防火等领域深化协作，筑牢区域安全发展防线。下一步，杨宋镇与刘灵庙镇将梳理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以清单化、制度化举措推动共建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打造怀柔城乡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区一区。
0: 据卫健委消息，即日起，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居家医疗服务的对象为诊断明确、居家开展检查、治疗、康复、护理及安宁疗护的人员，重点保障群体包括有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及终末期患者、出院后仍需延续医疗服务的居民。居家医疗服务体系整合了基本公共卫生与个性化医疗需求，具体涵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中医药服务、就医指导、转诊服务、合理用药指导、健康提醒与健康咨询服务等。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根据辖区居民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清单，居民可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获取详细项目。上门服务严格参照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家医疗服务基础目录清单，服务规范包括血糖测定、血压检测、静脉采血、换药、管路护理、伤口处理等。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上门服务费实行自主定价，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均按照北京市医保政策执行。需要注意的是，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不含换药、检查、医用耗材等其他费用。家庭

0: 医生签约服务包内的承诺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医保报销政策，居民可直接咨询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医疗服务延伸至家庭，既能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又能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1: 龙山接到消息，近日法治宣讲走进龙山街道东大街村，专业律师开展民间借贷专题普法讲座，为村民送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律知识，切实筑牢乡村法治防线。据了解，民间借贷是乡村亲友邻里间常见的资金往来方式，但因口头约定、借条书写不规范、利息约定模糊等问题，极易引发矛盾纠纷。宣讲过程中，律师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规范书写借条、界定合法借贷利率、留存转账凭证、担保责任、诉讼时效等关键内容，细致剖析群众常见的法律误区，提醒村民警惕高利贷、口头借贷等各类风险。讲座现场互动热烈，村民围绕借钱不还、担保人全责、合法追讨欠款等生活难题现场咨询，律师逐一细致解答，提供专业可行的法律建议。此次普法宣讲以案释法、精准答疑，打通了乡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律认知、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水域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非法捕捞隐患，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持续加强汛期水域非现场巡查检查工作力度。针对汛期雨水集中、现场巡查难度增大等特点，转变执法模式，依托视频监控等方式，对片区河道、沟渠开展非现场巡查，重点排查汛期非法电鱼、网鱼违规涉水距离动态监管，做到早预警、早处置、早整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优化非现场监管加现场巡查联动模式，加强汛期水域巡查检查频次，压紧压实水域监管责任，坚决防范各类渔业安全生产和非法捕捞问题发生。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伴短时强降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5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伴短时强降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做到如曾子般严于律己，但也常常会在某一刻停下脚步，对自己发出提问，审视内心的声音。本期节目中分享的散文《你快乐吗》，讲述的就是那些时常困扰在作家刘同心间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跟随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一起走进刘同的内心世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常常会在突然停顿而产生的安静间隙，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我各种年龄之中。5岁、10岁、或18岁、或30岁。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会在突然的安静之中跳出来。更准确地说，这个到安静的那个我问自己的问题，虽然它发出的确实是我的声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永远在旁观我的陌生人，当我热烈尽情地投入各种事物的时候，他从不打扰我。只有在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突然面对夕阳满布的城市时，在我一个人爬山，突然刮来一阵风时，当我靠着游轮的栏杆，一个人盯着海面的月光时，这时，巨大的安静就像穹顶一样笼罩四下，整个世界鸦雀无声，这个问题便走近了。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也可能是在脑子里或心里响起，但无论来自哪儿，我都能听得很清楚。那个声音在问：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我听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小时候的我脑袋一片空白，我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慢慢长大了，当这个问题再响起时，我若有所思。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是谁？我在想我能走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自己不开心，但我并不知道我为何不开心。我觉得自己日常焦虑痛苦，却不知道这种焦虑痛苦来源于何处。我意识不到自己活着的积极意义。反正，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又在一天天的挫折中迎接着下一日的来临。在我短暂的人生里，并没有获得过真正值得放烟火的肯定。我的人生似乎只是别人每日拿着我与同龄人相比较。我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

看着开车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为了让我读更好的学校，这一幢摩天大楼，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哪一层呢？他们每天忙碌辛苦，告诉我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真念书。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总是假装很认真。我高三期间，大概有80%的精力都花在了假装努力学习上。我很清楚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但为了不让亲近的人失望，唯有假装努力，假装给他们看，哪怕失败了，我也尽力了，不是吗？所以当我拿出糟糕的成绩单时，他们的失望比我更甚。我早就知道自己的结果，并不是等分数出来的那一刻，只是我无法提早告知他们。陪着演戏到最后一刻，我假装是命运的捉弄，其实我手里的剧本早就写好了，不是吗？迷茫混沌之间，那个声音常常会响起，你到底在想什么呢？那时我就会想，谁来帮我呢？我能遇到一个怎样的人呢？我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吗？我能离开这里去往更远的地方吗？想抖落身上500年的积灰，想一个翻身跃到九霄云外，想大吼一声让今生的睡梦惊醒，想换另一种人生施展身手。我总觉得另一个世界里的我应该会比这个世界的我厉害很多吧，也只能这么想，才能坚持一个人走更长的路程。另一个世界的我会更得体一些，朋友会更多一些，说话更笃定一些，做事更让人信任一些，这样某个时间回来救我吧。现实残酷，美梦无法持续，我只能告诉自己，既然我知道那个世界的人也是我，那这个世界的我应该也努力成为那样的人。我想我得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了，不能再配合所有人的期待演戏，日复一日等待天明了。再这么下去，人生就醒不来了。对，活着，我要做的事应该是真正的活着。活着不仅是没有死去，而是能像有些人一样为拥有生命而感到庆幸。仅是还有一口呼吸，而是我很想去感谢。稍微比此刻热烈，比此刻积极，也稍微比以往矫情，比别人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哪怕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声音能更响亮一些，如果能被更多人记住，让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时会洋溢出一些喜悦，那就更好了。突然就想起，就像听到一首能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的歌，看到一篇想要找寻作者的文章，读到一句想要抄写下来的诗，喜欢上一个想了解其所有过往的人，迷上并决定去学习某种爱好。内心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块石子，动荡不已。虽然一时看不清到底是我们喜欢的东西过于有魅力，还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成为他们的能力，但等到水波不兴，万籁寂静，你趁着月色再去看倒影，那便是你的真实内心。别怀疑，别再小心翼翼，一旦时间久了，你便误以为自己配不上这种热情，还在签名档大方写着一介凡人甘于躺平。躺平并不显得得体，尤其是你从未向自己或向世界展示过一丁点的尽力。哪怕是我今天写下这篇文章，我都在思考这些年我到底改变了多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

天。过去的18年，却只像生命里被偷走了一瞬间。时间真的过去了那么久吗？我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吗？照着镜子，我看自己，脸上褪去了青涩，多了老成，眼里还有光，只是两鬓也冒出了几根沧桑，并没有被击垮的疲态。我庆幸自己与时间的对抗中暂时经住了消耗。这世间真正经不起消耗的，恐怕只能是时间本身。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你的未来在哪？你能走到哪去？你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吗？节目的上半时段中，刘同抛出了很多的问题，使得记忆中埋藏已久的酸涩瞬间翻腾起来。人生很长，我们需要时常修正自己，放下过往，抚平伤口，穿过迷茫，认定方向，才能直奔未来。下面的时间把话筒交还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继续倾听刘同的这篇《你快乐吗》。
2: 如果要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什么，我明白了，没有人能找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正确答案，但在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里，我不停地在见识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各种面目。我交往了一些朋友，付出了真心却被伤害，觉得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但现在的我却不这么认为了。友情可靠与否无关紧要，而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靠友情。我谈过一些恋爱，总觉得自己找不到真正爱的那个，也不配成为别人最爱的那个，

我觉得爱情是奢侈的东西，总有些人是不配的，比如我。时过境迁，一回头发现当初觉得一定不合适的好像也没那么锋利了，觉得没有话题就走不下去的再聊起来发现不用聊，两个人就这么待着也蛮好，那就处着试试看吧，然后也就走下来了。不是爱情奢侈，而是我曾经看待爱情的角度偏执。我怕自己无法成为能把握机会的人，于是进入社会的早几年做过好些能把握住机会的事，快速认识一些人，快速做了好多事，快速得到了一些利益，大家觉得我真是一个很会把握机会的人。后来我在不同的机会中疲于奔命，我发现我得到的东西不是靠自己一直的坚守与创造获得的，而是靠别人的给予和自己的掠夺得到的。我觉得不舒服，也不安。我终于明白，我并不想成为时刻把握机会的人，我只希望机会来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是所有做好准备的人里最不急不徐、最踏实的那个。毕竟时代早就变了，以前比的更多的是机会和运气，现在比的只有实力了。站在时代的火山口，热浪拂面，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可也因为站在这儿，没有退到安全距离之后，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这儿的吗？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带到这儿的。这些年我因为这个问题而去尝试找到真正的答案，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背后藏着很多其他的问题。你在想什么？你人生每个阶段想的事情是一致的吗？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兴趣呢？想的事情吗？你想过你能做到什么事情吗？你的想法会损伤别人的利益吗？你的想法合理吗？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什么建议吗？如果别人看不起你的想法，你会坚持吗？给自己多久去坚持呢？有设置什么期限吗？你敢为你的想法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破你的底线，是不是无论怎么辛苦都可以呢？这些问题从我进入大学之后一直伴随着我，从郴州到长沙到北京，从18到28到40，从不谙世事到依然放肆，从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少年到慢慢获得很多人信任的大人，从觉得自己会孤独一生到遇见了可以一直走下去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人生的指路标，一直指引着我往某个方向走着。未来是否会走到终点，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我能循着这些路标回到起点。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我，正窝在剧组宾馆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正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和自己相信的一大群人刚跨过除夕。明天，我们还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就觉得一切真好。17岁的我觉得现在的我应该比那时的他更得体一些，朋友会更多一些，说话更笃定一些，做事更让人信任一些。确实如此，我做到了。但是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想着的还是一样的问题，依然在寻找更准确的答案。这些问题让我很愉快，比那时的他要愉快很多。所以我也想问问此刻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你在想什么呢？你每个阶段想的事情是一致的吗？如果改变了，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兴趣的呢？如果没改变，那你是否变得更自信了呢？
你能做到你想的事情吗？你想过你能

0: 能做到什么事情吗？你的想法会损伤别人的利益吗？你的想法合理吗？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什么建议吗？如果别人看不起你的想法，你还会坚持吗？给自己多久去坚持呢？有设置什么期限吗？你敢为你的想法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破你的底线，是不是无论如何辛苦都可以呢？你快乐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不能只顾着低头走路，要时常停下脚步，回首来时的路。还记得出发时的初心吗？看看脚下，问问自己累不累，再望望远方，那儿还是你的终点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1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梅九春，万没想到人家说出这话来，使他一愣。再看这位江飞龙一阵冷笑，嘿嘿嘿，你就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吗？
4: 不清楚啊。我就知道贺长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同乡，是老乡，一块儿长大的，是好朋友。
3: 嗯，哼哼，实话对你说了吧，那是国家严拿的逃犯，那小孩你知道是谁吗？啊，岳飞的幼子岳亭。我们现在不瞒你说，奉了当今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捉拿他们，没想到跑到你们家来了，相当的准确吧。他们刚一到的坐探就已经向我们禀报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嗯，你是打算立功呢，还是打算要反抗？要想协助官府立功，现在机会就有，要想反抗也不难，你随便。
4: 当然我是想立功了。
3: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我们没比你。想立功好办，赶紧马上动手。你说应不应该动手啊？赶紧动手才是，对不对呢？
4: 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动手？您采取什么办法？
3: 问得好，哈哈哈哈。江飞龙一阵的奸笑啊。好，既然你说到这儿，看着没，说着话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个纸包的，这是一包毒药，也是麻醉药，你听着我的方法，拿到厨房，搁到酒里，或者是菜里头，你呢就让他们不菜不酒，神不知鬼不觉，让贺长兴贺老道吃完了，他一吃完一喝完就把他抓起来。这件事情你乐意这么做吗？你真就乐意？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
4: 当然乐意，当然乐意。
3: 下去吧。没想到你真乐意，那我们就听信儿了。梅九春拿着这包毒药，心里头琢磨，这怎么办呢？我是什么人呢？我呀，贺道爷不管怎么说是我们家的恩公，没有人家能有我们今天。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把人家请到家里头，再拿毒药去毒人家，我还够量体儿，我还是个人吗？我不就成了乌龟王八蛋了吗？可又一想，现在这事儿逼到头上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家老老少少47口人，我要不这么干，人家一怒，我家里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全家都得死啊。我这良心到了现在，
4: 就得搁到屁眼上，就这么办。他到了现在了，也无可奈何，从小客厅出来，直接奔厨房。厨房那大师傅姓于，叫于三，正忙着颠勺配料，热气腾腾，正给贺长兴他们做饭菜。二员外，您来了。我有点事儿，有空壶吗？啊，那酒壶我给您拿来一个。说着拿过来，手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壶啊往前一递，他一看大伙谁都没注意，把壶盖给掀开，把这包毒药放到里头，纸团也扔了，然后把那坛子这陈年的老黄酒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大伙一看，他干什么呢？亲自把封头给撕开，灌到壶里头，然后又盖好，拿过这壶晃来晃去，摇了摇，把它摇均匀了，又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估摸着这药力已经都行开，这才提着这酒壶又回到了大客厅。这人呢，他心里头有鬼，就跟正常人就不一样，变毛变色，这脸呢一个劲儿的变，跟变色龙差不多少。到屋里一看，贺长兴正跟他大哥唠闲嗑呢，

小月亭低着头在那吃东西，他大哥一听脚步声，梅新月把身子转过来，老二，你干什么去了？怎么磨蹭这么半天？大哥，哈哈，哎呀，实不相瞒，茂源庄的掌柜的，此人姓李，叫李坤旭，是他呀，想给我挪俩钱儿，数目太大了，我难以凑齐，所以呢，就磨蹭了半天，耽误了时间。茂元璋的掌柜的，那人不错吧？经常愿意仗义疏财，愿意帮忙。你是不是把话给说绝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既然人家不能帮忙，我也就别再麻烦人家。您说是吗？哎呀，你可真耽误时间啊啊！是这样，这样，贺兄，你久等了吧？我这不有壶好酒，这壶好酒啊，是我们家珍藏的，都多年了。您尝这味儿怎么样？我先来给您满上一杯。说着话，亲自就满。这个毒药酒给满一杯，那要喝下去，不就得玩完吗？贺道爷是正人君子，也没想这么多，毫无察觉，站起身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兄弟，咱们是自家人，你怎么这么客气？再说的酒量也不大，方才喝了不少了，我就喝一口。哎，不不不，别别别，无论如何，我敬你的，你得把这杯酒起码都给喝了，要那么的，我就谢谢兄弟的好意。这酒要真喝下去，贺长兴就得玩完。还是那句话，上天有眼，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件事情瞬息万变，也该着贺道爷不该死。正在这时，人影一晃，一前一后，唰，进来两人。这俩人迈步高声喊喝：“道爷，道爷，别喝，别喝！”跟炸雷一样。贺道爷也没注意，吓得一哆嗦，嘡啷啷，酒杯落地。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梅新月、梅九春听这话跟炸雷一样。赶紧甩脸观瞧，哟，脸色都变。这两个人都是中等的身材，头前这个黑脸，后边是个红脸，都在50岁开外。他们都是罗帽大氅，佩戴着兵器，满面的征尘，手里头都拎着马鞭子，看这意思从远道而来，每个都是英雄气概，二目如电，射出两道寒光。哟，梅新月、梅九春一看谁也认得，江湖上著名的云南二侠，头前那个黑脸的姓曹，叫曹元化，曹的侠，江湖人称无形飞刀。后边跟那个红脸的姓杨，叫杨再发，江湖人称梅花九点。这曹元化您不知道，那还有情可原，可是这杨再发，你要不知道谁是谁，他是谁，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闹了半天呢，杨再发跟岳飞传里有个杨再兴，他们俩呀闹了半天都是老杨家的人。杨再兴就是杨再发的哥哥，杨再发就是他亲兄弟。没想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眼看贺长兴要命绝，这两位赶到了。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杨再兴死了，他兄弟闯荡武林，加入了丐。

0: 棒，成为了堂堂的侠客，能耐大的没边儿。另外这个杨再发呀，还跟这个梅九春有点沾亲。梅九春、梅新月跟杨再发是姑表亲呢、还管他叫大表哥呢，不沾亲能上这儿来吗？二位侠客这一进屋，嗷这一嗓子，屋里头这空气顿然紧张。杨二侠迈步就过来，来到梅九春的近前，我说表弟，你干的好事儿啊，听的豺狼，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净往回坐，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刚才想干什么？梅九春也不乐意，到了现在被逼得没办法，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表哥，你都知道了？
1: 当然我知道了，谁让你这么干的？
0: 梅新月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回事，因为他二弟干这事儿根本之前没有给他打招呼，也没跟他商量，蒙在鼓里。我说表哥，你怎么了？一进屋吵吵喊喊的，这酒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珍藏的好黄酒啊。哎呀，表弟你待着吧，你问问他的毒，他要干什么，我们要是不喊这一嗓子，恐怕贺道爷要出事儿吧。啊，这时候再看这位杨二侠，说着把这壶毒酒拿过来，盖儿掀开，往地上一泼，哗，一道火光，这玩意儿要喝到肚子里就得玩完呢。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冒这黄烟，一股特殊的味儿直冲于鼻孔，还有什么可说的吧？这不是他在酒中下毒吗？谁逼的？谁能逼他？肯定是有人逼呗。那既然你说有人逼你，你说说谁让你这么干的？啊，你说说，说说说，大家这伙都上来质问于他。这时候再看这位二爷，把脸也变了。你们逼我也没用，我不说。这个时候打他们身后进来一人，正是方流雨士夏侯清明，后边江飞龙，把脸挑起来。夏侯清明往那儿一站，江飞龙说话，谁让他干的？哈哈哈哈，当然是我。实不相瞒，毒药是我给的，我让他这么干他就得这么干，要不然你们尽杀绝。云南二侠一看秦桧手下的爪牙，就知道今天难免一场凶杀恶战，往后一侧身，甩衣服压家伙，做好了战斗准备，拉上了架子。这大客厅能有多大呀？也就在35平左右，再加上桌椅板凳，那空闲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人们全都站了起来。梅新月、梅大爷一看，我们家真要出事，怪不得老二背着我干这事儿投毒啊，闹了半天被他们所逼的，这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看拉着架势赶紧过来，那意思我在江湖上也闯荡多年，也有人五人六，也有这么一号，江湖上也有知道我的，过去也认识江飞龙，也认识夏侯清明，不过没有深的交往，我家又有钱，说几句

句过场话，觉得自己不含糊，故此稳了稳心神过来了，赶紧一陪笑，二位怎么到了我的家了，也没跟我打个招呼，我要知道二位金身大驾光临寒舍，我早就应该列队迎接。二位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说，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讲话。哼，去你娘的，做什么？投毒是我们让干的。梅新月，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贺长兴，实不相瞒，国家严拿的要犯，那小兔崽子乃岳飞的幼子岳亭，也是在严拿之内的。今天我们要伸手抓差办案，你们谁敢拦着？云南二侠，你还敢插手此事吗？咱可说清楚了，我们是奉了皇上的圣旨，秦丞相的手谕，哪个胆敢拦着，一律斩杀，杀无赦呀！梅新月赶紧过来，二位二位，这么办吧，不有那么句话吗？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二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怎么说，这是在我家，我求二位消消气儿，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另外呢，我们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过去是好朋友，现在他变了，我们不知道不知者不儿子，也不知道这孩子乃是岳飞的孩子，是不是呢？你们就不应该见怪，如果二位赏个脸的话，这么办，就把他们撵出去，离开我家，你们换一个地方抓差办案，想怎么抓他们都行，杀他们我也不管，但希望二位无论如何百不如何给我姓梅的留点脸面，这样传出去说在我家抓谁谁谁，往后我就没法在江湖上混了，恳请二位高抬贵手，帮帮我的忙吧。说着话往前一哈腰，怎么道这个风流雨势，夏侯清明比狠的还狠，突然下了手了，掌抬起来使了一招力劈华山。梅新月这一哈腰这么功夫，脑袋正好浇到人家那儿，让人这一掌啪整个就拍在脑袋，梅新月惨叫一声，死在当场，是气绝身亡。夏侯清明把手擦了擦，活该活该呀、梅新月这一死，他兄弟梅九春吓得脸色都变了，贴到墙那儿不敢动弹，这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玩这劲儿。云南二侠在这那叫侠客，说他们怎么不管呢，他们也是傻住了，没反应过来，突然反应过来，二位侠客大吼一声，风流雨势，你这条疯狗拿命来，甩衣服拽长剑，拉家伙往上一纵，两

0: 抱起来，往这里屋躲，躲到墙谁呀？可是这孩子总而言之是个累赘，他的任务是保护忠良之后，一想自己要死了那是小事儿，孩子有闪失，我对得起谁呀？孩子吓得一开始哭，后来哭不出来吓傻了。道爷一想这事儿，我们爷儿俩既然在身上发生了，人家这么打为的啥呀？为保护我们爷儿俩呀。到了现在了，不能像没事人一样。就这样把月亭放下，让他靠在墙角。道爷说，你不要害怕，你先站到这儿。正在这么个时候，门窗突然哗一下开了，再看来了不少人呢。贺道爷一看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4: 快。
5: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4: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4: 忍。
5: 车还要练呐。
4: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5: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到了缅甸蒲甘，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旅程。我更喜欢自己随意走，随意看，随意感悟，随意遐想，离开了主流，独自随缘而行。这还真让我看到一方神圣了，是通道内80座佛龛中的一座。我生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佛像，这是一尊女佛，纤纤细手，左手上扬，做出无畏的手势，搭在裙摆上，通身上下无不呈现出安详有度的线条。它可以说是现代世界里

美丽女人的化身，不，她比她们更有美感，更动人。她是天国里心里恋恋的，不忍离去。美是重要的精神慰藉，有时比亲人的安抚还更能熨平心灵的委屈。但生活中的真美，大美，又往往太难太难寻觅，撞上了是一种福缘，可惜又是转瞬即逝。导游仿佛注意到了我的心思，主动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释迦摩尼佛的母亲，他已经知道自己怀上了佛子，做梦梦见了天国的情景。哦，我这才发现，在佛祖母上方的确有着一些祥云瑞草什么的，还有一些等待的人群。过人的光彩在于佛祖母本身，更在于照亮了这美丽形体的精神之美。后来在仰沙公玛拉、古标基、射鸟基等寺庙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令人目眩的女神雕像，她们或端坐，或侧卧，或手舞足蹈。最吸引我的是她们身上那柔软而又有弹性的曲线，工匠们倾注了心血，用力把它们夸张得极为妩媚动人，就像古希腊的美女雕塑们一样美丽。缅甸的木材举世闻名，它的雕刻工艺说实在的不敢恭维，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女性人体的造型堪称世界第一流。所幸的是，这技艺还流传了下来。今天你随便到缅甸哪个市场去，都可以找到这种引人心神飞动的婀娜女神。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寺庙里，我还看见过一幅16世纪的宫廷壁画，上面也有许多俗世世界里的美丽女人，像我们敦煌的飞天一样，有一种流动的美。我踱出寺庙，向远方眺望，如血的残阳眼看要落到地平线下面了。天边外开始出现了绛紫色的辉光，先是勾在大片大片白云的边上，而后速度很快地向白色云团阴染开去，再而后就大举进攻，渐渐反客为主了。在这绛紫的色调当中，蒲甘的古塔们也都暗淡下来，还好像变成了矮子，匍匐在地上，向着就要归去的一天做例行公事时的告别。行行复行行，古诗19首的诗意。行行是什么？依然总是千年不变的日月惊天，江河行地，云涨云落，时空永恒。若加上一点现代思维，复行行的又是什么？意依然是寻找、呼唤、焦虑、忧郁、疑惧、寂寞、孤独、无助。人在天涯呀，寻寻觅觅。缄默的蒲甘古塔们，难道真是心如死灰了？我们来蒲甘看古塔是很偶然的机遇，来的这一天是很普通的日子，回到中国以后，一切又将是回到各自的生命轨迹里。于是对于古塔们来说，还将实实在在地站立于蒲甘的红土地上1000年、10000年，他们到底有什么使命？行文至此已留下太多的问号，该是解答的时候了吧。那么好，依我的揣测，呼唤也好，建塔造寺也好，忧郁也好，
站上1000年1万年。

0: 言也好，全为了两个字，沟通。缅甸有那么多古老的故事，都在讲述着这两个字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则，蒲甘古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隆西都活到81岁了，卧病不起。那时他的大儿子弥新修远在90里外的另一个州，鞭长莫及。他的小儿子纳罗都迫不及待要登基，就用锦被蒙住父亲的脸，使其窒息而亡，然后就自封为王了。弥新修率领军队来到蒲甘城下，纳罗都自知不是对手，求助国师班他求：“请您为我们兄弟讲和吧，请告诉我哥哥，我一定会将王位让给他的，让他并退军队，一个人配着剑来吧。”班他求相信了他的诚意，从中斡旋，将弥新修单人接到蒲甘王宫里。纳罗都见到兄长，立即恭谦地让出了王位，举国皆大欢喜。谁知道当天晚上，弥新修王就引毒而亡。第二天早晨，纳罗都王接受百官的朝贺，班他求慷慨骂殿，愤然走出西兰，永不归国。纳罗都王失道寡助，民心久久不愿归属，一怒之下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最大下策，大开杀戒，残杀了王子妃妾、卿相大夫，又虐待百姓，压迫僧侣，搞得国破民怨，却依然得不到民心。后来纳罗都王终于后悔了，自知权高罪重，不为世人所容，于是建造了昙摩衍寺用来自赎。说也奇怪，这座寺是仿照阿难陀寺而建的，它的地层构造格式完全与阿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却没有了阿难陀寺的宁静与庄严，有的只是一片萧索之感。罪孽太深重了，后悔已晚矣，这是负面的沟而不通的例子。那么正面的呢？可以沟而得通吗？阿难陀寺是由蒲甘古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江喜陀建造的。江喜陀并非贵族，而是由于屡建奇功拜为大将的，曾经因为遭两代国王夷狄而两度被逐出宫廷。后来二世国王修罗被叛乱分子杀死，人民纷纷归顺江喜陀门下，江喜陀率大军收复蒲甘，被拥立为王。江喜陀王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建造阿难陀寺是因为崇慕天主阿难陀大禅寺的事迹而仿建的，目的就在于向佛表明禅净之心。此外，江喜陀王还广建小浮屠，差不多达到40座，有纪念他的诞生地的，有纪念他的某一项战功的，有纪念他的父母的功德的等等。后来其他后世国王也都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间13点整，
0: 争先恐后的效仿，动不动就建寺造塔，有的选址十分荒唐，任由一头白象漫步，大象停下的地方就是塔的建造之地，有的随意决定它的规模，竟然有塔造价相当于其子体重相等之黄金。有几位还自以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一定要造出超过历代国王的塔，以至于后来国势衰退之后还要强造，就造出了3-5个月草草完工的小塔，其质量粗糙简陋，
2: 医书等而

下至了。现在古蒲甘十分之九的塔早被历史的大风吹得灰飞烟灭，连遗迹都不存在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重要的不是遇

0: 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日志，与梦同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还是对着佛像很多次跪了拜了，为什么呢？我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要说崇拜缅甸辉煌灿烂的古文化太矫情了，要说祈求个人平安顺遂鸿福齐天也太实用主义了，要说为全人类祈福，我太微不足道了，还不够那个格。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郑重其事地跪下来，九拜大礼，口中念念回环着三个字，曰真善美。不如说我也是在祈求一种沟通，或者是在发愿自己先做个好人吧。高天上一抹余晖斜射过来，辉映在我身上，我是不是也变成了一座古塔？站在60多米高的佛塔顶端，四周的视野十分开阔，红土、荒野、古塔、马车，构筑了万塔之城的壮观，华美古典而苍凉。只是蒲甘的天空始终被雾霭笼罩，塔尖也瘴气缭绕，不知道是否一年四季都如此。想起以前看到的很多蒲甘的图画，都如同水墨画一般朦朦胧胧。我们面向西方，注视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而地平线上的佛塔更多了几分氤氲朦胧的气氛。塔林间的小径弯弯曲曲，宛若长蛇在附近游过，更是为蒲甘增添了几分写意。来看日落的外国游客中，欧美日韩的居多，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人，也是最忙乱的，大家支架子找机位摆弄着相机，而老外们则悠闲得很，他们慵懒地坐在地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对于他们来讲，花几百欧元买机票就是为了这一刻，随意悠闲地去欣赏一下著名的蒲甘日落，为了夕阳西下一瞬间的那种感动。在旧蒲甘的塔林，应该是唯一可以见到水中落日倒影的地方，那就是第二天我们新换的那家酒店。酒店顶着世界文化遗产组委会的强大压力建在了塔林里面，不但将塔林变成了酒店的后花园的一部分，还修了一座美丽的池塘。酒店花园里幽静曲折的小路一直通向池塘，落日时分的塔林是肃穆的，没了早前游人如织的景象，安静极了。我们坐在水边的栈桥上，微风吹拂，面吐绿色如碧的浮萍与绿水相映，顿时化解了一日的闷热。这时的塔林异常苍凉凄美，我们屏气凝神，太阳一点点退却到塔后，一个边儿，三分之一，一多半，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池塘里显映出美丽的两个倒影和橘红色的霞光。镜头中我们看到了温柔的夕阳给塔身抹上了一缕金黄，和中国的秦砖汉瓦那种宁静肃穆的清冷色调相比，这些红砖建筑多了几分亲近和暖意，天地间被笼罩在晚霞绚丽的色彩当中。

0: 远处的流云在看似凝固中变幻着，斜阳余晖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剪影中双塔四周都被镀上了层层金边，最后落霞于血红中划过一缕紫色，千年的蒲甘隐没在其中，诉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往昔。当佛塔上最后一缕余晖也慢慢褪去，风吹佛塔响叮当，凉风习习，清爽灵动，在这一刻因为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便不枉蒲甘之行。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假期里很多听众朋友这都喜欢外出爬爬山旅旅游，来丰富自己的夏日生活。
3: 这到了夏天呀，很多人就想着说出去转转啊，不像冬天的时候大家总想着说我闷在室内得了，外边太冷。于是大家就开始旅游了。这旅游呢成为最近的一个热门的项目，能让大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工作中的压力，还能丰富自己的眼界。
2: 不过呢，最近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景区，特别是一些没有开发的景区，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游客失足坠下山崖，有的严重的失去了生命的恶性案件。
3: 这怎么出去玩一下旅个游，上个景区上个山还能失足呢？
2: 那么失足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游客失足为哪般。
1: 应急时刻，
4: 后面那个连心站得太高了。
5: 我的儿子。
6: 这极度危险的一幕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市度假区鹰嘴岩景点天车架路段，一段山崖上凿出来的崎岖小路上，几名游客正蹲坐着艰难地往前挪，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两人正从台阶上依次走下，突然走在后面的男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地，随即从旁边湿滑的岩石上滑落下去，坠落悬崖。视频拍摄者正回身拍摄蹲坐前行的同伴，见此情形不禁惊叫起来。事发3月4日下午，见有人坠崖，游客们赶紧报警求助。15时45分，武夷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立即调派两辆消防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由于事故地点位于景区内，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下车后携带担架、救援安全绳等装备，徒步行进3公里，于下午17时30分赶到坠崖地点。
7: 那摩擦力太大了。
8: 抬一下，地板打一下。
6: 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坠崖男子处，将他抬上担架，做好固定保护，以防二次伤害。经过近6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深夜将其转运至山下，紧急送医。
2: 您听到的这个发生在武夷山鹰嘴岩景区的这个游客坠崖的视频，这不是最近的。
3: 他是因为有一个游客呀，大家因为知道那个地势很险峻，大家都在半蹲着呢，在那儿走，结果呢，有一个人可能是站得太高了，
2: 他站直了。
3: 对，拍摄视频的女子其实还好心说，哎呦，你看
2: 那个人怎么站那么高，太高了，太高了。
3: 对，太高了。大家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可能是一群驴友。去那块去探险，但是呢他们明显看到底下都已经很滑了，其实已经没有路了，但是他还是站得很高很高再往下走，结果脚下不慎一下滑倒。
2: 所幸的是呢，这名游客还没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不知道，那就是这个鹰嘴岩风景区天车架路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崖绝壁，这个地方它属于没有开放的景区，这组队伍的游客它属于户外穿越，他虽然呢是从景区购票进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形来看跨过了那个护栏，
3: 也就是说呀，他去到了景区没开放的地方，跨越了景区该开放的地方，去到了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
2: 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村民修的路，其实呢早就荒废了，因为来的人不多，但是呢这些户外探险的驴友也没报备，寻求刺激，沿着这个崖壁，其他人都是低着身子在走，他呢站直了，结果重心太高发生了这个坠崖。给您形容形容就是这个山就这一段是石头山，几乎是垂直的，
3: 而且

0: 他脑袋顶上，关键是你还不能站直，
1: 哎，
0: 他上面还有石头压着你。
1: 对，也就这一段哎，稍微能站直点，他就给站得直直的了。
0: 对，而且呢，这个石台啊，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宽，它并不说咱能往里点，它也很浅，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的时候，本身啊，整个人就是悬在悬崖上的，本身就危险系数很大。然后呢，那名驴友还站直了身体，而且还往下走。
1: 对，
0: 所以一不小心失足就滑落了。
1: 那事后的官方通报啊，说其实都不算游客了啊，进入的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了。驴友他在武夷山的这个悬崖绝壁的10米处的悬崖绝壁上直接坠下来，10米啊！当时呢，对他的这个救援和搜索也大概呢用了6个多小时，也就是6个小时以后，大半夜了。这人才发现，这是3月份呀，估计也冻得够呛。
0: 嗯，可以说真是万幸中万幸啊。
1: 你看咱们呀，就不说远了，就说跟前。就比如说6月27号，这杭州的宝石山上，每天早上呢都有来看日出的游客啊，络绎不绝。周围的工作人员始终强调说，日出虽美，你观赏还是安全第一，因为毕竟那时候黑灯瞎火啊。
0: 嗯。
1: 可是呢，在6月27号这天早上5点半左右，在辖区的宝石山上蛤蟆峰这一侧，还是有一个游客失足直接坠下山崖。
0: 接到这警情后啊，宝书站的消防队呢就立即出动了1车7人，而且是带上了这个担架呀、救援绳索等救援工具啊，赶紧赶到了现场。
1: 嗯，他们赶到了现场之后，就沿着一侧的山崖，这就沿着绳子啊和坠落的这个地点和高度，这就把自己放下去，放到崖底，哎，找到了摔下去的那个年轻姑娘，意识都模糊了。
0: 嗯，但是呢，身体外部看着是没有什么外伤啊、骨折等，所以消防员啊，赶紧就把这姑娘抬到担架上固定住，将绳索放下来，底下把她固定好，抬上担架，再缓缓地拉到山崖上。
1: 嗯，所以呢，这景区的管理人员啊，因为有了这个事情，就加大了对这位游客的劝诫，劝大家在景区里不要靠近山崖、陡坡和这个悬崖等地。
2: 应急时刻。
1: 其实呢，有些案件，比如说到外地去旅游，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0: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年前，但是它是现在才宣判。
1: 在6月30号，这个案件呢一审宣判，现在呢也过了这个上诉期了啊。
0: 嗯。
1: 所以呢，这双方呢也表示不上诉。他宣判的是发生在一个户外旅游失足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孙景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3: 2019年3月时候呢，秦某某在一个论坛里面发表了一个内容，端午徒步大雪堂，留下了个人微信。5月份的时候呢，啊，王某某等其他6名陆续与这个秦某某联系。5月15日的时候呢，秦某某等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商议了徒步的时间、集合地点和徒步路线等。7人呢也是以网名相称，其中呢王某某和一个石某是相识多年，秦某某和这个王某某也是共同参加过几次徒步活动，其他4人与这个王某某互不相识。按照计划呢，7名者是6月6日晚18时在成都集合后包车前往卧龙，晚21:50破坏了防护围栏进入了这个邓生区域，拟定于是6月12日从邓生沟返回。啊，6月11日中午的时候呢，7个人陆续出发，打算是翻越海拔4890米左右的某垭口，并在这个垭口谷底。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遭遇了大不当以及风雪大，导致了这个王某某不慎失足坠亡。由于是单独行进，啊，无人发觉，所以在当晚8点左右呢，其他人都先后翻越了垭口。因体力原因，间隔300米左右分2处宿营，6人均以为呢这个王某在另外一个营地，直至6月12日早起汇合时才发现这个王某某失踪了。经搜寻才发现他倒在了这个垭口下方，也就是海拔4806米左右的一个流石滩，并已遇难。直接的死因还是因为坠落啊失足，然后因为天气的原因，同时也因为他去的这个地呢，经公安机关调查，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呢，这种核心区缓冲区禁止一切旅游和徒步活动。那么就是在这种区域，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啊。而且这7个人也是为了逃避监管，专门选择在夜间，最终也是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随即后续呢，这几个人也陆续的报警，通知了家属。
1: 这个事情呢，当时在当地的媒体也都有报道。
0: 嗯，
1: 游客在卧龙遇难，都互相不太认识，而且彼此呢。

0: 是破坏了围挡，进入了人家不允许登山的这个区域。
1: 他们明确知晓啊，穿越这个卧龙保护区的这个缓冲区啊、核心区啊是禁止的啊，人家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呢专门选择这个，你看在晚上进入，
0: 电子监控头不好拍吗？另外人也少，管的人也少了。
1: 但是就是没想到这天公不作美啊，突发了这种大风雨雪天气。他们几个人在登山徒步前呀、啊，这个王某啊，保险公司呢为自己投了这个叫户外运动高风险计划的7天短期保险。
0: 这个事情是一个肢解的问题哈、啊，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说，就是如果您出去玩，哎，给自己一定买了就算数哈、啊。那王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是来听孙法官的介绍。
2: 天，他是买了一款这个意外伤害人身的保险。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呢，这个家属了解到这个王某某在生前购买了这份保险，所以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是说，双方在这个保险单中啊，保险单中有这么一条载明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写的就是因为被保险人故意做出的危险性行为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那么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保险责任啊。里面列举了危险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进入国家或当地政府命令禁止的线路或地区等，所以保险公司觉得啊，这种行为属于保险单中约定的这种危险性行为，那么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那么原告的家属这边呢，他们认为这个条款啊，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免责的内容。作为一个免责条款而言，你应当从保险这个合同的角度啊，法律规定的角度，应当对于投保人进行一个提示，明确说明。但是你保险公司啊，没有做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的这个义务，那么按照规定啊，这个被保险人的这些家属，他就有权利主张相应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理赔的义务。
0: 简单的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法院最后就认为，你说了高风险的你不赔，那这个呢是一个免责的，你就应该呢重点给他讲。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保险法、啊、在修订了之后，其中的重大的免责条款你必须得用不同的字体体现。如果呢是纸面签呀、啊、说你还得在那写个字儿。
1: 这个保险公司啊，其实就没有强调说呀，你去到高风险的，那我就不赔了。
0: 是，其实呢，你就是买了这种高风险的什么户外运动险，你去的是没有开发的这些地方，人家也不赔。但是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呢，他自己操作不规范。你电子投保了之后呢，你没有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怎么不赔你这一块啊，让这个投保人知道。所以呢，我们也提醒那些驴友哈，您给自己买一个这样的户外运动险，您也不一定赔。万一人家保险公司给您说了呢，说你去违规的地方我就不赔了呢？
1: 对。
0: 啊，或者说人家用不像这家保险公司这样，人家用加粗加黑的字体体现出来，那你买了这保险，那就是不赔了。那徐克，你看这失足往往啊是在没有经过允许游客进入没有开发的景区发生的。
1: 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景区呢，它肯定从栏杆啊或者说道路的保护啊，它都是不全面的。你就像我们开头看到那视频似的，你说它滑下去呢都没有地方抓，所以呢肯定是很危险的。
0: 如果您在正常的这个景区里，安全呢基本上这个设施是有保障的。就是有什么意外，那可能是游客比如心梗啊、崴脚啊这一类的哈。您说失足旁边都有栏杆，您失足了这种事儿很少。
1: 您在它景区里呢发生的事情，它景区肯定会负责的。但是像您刚才说，我要是到了这种哎未开发的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像我们之前也说到，您甭管是去卧龙雪山那种未开发的地方，我连夜出行，我就是要逾越它的保护区，我就是要去那种自然的风光去探险，那您要出了危险呀、啊，这理赔就不好说了。
0: 不好说了，万一这保险公司特规范，把免责的事给您说得清清楚楚的，您买了然后人就一分钱不赔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无限风光也不一定在险峰哈。
1: 对，
0: 但是呢，险峰一定是不安全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发现在地上躺了一个伤者，头部地上有血迹，当时很痛苦。意识还是比较清晰，还是比较万幸的。他大概有4-5米这么高吧。如果是头部先着地的，可能后果就不堪设

0: 下，不要去随意进入文明出行、文明旅游，啊，不要去攀爬这些危险的一些地方。
1: 说这话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白云山派出所的副所长罗忠宪。
2: 嗯，
1: 他在早上11点多，他在的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一个报警。
2: 这警情呢，就是说呀，白云山的山顶广场附近呢，观景平台上有一名游客受伤了。
1: 嗯，那您听刚才呢，罗副所长也说了，说他们赶到的时候找的倒是挺快的。
2: 嗯，
1: 这伤者躺在地上，头上呢也有血，很痛苦哈，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完全不能动弹了。后来呢送到医院，据他介绍啊，说还好，手呢骨折了，生命没有危险。
2: 据了解啊，当时啊，这名男子啊，为了这个拍照，他翻越了景区设置的这个栏杆，他站到外边啊，可能有一小平台让他去拍照了。
1: 视野广啊，
2: 嘿嘿，这小平台，大概只能站一只脚。
1: 结果这男子果然就没站稳，掉到下面4米高的这个平台上了。
2: 所幸的呀，是这名男子啊，可能是首先着地。刚才罗副所长也说了，如果他要是头先着地呀，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是，而且平台它底下都是山石，都是很坚硬的哈，不是沙石。所以呢，罗副所长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才叮咛说，大家别进那个不允许进的地方。但是你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明明在安全的地方，他非要跨出去，他为的是什么？
2: 为的是拍照啊。
1: 哎，他为拍照。其实啊，现在呢在景区里失足的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拍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在这个路上拍照有点耽误事儿，甚至给自己惹点不安全的事儿的这种情况呢？
2: 没错，因为在很多景区啊，它本身啊人流量场景特别的角度啊，特别人少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得不铤而走险。
1: 哎，特别是现在这手机这功能，什么广角、全景、乘以二，什么曝光、补足啊、饱和度，这一讲究，这眼睛里啊只有那个小孔了，
2: 没错，
1: 就没有周围的了。
2: 没错啊，但是呢，在你拍照的时候，很多人呀，把这个注意力就放在手机的小屏幕上了。
1: 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啊，在湖边玉渊潭公园，你总不能让人家湖边添个栏杆吧？
2: 是是是。
1: 结果呢，有几个姑娘呀，穿着汉服，衣服也是婆婆娑娑的，
2: 好看啊，
1: 都看不到脚。姑娘站到湖边照相，哎，这但是人很多呀，大家都在一起，谁也不愿意跟陌生人合影，那怎么办呢？这摄影师啊，就给他们找角度，说，哎，再往后点，哎，再往左点，再往后，哎呦，好家伙，
2: 怎么了？这是
1: 差点一汉服的姑娘给掉下去呀！
2: 哎呦，所以你看啊，这还是在湖里，在平地。
1: 嗯，
2: 那你说，要是大家去了山上的景区，或者去一些很险峻的地方，但是为了拍好照片，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啊，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专业摄影师孙贵成孙先生啊，他给咱们说说他在这条专业摄影的道路上，他遇到的一些摄影引发的危险的事儿。
3: 我在这个拍照的过程中啊，真是发生过一次，就是我这个亲眼看到的这个坠崖事件。当时呢，我们去内蒙拍日出，都是因为要早晨起来，天没亮的时候要出发嘛。我们是3点半就起床爬这个山，当时这个山呢，就是还是比较好爬的。爬到山上以后呢，照相这个地方呢，人山人海了，因为现在照相的人很多。大家呢都为了就是找一个好机位啊，别人没有去过的这个角度，没有拍过的角度来拍摄。就是有一位呢，就是他去离那个就是边儿啊很近的地方呢，他就在那儿去拍。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呢，对这个地形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一脚踩上去，那块石头是动会儿的，所以连人带相机一下就掉下去了。
1: 哎呦，
3: 当时给大家吓，真是吓得非常的够呛，大家都非常惊呼，赶快报警，赶快找救援。但是呢，由于这个离这个救援和这个山上啊这个距离啊和找这个人的时间呢，就有很长时间，天亮了以后才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就是不行了。
1: 是啊，咱们也能想到，这拍照的时候眼睛呢都在这个手机上，这可能啊比过去的这种照相机还好点儿，这把眼睛全都给盖严了，除了那个小孔啊，看到的世界就是那小孔里面的，身后是什么全然不知道。
2: 但是啊，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家出去照相的频率那比原来是高多了。
1: 高多了。
2: 原来呀，
1: 不拍照的都拍照了。
2: 对，原来呀可能很多人他还不会，还得调调啊什么的，觉得相机沉就算了，现在人手一个手机。
1: 那是啊，专业的摄影师，因为他专业，所以他对这个摄影过程当中的安全， 他也是专业的，
2: 嗯，
1: 可是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拿着手机，你看那老头老太太岁数特大，都会照相了哈，很开心。但是对于摄影的危险不见得了解。
2: 那戴占军老师啊，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那咱们呀，接下来就听听戴老师给咱们讲讲这在摄影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4: 好像人人会拍照，人人有摄影摄像的器材，所以好像就不当回事。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拍摄和拍摄过程当中潜伏了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有多方面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不在意，觉得没有什么。你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女游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由于拍照悲惨的事件，就她没有注意，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危险，不太注意。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城市也好，在乡村也好，是在一些野外也好，甚至是在室内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城市很成熟的空间，可能在拍照都会遇到一些风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论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啊，还是我们去有意识的一种拍摄活动啊，我们总希望我们拍到的东西是不走寻常路。我们同在一个地方，但是我拍到的视角，拍照的主体的一瞬间跟你不一样。说实话，这种不一样呢，往往和我们机位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当中呢，无论是一般的留影自拍也好，还是我们拍摄其他的主体也好，我们总希望自己拍到的东西，自己拍摄的视角和人家不一样。一个是他很忘我，他置身在一个环境里没有意识到脚下的风险。
1: 我有点心得啊，就是你拍照的时候我是这样，大概看一看这个周围环境不错，然后呢我脚底下就站定了，站定了我不动，那我怎么找这个角度呢？我就靠这个镜头的远近。
2: 哟，你这一看真是学了、啊哎、
1: 或者是靠我这个姿势，我的姿势可能非常的别扭啊、就撅着呀、坐着呀、躺着
2: 拧巴着，反正
1: 但是我脚底下不动。第一呢，我不会动来动去影响别人，第二我是安全的，走着不照，照着不走，定下来再照。
2: 你这还总结顺口溜了哈哈安全是第一位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蓝天救援队队长李文阳来给咱们说说他有没有救援过因为拍照失足的事儿。
5: 比如说我们原来碰到过这样的救援，别人给他拍照就是很窄的城墙上面，他需要在上面练平衡走啊，其实没有这个相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秀一下然后就跳下来了。那别人说哎，你等一会儿我拿相机给你拍张照片，或者说我录个小视频，那他在上面他就得要坚持10秒15秒，
1: 对，
5: 他在
1: 表演、
5: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在一个危险区域暴露的时间就过长，那他本身的受伤或摔伤的几率也会增高。所以说我们在别人的这个相机面前或者这个赞美面前，我们得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不要逞强吧。
1: 有了拍照啊，更可怕的是自拍。这一自拍吧，连人都忘了，别说周围的环境。
2: 因为啊，你就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忘我的状态。
1: 还得表演啊，还得摆姿势。别说这周围的环境，连周围人的眼光都忘了。
2: 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我们调整机位的时候自拍，它还不像别人给你拍能提醒，哎，你小心，别再往后。它自拍没人提醒，你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站在哪。
1: 好照片往往是好机位决定的。上帝视角，你看有了这个航拍器材，
2: 没错，
1: 咱们才知道，哎呦，原来这照出来这么好看、
2: 啊。这么美啊，
1: 所以您不能为了追求这个刁钻的
2: 角度、
1: 找那个最刁钻的站脚的地方，
2: 站着再拍照，拍照不动地儿，
1: 走路不拍照，拍照不走。
6: 传奇人物，
7: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6: 乘风逆荡，
8: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6: 未解谜团
9: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6: 如烟往事。
10: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6: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年岁稍长的听友啊，可能会对白宝山这个名字并不感到陌生。自1996年3月起的2年时间中，白宝山袭警、射杀哨兵、抢枪、杀人抢钱，曾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作案多起，累计抢枪3支，先后打死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这起案件被列为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曾经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年世界第3要案。 本期天下档案，我们为您回顾新中国第一悍匪白宝山。白宝山

该案轰动北京，轰动新疆，影响远达海外。这起案件的主犯白宝山，抢夺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八一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击伤15人，并在狱中杀害2人，犯罪手法极其残忍。白宝山案啊，被公安部列为1996至1997全年半的时间里，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协同作战，合计出动警力数万人次。白宝山虽然只上过3年学，但是犯罪智商极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具有超高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思维缜密，作案手法极其狡猾，胆大妄为，具有极其严重的反社会倾向。他在第一次入狱之后曾经说，政府这样对我，我出去就要杀人，如果判我20年，我出去就杀成年人，如果对我判无期徒刑，我减刑出去杀不动成年人了，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1998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作出宣判，以故意杀人罪、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劫罪、盗窃枪支弹药罪，依法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白宝山的情人、同案犯谢宗芬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98年4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白宝山验明身份，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白宝山1958年11月生于北京石景山区一个工人的家庭，父母呢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由于生活艰难，将白宝山送到了老家河北省徐水县。随后母亲改嫁，14岁的时候他回到北京，开始上小学1年级。由于同学的年龄歧视，白宝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终于在2年之后，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的决定，辍学。辍学之后的白宝山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3年之后呢，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炭厂录用了，成为了一名装卸工。因为厂里搞的一次实弹射击，他从此就迷上了打枪，一下班呢就背着借来的气枪到附近的林子里打鸟，并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83年，25岁的白宝山初为人夫，因为家境贫困，白宝山决定靠偷窃补贴家用，并在1982年的8月8号成功地实施了第一起的盗窃案。当天他与同伙石某盗窃牡丹牌12寸的黑白电视机1台。12月呢，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的衣服2件，价值10块钱。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110元。1982年12月17号的夜里，在古城前街的某号院内偷了玉米3书包，被事主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事主的头部，致使受害人颅骨现行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第2年的1月21号，白与张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背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士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500元。凑巧的是呢，他刚好是在这一年的38国际妇女节当天被捕的。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25岁的白宝山因为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同年被送往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2年之后，在监号里每天屈指细算还有多少天便可以刑满出狱的白宝山，突然被告知他的案子要重新审理。
因为1983年与他同案的一个狱友检举与白宝山曾经有过拦路抢劫的合谋，揭发他的人呢立功受奖，很快便获准减刑，而他呢却又被加刑十年。漫长的刑期使白宝山心灰意冷，新婚妻子则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离他而去。1991年，白宝山被注销北京户口，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成为了一名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和时间可以和狱友交流。在茫茫戈壁滩，白宝山由怨变恨，任由自己的思想向着畸形去发展。他开始想着将来出狱之后如何报复社会，讨回狱中失去的青春。为了将来顺利地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他也开始着手准备。他在后来的交代中啊，曾经这么说：我那个时候就想，将来出狱了，岁数也不小了，去行凶杀人甩石头木棒那肯定是不成了，就想要用枪去报复。1993年初，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及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白宝山被减刑一年。同样也是在这一年，他单独在远离农场的地方放牛。有一天呢，一群迷了路的羊跑到农场来了，他把羊圈起来，后来当地的牧民来找上门来索要。他曾经听说过这些牧民的手里都有子弹，便提出拿子弹赎回这些羊。就这样，120多发子弹就到了他的手里。他把子弹擦拭干净了，包好，藏在了牛棚的顶棚上。后来呢，他又先后向农场、流场作业发步枪、手枪的子弹私藏起来。有了子弹，白宝山又开始计划着出狱之后可以通过偷袭哨兵来弄到枪支。他想到了这将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必须要心狠手辣。可是呢，他以往最值得自豪的壮举，也就是用个板砖把别人打一头破血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在将来的复仇行动当中坦然面对狰狞的死神呢？他就想到啊，杀人练胆儿。为此呢，他还犹豫了很长时间，也寻觅着他要猎杀的对象。终于有一个令他憎恶至极的劳改犯成了他犯罪阴谋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个人呢，叫李宝玉，是个劳改犯，长得五大三粗的，凭着自己有些蛮力呢，常常欺负白宝山。他们玩麻将，让白宝山去干活，稍不顺心就是一顿臭揍。那天李宝玉放的牛呢，跑到地里头把庄稼给啃了，受到了队里的惩罚。回来之后就拿白宝山出气，让他去买烟，还连爹带娘的把他骂了一通。白宝山并没有吭声，晚上悄悄地在牛圈里挖了个坑，他把李宝玉骗来喝酒，趁其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铁榔头照着他的后脑勺就狠狠地一击，而后就把他埋进。没过两天，另一个不断结果了性命。1994年3月22日，警方开始调查嫌疑巨大的白宝山，并且有人报告说看到白宝山在清晨烧被褥。白宝山呢，在接受狱方调查的时候一直拒不承认，狱方始终也没能找到死者的尸体，

0: 他的手都没有丝毫的颤抖。他相信他的杀手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罪恶计划，他开始假装积极，拼命地干活，让每一个接触他的管教人员都觉得他是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了，他被获准提前一年释放。1996年的3月7号，他揣着释放证，踏上了回京的列车。5天之后，白宝山回到北京，并带回了要挟牧民得来的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的手枪子弹。回到北京之后不久，白宝山来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当时派出所的民警向他要2000块钱，并且告诉他，不给2000块就别想上户口，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白宝山从此对民警产生了巨大的仇恨。由于是个黑人，白宝山只能靠批发剃须刀，然后摆地摊销售度日。但是呢，总要被城管惩罚没收。为此呢，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继续收听。
0: 由于十几年来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量刑过重，又迫切地想给孩子们挣大钱，再加上民警不给他办户口，做小生意屡遭挫折，使白宝山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不归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96年3月31号的深夜，京西石景山的某电厂静悄悄的，突然一条黑影溜到了墙边。他躲在树丛后面，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不一会儿，换岗的哨兵来了，两个人交接完，新上岗的哨兵来回巡视了一圈，似乎感觉不大舒服，就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起来。正当他吐完要站起身回到哨位上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头上双手紧紧地攥着那只半自动的步枪。摸哨的歹徒扔掉了铁棍，上前从昏迷不醒的岗哨身上摘下步枪，仓皇而去，消失在了夜幕之中。这名歹徒正是白宝山。事隔数日，4月石景山区某部要地的门卫室突然响起了枪声。袭击歹徒趁着夜后，石景山公安分局巡逻队在苹果园附近拦截一辆白色面包车，实施从车内跳出一名持枪男子，手持用毯子包裹的长枪朝民警连开数枪，打伤几名民警之后，就在首都警方四处布网查缉之时，4月22号当场牺牲，一个手枪枪套被抢走了。同年的12月16号，白宝山又在德胜门外滨河路烟市持枪将一外地卖烟的妇女打死，打伤3人，抢走人民币6万余元。此间白宝山流窜到河北徐水县，持枪袭击执勤岗哨，打死1人，打伤1人，抢走81式自动步枪1支。1997年2月21号，白宝山带着情妇谢宗芬走进了北京火车站，他把自动步枪挂在肩上，外面套上了厚厚的羽绒服，上了火车。他把枪藏在了上铺床边上，用羽绒服盖着，自己一直躺在上面。到了新疆，他找到了当年和自己一起服过刑的狱友之抢劫。1997年7月5号，白宝山来到农垦149团驻地，抢走1支手枪，并枪杀2人。8月19号，白宝山等人在人头攒动的乌鲁木齐市延安路新疆宾馆商贸城实施抢劫，打死多人，并抢走100多万现金。2位新疆大学的学生发现歹徒开枪行凶，不顾危险挺身上前搏斗，也被白宝

山当场射杀。白宝山为了独吞赃款，于8月26日把同伙吴子明骗至新疆天池风景区后将其打死。第二天早晨，他跟谢宗芬一起去藏钱的那片小树林里把钱挖出来，回到旅馆，两个人清点赃款，一共120多万。当天晚上，两个人在车站买了高价的车票，上了返京的火车。到了北京老家，白宝山给了他11万，把他送到了机场。9月2号，谢宗芬乘飞机离开北京，飞往老家四川省宜宾市军连县。白宝山把谢宗芬送走之后，马上就后悔了。其实他早有除掉谢宗芬的心思，甚至在石景山附近都挖好了埋尸体的坑，并且几次试图激怒对方，但是呢，都被谢宗芬的百依百顺弄得他下不了手了。与此同时，公安干警出动大量的警力，逐一走访排查，确定白宝山与谢宗芬有着重大的嫌疑。9月5号的中午12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电传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住在京西石景山区的白宝山及其聘妇谢宗芬有着重大的嫌疑。在此之前，新疆警方在天池吴子明被杀现场找到了几枚弹壳，经过检验认定是149团江警长被抢的54手枪所发射的。据此分析，死者系被人杀人灭口。很快呢，死者吴子明的身份被确认。经过查访，警方了解到跟吴子明常在一起的有个北京来的人叫白宝山。调查吴子明的亲属的时候呢，他的另一位表哥对刑警说，吴子明是8月16号同白宝山一起去天池玩的，临走那晚呢，曾经找他留下话，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原籍犯有大案，而且手里有长家伙，他们这一次是一块去做笔买卖，如果他10月份还不回来，那就是遭到白宝山的暗算了。接到了新疆传来的信息，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查缉。当天19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4人来到了模式口白宝山的母亲家，开门的人正是白宝山。警察对白宝山说，户口批下来了，要带他去派出所办理一下手续。白宝山的第一反应是被谢宗芬出卖了，他马上就决定拼死顽抗，冷静地说要进屋拿一件衣服，实际上他想进屋拿枪。但是母亲突然走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白宝山就迅速地放弃了顽固抵抗的念头，顺从地跟随着警察离开了家。至此，罪大恶极的1996及1997全国一号案件主犯白宝山终于落网。9月5号，家4天便风光地花掉了3万多元的谢宗芬被公安局带走审讯。9月9号，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白宝山被捕之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给供出来了，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得到他的家。可是入狱之后，他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的预审阶段，还是在最后的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涉及谢宗芬，他却很犹豫。后来他说，这些事儿以他说的为准吧，我都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他。谈到自己的落网时刻，他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的，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1998年4月，白宝山被执行枪决。2005年4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2年的谢宗芬，因3次减刑而提前获释。当天恰巧为他48岁的生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伴短时强降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伴短时强降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贝正，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每日书单，精心灵用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这本书究竟有何魅力，一出版就大获读者喜爱前列呢？假亦假，真亦真，傻非傻，精不明。一起走进书中主人公傻子二少爷的一生，读懂的人不傻。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个傻子的少爷，却有着超越时代的预感能力和举止。在其他吐司变重音速时，傻子少爷突然改重麦子，结果鸦片供过于求，无人问津，大批饥民投奔其麾下，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因此而娶到了美貌的妻子，并

开辟了康巴地区第一个边贸集市。然而，当傻子少爷回到其土司官寨之后，一场家族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却悄然拉开了帷幕。阿来，藏族作家，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近年来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尘埃落定是阿来的代表作之一，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把一个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变成了在文学上引人瞩目的地点。书中开头和结尾提到了两种尘埃，第一种尘埃是万物都从无中产生，第二种尘埃是万物终将消逝于无。无中生有，有归于无，有如尘埃。尘埃升起，尘埃又落地，反反复复，生死循环。世人习惯拥有，殊不知拥有的唯一结局是消逝。现实生活中，你仍然在为得失而悲喜，你仍然在为名利而奔波，你仍然稀里糊涂地辛苦地活着，但是哪怕只是片刻的觉悟也值了。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帮帮我。
0: 请先说。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雁栖镇返乡大学生办起免费书法班，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怀柔消防提示蜂群入户切勿自行驱赶，及时拨打119。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8月2日，位于渤海镇长城国际动漫谷的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
14: 进入洞台村锦林丽林花园民宿，最先抓住视线的就是草坪上的巨型瞌睡猫。圆滚滚的胖橘慵懒随性，背靠青山，远眺长城。不少游客拎着画具席地而坐，握着画。

0: 蜡笔认真写生，
1: 觉得挺可爱挺治愈的，整个村子里也都好多猫咪的元素，然后挺有意思的。我们本身自己就喜欢到这种好看 好的环境，肯定就愿意留下来多画一画。
0: 顺着石板路漫步专属惊喜，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色调的空间以瞌睡猫为设计，香甜吃食搭配可爱 IP， 无论顺路解馋还是动手体验烘焙都格外治愈。
2: 瞌睡猫面包学校烘焙师王国兴：
3: 我们现在最基础的有黄油饼干、生日蛋糕、纸杯蛋糕，还有慕斯啊，以后慢慢会这个手工面包，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进来。
0: 落脚花雨集刚刚好，推门而入，山野浪漫尽在一间小店。或点一杯清爽饮品，坐在窗边看花看山，慢悠悠放空；或约上三五好友唱歌拍照，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动静皆宜，把山野下午茶的松弛感拉满。想要带走瞌睡猫文创商街的回忆，尾巴雨光生机勃勃渤海礼物正是绝佳选择。走进店里，瞬间被各式各样的原创手办潮玩摆件包围，以瞌睡猫 IP 延伸出超多周边，摆满货架。
4: 发现这边有很多的非常好玩的商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周边，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瞌睡猫的这些周边的产品，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0: 山谷艺术中心的联合艺术展同样人气十足，展厅内陈列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与加拿大艺术家海拉勒乌丁的作品，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驻足细品。除了静态展览，多位高颜值 coser 穿梭于街巷，化身动漫角色与游客亲密互动，欢声笑语洒满石板路。
5: 这个条街做得非常的用心，有很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包括我们外观的一些设计啊，像那个瞌睡猫，还有咱们那些造型，我都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它会让我感觉到它是一种融合的艺术，非常用心，我会被它感动到。
0: 试运营当天，动漫遇见乡村，动漫大师对话山谷主理人主题沙龙举办。长城国际动漫谷运营团队负责人石晶分享动漫谷的长远规划，打造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创融合的未来社区，培育 AI 加动漫加乡村生态的新质生产力，打造长城脚下的童话山谷。多位动漫大师的前沿视野碰撞山谷主理人的在地实践，打通艺术相见的资源链路。
2: 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
6: 来旅游的人周末度假就是要放松，所以瞌睡猫最初的创意啊，其实一个懒懒的、憨憨的、无所欲无所求的这样一个形象。动漫这个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时尚文化群体，那么落户在这个怀柔，因为怀柔也是中国影都，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集群啊，所以我也希望到这儿来，就是来了不想走，原创的创意者大家合力，这样呢应该叫梦实现的地方。
0: 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是怀柔以动漫加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北京怀柔长城。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项目整体规划面积达40平方公里，以洞台村5平方公里范围为核心，辐射带动大真峪、庄户、铁矿峪、三岔，使5个村落连片发展。目前动漫谷已有孙立军、乔治·史威兹贝尔、淤水等6位国内外顶尖动漫大师签约入驻，后续还计划继续引进50位以上动漫大师，孵化超100家优质动漫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专业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载体，逐步打造集国际 IP 孵化、原创内容创作、潮玩衍生品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构建大师引领加青年人才加技术支撑的产业生态。
7: 树弯钩，我要弯了，往哪边弯？看一看笼子。
8: 这个暑假免费书法班，老师高义贤是本村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今年夏天，他和同学一起回到村里，把所学带回老家。首都师范大学学生高义贤说：
9: 希望可以用我所学的书法专业回馈家乡，做这些活动，我可以在实践中帮助村里的孩子，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

0: 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可以将它进行传承，用我的所学回馈养我长大的夏庄村。
1: 课堂设在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设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项课程，从握笔姿势到规范书写，高一贤一笔一画在黑板上示范，手把手纠正讲过的知识点，他还会提问复习，孩子们积极举手抢答。除了书法，他还穿插古诗词讲解，带着孩子们诵读，课堂活跃有序，气氛热烈。雁栖镇夏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说，
2: 村委会呢利用咱们的那个党群服务中心，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免费的桌椅啊，饮用水，让咱们大学生上授课啊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然后其次呢，咱们又利用了微信平台和广播啊，让全体村民大家都知道，为了让咱们的孩子呢得到更好的教育，然后也在这儿无偿的得到这种很好的熏陶。针对大学生免费无偿上课这一件事情，村委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鼓励在校的大学生多回村看看，共谋更好的发展。
1: 像高一贤这样的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在怀柔并非个例。今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被列入怀柔区志愿服务时间轴计划，夏庄村的这个书法班正是这一政策的落地。村里出场地，大学生出专业，孩子有收获。
3: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自七月一日至今，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20余起。杨宋镇某居民家门口废弃电表箱管路下方保温墙缝里，不断的有马蜂飞出。户主发现后不敢靠近，便拨打了119。杨宋消防救援站到场以后，消防员穿戴好全套密闭的防蜂服，移开电表箱管路查看，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处蜂巢，十余只马蜂在周边活动。经与户主协商，在不破坏墙体的情况下，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对蜂群进行喷杀，又对墙体缝隙进行封堵，防止马蜂再次筑巢伤人。从接警到处置完毕不到20分钟。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就是疏导人群，禁止人员来回走动，划定警戒区域，提示周边住户关闭门窗，请勿出门。
3: 夏季高温天气下，马蜂活跃度和攻击性极强，蜂巢多藏在隐蔽位置，排查处置难度较大。前不久，刘立庙镇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却始终找不到蜂巢源头。消防人员对房屋角落缝隙逐一排查，最终在衣柜角落找到一处隐蔽蜂巢。另一户村民家则是住宅屋檐下有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接警后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消除蜂患。怀柔消防提示，切勿自行拍打驱赶蜂群，避免引发蜂群围攻蜇伤。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4: 近期我们接到摘除马蜂窝警情，一般都在屋檐下、门窗上、空调外机等场所，提示广大市民如遇到马蜂聚集、蜂巢等情况，请勿靠近，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我们专业处置。
1: 区人力社保局消息，近日我区正式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高校直通车招聘工作，全面开启系列引才行动，辐射100余所高校，为怀柔科学城精准集聚青年科创人才。今年我区秋招工作较往年大幅提前，9月中旬将全面进入高校开展招聘，抢抓秋招黄金窗口期，助力企业提前锁定优质应届生。同时，常态化征集2027届毕业生招聘及实习见习岗位，分类建立企业岗位台账，落实一企一档、一校一策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全天候线上服务群，持续推送招聘安排、人才政策、简历匹配等服务，搭建长效线上引才平台。本次秋招， 共规划22场线下专场招聘，涵盖境内校园专场、区级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及多省市境外引才专场。所有线下活动同步配套线上直播带岗，拓宽引才渠道。今年引才工作新增2大特色服务，通过定制化招聘邀约高校学子入企参观面试，同时开启沉浸式研学活动，组织师生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产业园区及标杆企业。此外，我区持续升级实习实训基地，畅通实习加就业通道，精准对接区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紧缺专业人才。目前我区已面向100余家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开展人才政策宣讲，细致解读专属青年人才政策，针对人才引进、落户、工作居住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答疑。全区配备专属服务专员，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高效对接企业用人需求。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人才配套政策，在安居、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加码赋能，面向全球招揽青年英才，助力青年学子在怀创新创业、成长成才。
3: 杨松镇消息，为落实区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部署，促进山区与平原乡镇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近日杨松镇与刘林庙镇开展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活动，两镇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与此次活动。活动中，调研组实地走访博纳影业怀柔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中国影都核心区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以及影视产业全链条培育的成熟经验，并围绕影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深入交流学习。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双方聚焦党建引领、资源互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度研讨交流。杨松镇分享了影视产业集聚、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刘林庙镇重点介绍了本地生态资源、绿色农业等特色发展优势。双方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是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均衡高质量发展。未来两镇将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支部联动、人才互通，实现资源共享，同时依托双方影视文化、生态资源差异化优势，发力农文旅融合、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合力打造优质产业发展空间。此外，两镇还将在防汛应急、森林防火等领域深化协作，筑牢区域安全发展防线。下一步，杨松镇与刘林庙镇将梳理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以清单化、制度化举措推动共建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打造怀柔城乡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赋能助力。
1: 据卫健委消息，即日起，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居家医疗服务的对象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开展检查、治疗、康复、护理及安宁疗护的人员。重点保障群体包括有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及终末期患者。医药服务、就医指导，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根据居民可致电属地社区，严格参照北京市社区，按照北京市医保政策执行。需要注意的是，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不含换药、检查、医用耗材等其他费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内的承诺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医保报销政策，居民可直接咨询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既能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又能减轻家庭。
3: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法治宣讲走进龙山街道东大街村，专业律师开展民间借贷专题普法讲座，为村民送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律知识，切实筑牢乡村法治防线。据了解，民间借贷是乡村亲友邻里间常见的资金往来方式，但因口头约定、借条书写不规范、利息约定模糊等问题，极易引发矛盾纠纷。宣讲过程中

0: 律师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规范书写借条，界定合法借贷利率、留存转账凭证、担保责任、诉讼时效等关键内容，细致剖析群众常见的法律误区，提醒村民警惕高利贷、口头借贷等各类风险。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村民围绕借钱不还、担保人全责、合法追讨欠款等生活难题现场咨询，律师逐一细致解答，提供专业可行的法律建议。此次普法宣讲以案乡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律认知、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 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水域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非法捕捞隐患，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持续加强汛期水域非现场巡查检查工作力度。针对汛期雨水集中、现场巡查难度增大等特点，转变执法模式，依托视频监控等方式，对片区河道、沟渠开展非现场巡查， 重点排查汛期非法电渔、网渔、违规涉水作业等问题，实现远距离动态监管，做到早预警、早处置、早整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优化非现场监管加现场巡查联动模式，加强汛期水域巡查检查频次，压紧压实水域监管责任，坚决防范各类渔业安全生产和非法捕捞问题发生，全力保障汛期渔业水域生态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哟，22，
2: 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爱情歌，接下来请收听。
1: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2: 哭到喉咙上

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清醒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流动。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我转身明明情愫悄悄藏在心，牵挂那些无言的一样日子里，后来慢慢懂与别离总有时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来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

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个光亮，是希望每个人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就写日记坚持10年。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掌笔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蠢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

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这样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丰俭由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出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它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

0: 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沉静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巨诗，先刻印在
1: 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倾诉，一直为你。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小姐，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这份亲情却渐渐变了味儿。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

老人过生日，过久不过时。外婆79岁那年，我妈三兄妹准备给她做大寿，结果寿宴还有40天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出门散步失踪了。外婆生了4个孩子，除了北京那个，平时二姨、舅舅和我妈3个轮流去外婆家里照看。外婆散步的路线很固定，8层楼的老房子，家在2楼，她扶着生锈的扶手走下楼，拄着拐杖下一个坡歇一会儿，再往前走到菜市场。外婆会在菜市场旁的小面馆找张凳子坐下，没牙的嘴嘀嘀咕咕，有时拿拐杖捅一下路人的小腿，笑着叫人家小军、大姨的名字。虽然经常认错人遭白眼，她依然如此。2022年4月20日下午3点，我妈逛完街买了点烧白，顺道去看外婆，结果发现家里没人，打外婆的老年机关机，跑到外婆散步的必经之路一路打听，都说没见着人。我妈慌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舅舅和二姨，舅舅懒洋洋地应付着，二姨说要不了一会儿肯定回来，结果晚上10点外婆还没回来，我妈最终决定报警。部分路段没有监控，警察只能先联系附近的执勤点，看有没有人留意。我妈忐忑地过了一晚，次日清早被一通电话惊醒。老婆子走丢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找到没？来电的竟然是北京的大姨。原来大姨每年都会从菜市场屠户张家买腊肉寄到北京。凑巧昨天大姨打电话订货，从对方口中知道外婆丢了的事情。外婆丢了，我妈兄妹3人谁也没想过要通知大姨。我妈怕被大姐兴师问罪，搪塞说还不能确定是丢了，80岁的人你们还……我妈被训了话，讪讪地挂了电话，又去外婆几个老姐妹家跑了一趟，大家都说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下午4点多，我妈准备再去派出所

天子说，我到妈这儿了，在家门口候着，你们赶紧过来。我妈愣住了，再三确认，大姨真的连夜从北京杀回重庆了。她将北京那个回重庆的消息发布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群里有我妈三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唯独没有大姨一家。等我们都赶到时，等在门口的大姨已经很不耐烦，她60岁了，烫着时兴的卷发，脸上虽有皱纹，但犀利的眼神投射过来，颇有点不拿正眼瞧人的架势。舅舅是抽着烟来的，二姨一看就是刚打完麻将，嘴角还残留着饼干屑。没有寒暄，大姨劈头就是一顿骂，你们是怎么照顾妈的？舅舅刚理的寸头，头顶上的疤口醒目极了，他操着一口重庆话回怼道，关你锤子事，你有啥子资格说？二姨跟着拱火，你最不该说这些，老孩走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拐过老太婆。大姨哼了一声，年前要不是我给咱妈装的监控，看到她摔了打了120叫急救，咱妈这会儿就睡棺材板了，那时候我就关照你们，妈有什么需要要及时跟我汇报。跟你汇报？像你那种人？舅舅说，我是哪种人你倒是说清楚。大姨不紧不慢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当年老子开仓喊你帮哈忙，你不给钱就算了，说我老偏门，把老子的脸都扫完了，知道丢脸就不该开那个厂，快50岁的人了，混成现在这个模样还好意思说。一听这话，舅舅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他砰的狠狠踹了椅子一下。二姨坐在一旁玩手机消消乐，吓得一惊。我妈赶忙打起圆场，都少说一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妈找到，

大姨比二姨大八岁，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她大颗大颗的汗往农田里掉的时候，二姨还躺在竹筐里嘻嘻笑。后来外公外婆又有了我妈和舅舅，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们总要搂搂抱抱几个小的，大姨就在地里闷闷地拔野草。长姐如母，我妈兄妹三个从小就觉得大姨不像个孩子，总管束着大家。尤其是舅舅，他生性顽劣，没少挨大姨的打。后来大姨当知青下乡，去云南种橡胶，时常打青

2000块，我上哪儿去找2000？大英吼道，叫你读书你不读，学人混社会，我可没钱给你霍霍。舅舅急红了脸，他那帮朋友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嘘他，有人嘲笑他，吹牛皮假把式。前面要到，舅舅被嘲笑了好几个月，他发誓以后绝不再喊大姨姐。后来舅舅三次结婚离婚，多次找大姨支援，大姨骂舅舅不做人，出钱安置了舅舅的前妻们，却没给舅舅一分钱。中途辍学的二姨跟舅舅一个鼻孔通气，她小时候习惯了花大姨的钱，辍学后大姨不打钱了，她两天三头就打电话去要，要不到就埋怨大姨抠门。弟弟妹妹们都不向着大姨，唯独我妈跟大姨关系好一些，可这份感情后来也变了味儿。2002年大姨回重庆，见我妈还住着老破小，陪她看了7-8个小区，怂恿她买其中一套大平层。我妈一个月薪5000的国企工人，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大姨非常仗义地说，首付我借你10万。我妈欣喜地接受了。买完房第三年，大姨和大姨夫拿着补的欠条来找我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利息、年利率3个点。我妈觉得受了侮辱，签完字把欠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我妈找外婆诉苦，要不是她怂恿，这房子我根本不会买，他们这样做哪里像一家人，真是断了人情味。这些年大姨在北京虽然买了2套大平层，但从没接待过重庆老家的人，兄弟姐妹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不到20次。都是一个妈生的，唯独大姨像个外人。我妈一向好脾气，提起大姨也是啧啧有声，抠，越有钱越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到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点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关系。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用公筷夹菜。舅舅冷了八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哭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假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她帮忙。四年前她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她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他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

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他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她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她当场逮住，她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她贴身照顾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给他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她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哎，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同情专门编的话，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真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她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0: 外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遭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教堂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这附近的教堂有活动，外婆信教好多年了，有个熟人去教堂喊了她一嘴，她就跟着去了，在教堂吃吃喝喝，又在员工休息室里睡觉。等活动结束，里面的员就被安排住了两天。老人是寂寞了才会跟人跑，你们做子女的要多陪伴。民警说完，跟大姨点头示意，大家齐刷刷看向大姨。她往前走三步，又往后退一步，轻轻喊了一声，妈。外婆拄着拐杖远远地瞧了她一阵，似乎没认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到眼皮底下问，你哪个？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
1: 小菊儿？
0: 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
1: 菊儿啊！
0: 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拔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

没纪念了。考你们不信，以后我来照顾姆妈，我要搜得她闭眼。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寿宴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田妈，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哄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那么多年了，有个锤子欠条。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行一样。大姨说，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锤子。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就是欠我嘞。那年舅舅因为造假证坐火车被抓去拘留，他想到大姨人脉广，被拘留前给大姨打电话求助，结果大姨说他应该长点教训，舅舅又让外婆帮忙求情，结果大姨反叫外婆不要溺爱儿子。外婆听到唯一的儿子要进拘留所，哭天喊地。大姨这才安慰老母亲，说其实早就在找关系了，只是不想让舅舅觉得是自己帮了他，不然他凡事有依赖，总学不到教训。外婆等啊等，舅舅果然出来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他一出派出所，就跟一起被拘留的朋友打起来了，两个人互相推诿，那人用烟灰缸拍在舅舅脑门上，去医院缝了七针，头上留了疤。现在舅舅翻旧账，大姨站了起来，顺手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来我欠你嘞，那你往我脑壳上敲，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了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敲死我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带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她就在岸边卷线。二姨靠在她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夫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讲到舅舅，大姨吃不成气，我出路都

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岗位，她现在吃饭都困难。她离婚，我看她可怜，给她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至少三倍，我盘算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先混吃等死来的好啊。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很多，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绞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孤单城市树都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与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餐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收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房子滋滋巴死呗，旁边的小区都26万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她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她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80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女儿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付清20万，二姨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一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

以及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噼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半晌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事。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洪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人物啊。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毛泽东。
1: 最早创建我们人民军队的周恩来是第一人了啊。那之后毛泽东那也是在这个人民军队的创建中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这种实践的这种指导啊，让很多我们军队中没有上过军校的啊，只是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啊，甚至是一个放个牛娃呀，或者是一个裁缝啊，他们成长起来的这些人都能够在战争中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然后能够战胜甚至当年黄埔军校的啊很多的这种将领啊，然后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军史上留下赫赫威名。
0: 是
1: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本书里的讲毛泽东的有这么两部分内容啊，一个叫伟大在于不贰过，从失败中学会打胜仗。1964年啊，这个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和余光远的时候，曾经有感慨的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呢，自己带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然后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啊，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这个16字诀。这个出生于湖南农村，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啊，青年时代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这个经世致用的乡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来袭的时候，不可能和军事无关。那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就曾经佩服啊暴力造反，同情这个长沙抢米的暴民。后来呢，他在年满18岁的时候啊，值这个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马上要弃笔从戎了，在这个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的士兵。那刚当兵的时候的毛泽东啊，还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在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这个从军比读书更重要。虽然他所在的这个新军啊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里他也没有受过这个士兵的基本操课的训练，据说这个拖4把枪和这个单个教练的成绩还是可以的，这个排教练啊连教练这个营的野外演习也都搞过。那这个古代人说话叫古语称啊，叫凡猛将必起自五族。毛泽东呢就曾以士兵的身份经历过军营的生活的实践，那对于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是起到了重要的军事科目的奠基作用。那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呢既不存在，从军就失去了意义了，毛泽东就主动的退伍回到学校。进入民国后的这个湘境呢却再无宁日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这个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就成为了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和通道。那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常会听到这个枪炮声。那为了保卫学校，这个校内啊曾经组织业余的学生志愿军，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呢当时还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啊，这个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副两左部混成旅的这个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啊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那这时候连长毛泽东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100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的枪械和木枪爆竹，你看爆竹出城去迎击溃兵。结果在接近啊攻击对象的时候，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啊，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这个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的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那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 啊，指挥军事行动，当然还不是真的打仗啊，结果大获成功啊。这个咱们之前可能接触的不多啊，这次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说这个段的时候正好提到这个啊。那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这个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相称的这个美誉，不过他的志向呢却是当报人。做媒体人说白了就是啊，当教师或者从政。从1919北京大学求职，再到1921年参加建党工作，直到1926年到1927年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啊都没有研究军事，更没有考虑战术问题。那到了1927年夏天，这个大革命失败了，那对毛泽东来讲啊，领导军事斗争就属于逼上梁山了。他领导秋收起义就遇到了大挫折，他不得不上山。在1964年他所说的这个井冈山斗争中有两个大败仗，应该指的就是1928年五月派湘南起义上这个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这个全军覆没，以及同年八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八月失败。其中呢，前一次的失败和毛泽东的决定是不无关系的。那朱毛后来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这个湘南有8000农军是随朱德部一同前来的，很多人还携家带口啊，军容不整，纪律也差。当时呢，山上的这个给养极为困难，那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甬道十分的不满，在写信给中央的时候曾经说，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那随即军委决定以编入工农革命军第4军，也就是后来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遣回原籍开展游击战。那这部分农军没有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以后啊，当地群众的基础又不好，这时候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者自己就溃散了。在这个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那这么处置却有失当之处。后来呢，红四军第7次党代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和计划啊，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那吸取了这次教训，同年八月呢，毛泽东就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且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同志回忆，陈毅早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曾经跟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啊，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啊，在于他不贰过。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像人说的那个，你要是在同一个河流里跌倒过两次啊，那是不智慧的嘛，是吧？
0: 对，
1: 那毛泽东就没有这种情况。那通过10年内战期间和无数的鲜血以及生命进行的反复实践，毛泽东啊，驾驭指挥战争的这个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期间他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比如井冈山战争时期的反这个会剿的作战，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第1、第2、第3次反围剿作战的很多战例，那都是巧妙用兵、指挥有方的典范。但是呢，毛泽东本人也说过，说在10年内战期间啊，他指挥过的作战中也有过败仗。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的时候，他曾经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比如打仗某某地方我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的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啊，等等吧。在这儿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4次败仗，其实严格来说只是打得不理想，并没有什么大的失利。那根据战史来说，具体情况也大概是这样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还说明了他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这个失误，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一个自我批评啊。那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不贰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他不断的总结经验，最终啊

0: 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我们所谓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不例外的。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擅长总结失败经验，最后把战争引向胜利。这个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还在于他注重研究理论，所以他既是军事家又是理论家。在这个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啊，集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其实是实属少见的。拿破仑是公认的杰出统帅，但是他仅仅留下一些片段的军事格言啊，并没有什么塞维兹等人，只担任过军中的幕僚，他没有独当一面的指挥过，说这个统帅不是学者。然而呢，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恰恰既是一位统帅，千百万大军的统帅，又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家。
1: 嗯，
0: 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啊，源于他正确的军事思想，而这些思想呢，又源于实践，源于群众。不过呀，他正确的军事思想也是经历了这个失败到成功这两方面的实践才总结出来的。这个徐燕少将说呀，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的指导者作为人，在复杂多变的斗争过程中啊，他的认识总会有种种的局限，都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指导，让这个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吻合。比如像这个《三国演义》里描写的诸葛亮，作战前他把开战的时候嘱咐啊下属拆开以后依计行事就可取胜，然后再叫一声丞相真神人也啊，这就是把人神化的典型，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体现。但是历史上呢不会啊真有这样的事儿。那像毛泽东的名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这样精辟的阐述过，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在此呢也不能例外，他在军事上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证的这个过程才能形成和升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啊也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上井冈山之后的十年前啊，毛泽东吸收了自己和他人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不仅是从胜仗，尤其注重是从这个败仗里学习他仗。在这个中国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啊，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中他经历了一个长期又艰苦的过程啊，通过一系列挫败和失败，他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够在实践中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完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想到过当军人，也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一个统帅前看过很多古代兵书。那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在上井冈山之前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呢。
1: 嗯，
0: 哎，那在井冈山斗争中啊，红军最多只有几千人，是处于强敌环伺的这个严峻环境中。那这时候如果按照这个旧式战略战术跟敌人打这个堂堂之阵，我理解就是阵地战的这种啊，势必会被很快的消灭。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要学习一般的战争规律，还开始探索能够以弱胜强的特殊战略战术，这个中心就是要解决走路与打仗的关系。1928年春天，工农革命军下井冈山打了个败仗，接着呢，国民党在湖南、江西两省的军队又以重兵前来进剿会剿。那按过去军校和军队的正规战法是根本无法抵抗的。那于是呢，毛泽东就和朱德等领导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战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啊，当地曾经有一个外号叫猪笼子的山大王啊，他对付官军有一套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这个官兵派来围剿的时候，他会利用他熟悉的地形来打圈儿周旋，他总能保存自己的实力。那毛泽东呢，就学习了猪笼子的战法，可是思想上他远远高于猪笼子。猪笼子毕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想当山大王的绿林好汉，他的这个打圈儿虽然能避开敌人，但总是消极的躲避啊，至多是能苟安一时。毛泽东呢，是从

0: 他说呀，说我们要把猪笼子的这句话改一下，改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追击，并且迫使敌人暴露出弱点。打仗呢，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毛泽东啊，还以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的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连软的漆。打仗呢，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话从此作为毛泽东一生中对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在井冈山斗争中啊，担任最高军事首长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在创造红军的游击战术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出身于云南的讲武堂，后来在滇军里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直当到旅长，起初所学和所用的都是正规的战法。不过呢，他在川滇边境剿灭土匪的时候，认为原来那套正规战术不灵了，所以就积累了一些山地游动攻击的经验。在井冈山上啊，朱德仔细研究敌我双方的作战特点，带领部队改进作战方式，发展了游击战术。然而这个事物的发展呢，往往是曲折的啊。红四军在井冈山上连连挫败强敌以后，很多人又想离开艰苦的山区到平原地带，结果呢，因为脱离根据地遭到了八月失败，这个部队啊损失了2000多人，根据地也大大的缩小了。这个教训呢，使毛泽东更加坚定地坚持了游击战的这个决心。那历史证明，毛泽东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能不犯错误而能处处正确，更不像某些作品描绘的那样啊，事事能够未卜先知。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比别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马上更改并且总结经验，这样才能在后来的这个战争指导中越来越高明。哎，我觉得这一段学院少将可以说说的特别的好，就是并不是说某某人就很神奇啊，都技惊于神了，而是他善于去从失败中获取更多的经验来改变自己的这种方法。
1: 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一章呢，就是运用群众的无穷智慧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的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之外呢，正确的指导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比如说在1941年以后的最艰苦时期，华北200多个县的抗日武装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合计击毙日军6000人，从而呢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战将日军拖得日夜不宁和疲惫不堪。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和华北的民兵游击队的拿手好戏，不过当时呢，华北抗日根据地也包括一部分平原地带，比如说啊，在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上没有多

脱了。于是呢，老百姓把一个洞口改成了两个洞口，洞中人员呢可以从另外一个洞口转移。但是这种藏身洞只能隐蔽和防御，不能打击敌人。于是呢，群众继续加以改进，把双口洞继续加长加宽，啊，左邻右舍的地洞相互挖通，一家连一家，一户连一户。那1942年1月，冀中区党委发出文件，把这个发明创造加以总结推广，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地道战从此就诞生了。这个文件刚发出不久啊，1942年春日伪军10万人便对冀中开展五一大扫荡，当地的地道因数量少、隐蔽性差，又缺乏防烟防毒功能，有许多被敌人破坏。有的村里地道口被敌人发现，里面呢又没有自卫能力，结果呢日军释放毒气的时候，一次可能就会死伤几百人。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呢，冀中根据许多地区全民动手，对地道进行了改进，建成了防上地面地下三通的立体地道网。啊，地道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但又非常科学，里面有藏水、干粮、被褥和灯火的地方，甚至还有厕所。地道的出入口也改造得很隐蔽，有的设在炕中，有的设在磨台和锅台之下，哎，敌人很难发现。地道口呢还有土堆和木板，敌人如果放水或者是放毒气，可以迅速的把地道口堵住。村内的地道可以通到野外，也可以通往村内的一些制高点，比如说高房子呀、大树啊。地道通常都设有射击孔、瞭望孔，这样就是村内村外的地道便连成一片了，形成了能藏、能打、能防毒、能防水、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战斗地道体系。冀中抗日军民通过动员群众，以顽强的意志和集体智慧，在1943年内建成了绵延伸展一点，形成了一座真正的地下长城。当时日本人就说呀，冀中是两个冀中，地面上一个冀中，地下一个冀中。当然这里面还有地雷战和麻雀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跟大家分享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啊，就是徐燕少将的《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史。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强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平时啊，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消息，又被高额回报骗了钱，又因保健品上了当。近些年来，这种涉及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前不久，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四项风险提示，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推动老年人防诈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涉老诈骗的套路。我们首先来说，以高端养老为诱惑，涉案动辄上亿元。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比如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25,600元，每天返现130元，最终返利高达64,320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被、足球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费旅游服务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的消费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据了解，先后有北京、江、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受骗，涉及金额上亿元。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养老公司的企业，自2015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以在养生庄园吃饭、购物、就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费和餐费仅为67元和12元。然而2018年4月，这家公司负责人外逃，账面资金也所剩无几。经调查，这家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这些年，综合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及诈骗案件频发，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名义吸收资金，以防养老套路贷诈骗等。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鑫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力下，广大的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值的需求也是逐渐提升，这就给了诈骗团伙以可乘之机。涉老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事，所以老年人常会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针对当前的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防范打击。为了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四项风险提示。第一，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的返利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潜在风险很大。专家指出，高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第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预付卡等形式的预付资金由发起机构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2018年5月，养老产品爱福家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外逃，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金过百亿元。第三，健康需求无法满足。 不少保健品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同，骗取消费者信任。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无效，甚至会贻误病情。第四，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养老公寓、养老山庄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食物、养生讲座等欺骗诱导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爱军告诉我们，民政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资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行了具体说明，对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应该引起老年人和家属的高度警惕。其实这些年呀，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门也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监管关口，各级登记管理机构自养老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备案前的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

0: 测预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干金鹰眼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重型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养老机构注册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级民政部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享，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相互通报，同时向各级上级部门报告。海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2019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0000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表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对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对高回报、高利润这样的理财或者投资产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更期待相关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毕竟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事。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与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将为大家分享署名匡天龙的作者的一篇散文《回首四十年读书学习的人生》。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次再回首，每当我们蓦然回首那一刻，总会有许多深思与感慨。这一刻来时往往是不经意的，去时却让我们难以割舍。这里面承载着太多人生沉淀，这些饱含着厚重的人生体验，让我们一次次顿悟，珍惜过去，一步步成熟，走向未来。回首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尽管时日已久远，事过境迁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那是我们人生启蒙的时期，一个火红的年代，峥嵘的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书写了一段留恋终生、绚丽多彩的奋斗诗篇。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猎猎红旗海天飞扬。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华，我们用青春装点着世界，用激情燃烧着岁月。有些模糊不清，经一张张白霞，一幅幅生龙活虎、欢腾雀跃的形影上，莲花湖畔，同学家里，马路边昏暗发黄的路灯下，我们仿佛还能看到在校办工厂偏僻乡村，我们去学工务农，拧不离嬉闹玩耍。男孩子们是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哪怕是再难的事也想去试一试，闯一闯，直到被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女孩子们在一起总是欢笑跳跃着，用他们的歌声吟唱着，我们还会常常躺在草坪地上，仰望浩瀚天空，对着皎洁星月倾诉美好的梦想。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怀抱里，尽情吮吸着大

地的营养，极力地丰满着自己的翅膀，盼望着快快成长，早日成为社会栋梁。那时的我们生活艰辛，但我们没有抱怨，没有彷徨，困难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过上好的日子，沉重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不敢有太多奢望。我们衣着简朴，甚至是破旧，往往为了能穿上一件新衣服而跟家长哭闹。手表、电视机、自行车是奢华的生活用品，对普通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谁家要是能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很让别人羡慕了。没钱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能买几块糖，吃根冰棒就很知足的。吃完了糖，还要把糖纸攒起来，贴在书中经常欣赏。打陀螺、玩弹弓、打撇撇、跳方格、踢毽子，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趣。那时物质匮乏，商品奇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半斤肉指标，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限量供应。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的票证应运而生，留给了我们一段无法忘却的辛酸记忆。清贫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品质，锤炼了我们百折不挠、勇敢顽强的意志。面对困难，我们变得更加坦然，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信心更加坚强。大的时代培育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无愧于的一颗璀璨明珠，侨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奋发有为。爱人就是在更续剑桥人的传统，传承剑桥人的血脉中成长起来的。剑桥人的精神，剑桥人的辉煌，永远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时光如梭，往事如烟，但挥之不去的是纯真记忆，冲不淡的是浓浓情谊。让我们珍藏好、呵护好这份难能可贵的过去，珍惜今天，憧憬未来，常回回首，留下更多、更美的记忆。欣赏完匡天龙的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陶长江的作品《渊源》。

采购部经理跟我说，大成公司的张总通过销售跟我说了好几回了，想和您见个面，吃顿饭，联络一下感情，时间地点咱这边定。我说行，你安排时间，定好了通知我就行。大成公司是一家上游产品供货商，不久前刚刚准入，份额占比不是很大，这也是我一直没跟对方老总接触的原因。既然对方有这个请求，不妨见个面，也相互有个了解。这天我和张总如约会面，简单聊了一会儿，转到饭桌，张总人很谦和，特别是在喝酒上，说得就得，不矫情，这正合我意。喝完酒聊天，我问张总老家什么地方，张总说顺义木林。我说木林，张总问刘总有熟人，我说没有，只是想起小的时候老家经常去一个说书的瞎子，每年都去，在村里说个十天八天就走，父亲说他是木林人。张总说是吗，真是巧了，您说的那个人啊正是家父。我略显尴尬，忙说不好意思得罪了。张总说哪儿的话，不知者不怪，那时候家里穷，农闲的时候家父一出去就是个把月，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哦了一声，没有了谈话的兴致。见我若有所思，你是哪里人，我说怀柔，老家琉璃庙。张总也哦了一声。见面后第二天，我把采购部经理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以后在采购大成公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在产品质量上更要多加小心，数量上严格控制。采购部经理一脸茫然。不久公司在经营上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困难，产品销售不畅，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导致资金链几乎断裂，为了维持生产不得已挤占了大量应付货款，时间一久，供货商们沉不住气，纷纷断供。采购部经理天天皱着眉。

0: 愁在我眼前晃，一段艰难的日子。苦熬着度过难关，生产经营逐渐恢复正常。采购部经理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抽个时间请大成公司的张总吃个饭。我问为什么，他说前段时间咱们没钱的时候，张总帮了咱，他宁可自己外头借钱，也要保证咱们的供货，而且质优价廉。我说应该的，应该的，心里却充满疑惑。为了表示感谢，我主动约了张总，张总答应的也很痛快。再次见到张总，他表现依旧谦和，仍然是喝完酒聊天。我问张总说，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候要帮我们？咱们私交不深，合作时间又不长。张总笑说，在商言商，帮你是为了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刘总是个重义气的人，如果我今后遇到困难了，刘总也不会坐视不管的。我说那是当然，不过说实话，当初我并不看好我们之间的合作。张总说，我明白，上次见面之后，我也觉得我们之间合作会有一些困难。我说哦，张总为什么这么说？张总笑而不答，试着岔开话题，这更增加了我的疑惑，一再追问。张总推脱不过，说有一年家父从外面说书回来时，骑着一头驴，说是一户人家的驴杠，来年把钱带回去买头小驴，结果那年家里接二连三出状况，卖驴的钱全部花光了。那年之后，家父就再也没出过门说书。我觉得长辈做出的承诺，不管什么原因没能兑现，做小辈的有必要替他完成。张总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看着张总，脑袋里浮现出懊恼的父亲和那头为家里劳作多年的驴。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你在群里发那大红包，是不赚大钱了？
3: 我是买大公司理财产品赚了，咱公司在全国有几十家分公司，还在国外有投资项目，最重要的是啊，还有金融牌照呢，可正规了。
2: 你又不认得牌照真假，万一人拿完钱跑了呢？
3: 放心吧，我之前投的20000已经回来30000了，这不又投了100000，月返5000，好些人都买呢，早买早赚。
4: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2: 你可把我坑苦了。
5: 怀柔发改委提示：珍惜一生血汗钱，远离非法集资。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您即将收听到的板块是《生活点滴》。

柠檬中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柠檬酸。柠檬是高度碱性食品，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对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延缓衰老及抑制色素沉着等十分有效。那么柠檬是不是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具有神奇的美白效果呢？维生素 C 是美白不可缺少的成分，柠檬富含维生素，但事实上其柠檬素 C 含量比橙子和猕猴桃还低，所以有能美白的神奇功效。而有的女性喜欢直接用柠檬敷面，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柠檬的果酸浓度很高，如果直接用柠檬切片贴脸，很有可能

发红肿胀。少量的柠檬汁与蜂蜜、珍珠粉等混合，用来作为面膜使用，其护肤效果还是不错的，能延缓肌肤衰老，让肌肤美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由内而外慢慢调养，日常饮食注意补充维生素 A、C、E 及蛋白质等营养，避免压力过大、生活作息混乱造成的肌肤暗沉，日常做好防晒工作，避免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出身普通家庭，成为晚清政治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人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中国人第一所近代兵工厂，美留学生陆续成为现实。曾国藩为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被并称为晚清中兴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曾国藩的故事。勤能捕捉，时常自省。1811年，曾国藩是白杨坪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他的祖父曾玉平虽然文化不高，但阅历丰富，对子孙的教育非常看重。父亲曾林书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书读得十分扎实，后来还考中了秀才。曾国藩从5岁开始就随父亲读书，受家庭的熏陶，有着非常强烈的进取心。但是与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不同，曾国藩小时候绝对称不上聪明，与同龄孩子相比，甚至还可以说有些笨。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学了一篇200-300字的新文章，老师要求把它背下来。许多记性好的同学在课堂上就已经，曾国藩却总是磕磕绊绊。但他对自己要求又很高，下狠心说道：今天我一定要把文章背诵下来，背不下来就不睡觉。吃完晚饭，曾国藩独自一人在屋里背诵，一直到大部分人家都已经熄灯休息了，他还没背下来。

0: 由于背诵效果不理想，越发烦躁。这时，屋子里一个漆黑的角落，有一个人同样非常烦躁。原来，傍晚时分，有个小偷溜进曾家，准备等晚上大家都休息后动手。不料，曾国藩挑灯夜读，小偷不方便下手。他心想，这小孩啊，肯定读一会儿书啊就休息了，就等一等吧。谁知道，左等右等，都快四个小时了，又背下来。当看到曾国藩又打开书本时，小偷实在忍不住了，跳出来气呼呼地说，一晚上听你读了那么多遍，我都能背下来了，你还是不会背，从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说完，小偷流利地背了一遍文章，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哎呀，连小偷都比自己强，曾国藩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却并没有从此消沉。想起祖父常常教导他要以懦弱无刚为耻，顿时生出一股冲天的倔强气概，发誓一定要更加努力，用勤奋来弥补自己的笨拙。这件事改变了曾国藩的一生，从此他更加用功，为了养成勤奋的习惯，他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每天都坚持天一亮就起来读书，绝不贪睡。为此，他还特别请弟弟监督自己，如果自己没有做到早起，甘愿受罚。为了养成恒心，他还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并时常反省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时候，他还会把日记送给亲友评判，并及时改正亲友指出的错误。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经过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资质平平的曾国藩终于在27岁那年考取了同进士出身，踏上了仕途。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很多人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做到越来越少。问惑，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

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你写出一篇文章，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你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他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项目，却在真正开始后的3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它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

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牵手创造的现实里。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

0: 暗示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叔叔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地睡着了。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戴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
1: 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 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它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

0: 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雁栖镇返乡大学生办起免费书法班，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怀柔消防提示蜂群入户切勿自行驱赶，及时拨打119。我区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广纳青年科创人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日，位于渤海镇长城国际动漫谷的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
3: 进入洞台村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最先抓住视线的就是草坪上的巨型瞌睡猫，圆滚滚的胖橘慵懒随性，背靠青山，远眺长城，不少
4: 觉得挺可爱挺治愈的。整个村子里都好多猫咪的元素，然后挺有意思的。我们本身自己就喜欢到这种好看的地方到处画一画什么，看见这好的环境肯定就愿意留下来多画一画。
3: 顺着石板路漫步，12家宝藏小店各有专属惊喜，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色调的空间以瞌睡猫为设计主线，温柔可爱，烤制面包的黄油与麦香飘散，香甜吃食搭配可爱 IP， 无论顺路解馋还是动手体验烘焙都格外治愈。
5: 瞌睡猫面包学校烘焙师王国兴：
6: 我们现在最基础的有黄油饼干、生日蛋糕、纸杯蛋糕，还有慕斯啊，以后慢慢会提升一个咱们的手做的这个手工面包，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进来。
3: 漫步街区，休闲的午后落脚花雨集刚刚好，推门而入，山野浪漫尽在一间小店，或点一杯清爽饮品，坐在窗边看花看山，慢悠悠放空，或约上三五好友唱歌拍照，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动静皆宜，把山野下午茶的松弛感拉满。想要带走瞌睡猫文创商街的回忆，尾巴雨光生机勃勃渤海礼物正是绝佳选择。走进店里，瞬间被各式各样的原创手办潮玩摆件包围，以瞌睡猫 IP 延伸出超多周边，大大小小的猫咪玩偶、精致盲盒、定制文创摆满货架。
7: 发现这边有很多的非常好玩的商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周边，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瞌睡猫的这些周边的产品，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3: 山谷艺术中心的联合艺术展同样人气十足，展厅内陈列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与加拿大艺术家海拉勒乌丁的作品，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驻足细品。除了静态展览，多位高颜值 coser 穿梭于街巷，化身动漫角色与游客亲密互动，欢声笑语洒满石板路。
8: 这个条街做得非常的用心，有很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包括我们外观的一些设计啊，像那个瞌睡猫的吸引人，它会让我感觉到它是一种融合的艺术，非常用心，我会被它感动到。
3: 试运营当天，动漫遇见乡村，动漫大师对话山谷主理人主题沙龙举办。长城国际动漫谷运营团队负责人石晶分享动漫谷的长远规划，打造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创融合的未来社区，培育 AI 加动漫加乡村生态的新质生产力，打造长城脚下的童话山谷。多位动漫大师的前沿视野碰撞山谷主理人的在地实践，打通艺术相见的资源链路。
5: 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
9: 来旅游的人周末度假就是要放松，所以瞌睡猫最初的创意啊，其实一个懒懒的、憨憨的、无所欲无所求的这样一个形象。动漫这个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时尚文化群体，那么落户在这个怀柔，因为怀柔也是中国影都，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集群啊，所以我也希望到这儿来，就是来了不想走，原创的创意者大家合力，这样呢应该叫梦实现的地方。
3: 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是怀柔以动漫加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的长远布局。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项目整体规划面积达40平方公里，以洞台村5平方公里

0: 范围为核心，辐射带动大真峪、庄户、铁矿峪、三岔，使五个村落连片发展。目前东曼谷已有孙立军、乔治·史威兹贝尔、淤水等六位国内外顶尖动漫大师签约入驻，后续还计划继续引进50位以上动漫大师，孵化超100家优质动漫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专业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载体，逐步打造集国际 IP 孵化、原创内容创作、潮玩衍生品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构建大师引领加青年人才加技术支撑的产业生态。
1: 树弯钩，我要弯了，往哪边弯？看一看笼子。
2: 这个暑假，雁栖镇下庄村多了一个免费书法班。老师高义贤是本村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今年夏天，他和同学一起回到村里，把所学带回老家。首都师范大学学生高义贤说：
3: 希望回馈家乡，做这些活动，我可以在实践中帮助村里的孩子，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可以将它进行传承，用我的所学回馈养我长大的下庄村。
2: 课堂设在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设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项课程。从握笔姿势到规范书写，高义贤一笔一画在黑板上示范，手把手纠正。讲过的知识点，他还会提问复习，孩子们积极举手抢答。除了书法，他还穿插古诗词讲解，带着孩子们诵读。课堂活跃有序，气氛热烈。雁栖镇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说：
4: 村委会呢，利用咱们的那个党群服务中心，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免费的桌椅啊，饮用水，让咱们大学生上授课啊，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然后其次呢，咱们又利用了微信平台和广播啊，让全体村民大家都知道，为了让咱们的孩子呢得到更好的教育，然后也在这儿无偿的得到这种很好的熏陶。针对大学生免费无偿上课这一件事情，村委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鼓励在校的大学生多回村看看，共谋更好的发展。
2: 像高义贤这样的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在怀柔并非个例。今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被列入怀柔区志愿服务时间轴计划，下庄村的这个书法班正是这一政策的落地。村里出场地，大学生出专业，孩子有收获。
5: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自7月1日至今，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20余起。杨宋镇某居民家门口废弃电表箱管路下方保温墙缝里，不断的有马蜂飞出。户主发现后不敢靠近，便拨打了119。杨宋消防救援站到场以后，消防员穿戴好全套密闭的防蜂服，移开电表箱管路查看，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处蜂巢，10余只马蜂在周边活动。经与户主协商，在不破坏墙体的情况下，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对蜂群进行喷杀，又对墙体缝隙进行封堵，防止马蜂再次筑巢伤人。从接警到处置完毕不到20分钟。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就是疏导人群，禁止人员来回走动，划定警戒区域，提示周边住户关闭门窗，请勿出门。
5: 夏季高温天气下，马蜂活跃度和攻击性极强，蜂巢多藏在隐蔽位置，排查处置难度较大。前不久，刘林庙镇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却始终找不到蜂巢源头。消防人员对房屋角落缝隙逐一排查，最终在衣柜角落找到一处隐蔽蜂巢。另一户村民家则是住宅屋檐下有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接警后，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消除蜂患。怀柔消防提示，切勿自行拍打驱赶蜂群，避免引发蜂群围攻蜇伤。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6: 近期我们接到摘除马蜂窝警情，一般都在屋檐下、门窗上、 空调外机等场所，提示广大市民如遇

0: 啊、蜂巢等情况，请勿靠近，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我们专业处置。
1: 据人力社保局消息，近日我区正式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高校直通车招聘工作，全面开启系列引才行动，辐射100余所高校，集聚青年科创人才。今年我区秋招工作较往年大幅提前，9月中旬将全面进入高校开展招聘，抢抓秋招黄金窗口期，助力企业提前锁定优质应届生。同时，常态化征集2027届毕业生招聘及实习见习岗位，分类建立企业岗位台账，落实一企一岗、一校一策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全天候线上服务群，持续推送招聘安排、人才政策、简历匹配等服务，搭建长效线上引才平台。本次秋招共规划22场线下专场招聘，涵盖境内校园专场、区级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及多省市境外引才专场，所有线下活动同步配套线上直播带岗，拓宽引才渠道。今年引才工作新增2大特色服务，通过定制化招聘邀约高校学子入企参观面试，同时开启沉浸式研学活动，组织师生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产业园区及标杆企业。此外，我区持续升级实习实训基地，畅通实习加就业通道，精准对接区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紧缺专业人才。目前我区已面向100余家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开展人才政策宣讲，细致解读专属青年人才政策，针对人才引进、落户、工作居住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答疑。全区配备专属服务专员，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高效对接企业用人需求。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人才配套政策，在安居、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加码赋能，面向全球招揽青年英才，助力青年学子在怀创新创业、成长成才。
2: 杨松镇消息，为落实区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部署，促进山区与平原乡镇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近日杨松镇与刘林庙镇开展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活动，两镇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与此次活动。活动中，调研组实地走访博纳影业怀柔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中国影都核心区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以及影视产业全链条培育的成熟经验，并围绕影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深入交流学习。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双方聚焦党建引领、资源互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度研讨交流。杨松镇分享了影视产业集聚、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刘林庙镇重点介绍了本地生态资源、绿色农业等特色发展优势。双方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是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均衡高质量发展。未来两镇将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直补联动、人才互通，实现资源共享，同时依托双方影视文化、生态资源差异化优势，发力农文旅融合、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合力打造优质产业发展空间。此外，两镇还将在防汛应急、森林防火等领域深化协作，筑牢区域安全发展防线。下一步，杨松镇与刘林庙镇将梳理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以清单化、制度化举措推动共建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打造怀柔城乡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区1区5高地建设赋能助力。
1: 区卫健委消息，即日起，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居家医疗服务的对象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开展检查、治疗、康复、护理及安宁疗护的人员。重点保障群体包括有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及终末期患者、出院后仍需延续医疗服务的居民。居家医疗服务体系整合了基本公共卫生与个性化医疗需求，具体涵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中医药服务、就医指导、 转诊服务、合理用药指导、健康提醒与健康咨询服务等。

0: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根据辖区居民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清单，居民可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获取详细项目。上门服务严格参照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家医疗服务基础目录清单，服务规范包括血糖测定、血压检测、静脉采血、换药、管路护理、伤口处理等。收费方面， 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上门服务费实行自主定价，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均按照北京市医保制，上门服务费单独检查医用耗材等其他费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内的承诺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医保报销政策居民可直接咨询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医疗服务延伸至家庭，既能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又能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1: 龙山接到消息， 近日，法治宣讲走进龙山街道东大街村，专业律师开展民间借贷专题普法讲座，为村民送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律知识，切实筑牢乡村法治防线。据了解，民间借贷是乡村亲友邻里间常见的资金往来方式，但因口头约定、借条书写不规范、利息约定模糊等问题，极易引发矛盾纠纷。 宣讲过程中，律师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规范书写借条、界定合法借贷利率、留存转账凭证、担保责任、诉讼时效等关键内容，细致剖析群众常见的法律误区，提醒村民警惕高利贷、口头借贷等各类风险。
2: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村民围绕借钱不还、担保人全责、合法追讨欠款等生活难题现场咨询，律师逐一细致解答，提供专业可行的法律建议。此次普法宣讲以案示法、精准答疑，打通了乡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律认知、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0: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 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水域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非法捕捞隐患，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持续加强汛期水域非现场巡查检查工作力度。针对汛期雨水集中、现场巡查难度增大等特点，转变执法模式，依托视频监控等方式，对片区河道、沟渠开展非现场巡查， 重点排查汛期非法电渔网渔违规涉水作业等问题，实现远距离动态监管，做到早预警、早处置、早整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优化非现场监管加现场巡查联动模式，加强汛期水域巡查检查频次，压紧压实水域监管责任，坚决防范各类渔业安全生产和非法捕捞问题发生，全力保障汛期渔业水域生态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笼播种洒水机，
5: 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心里的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里的年龄总是不愿意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

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挑选了这么几首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所演唱的《上好的青春》，平缓叙事，怀念年少毫无保留的真心，安静内敛的少年，温柔都在这首歌里慢慢的呈现。

听完了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当初那个三个稚嫩的少年也各自长大，属于他们的少年感也在慢慢的褪去，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坚守初心真的很难。

鹿晗有一首勋章也是唱给我们这些留有青春的每一个聆听者。这首歌是逐梦路上的一些少年的独白，受过挫折仍心怀滚烫，奔赴远方，温柔又坚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曲，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等大家去听一些能够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的歌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刚刚我们来听过的这一首歌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少年时代》，最后一首歌交给陈嘉桦带来《你曾是少年》。这首歌它真的，你仔细去听，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清唱的感觉，却也能够显现出这首歌的魔力。以这首歌开头，又以这首歌收尾，除了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清唱的加持，而且有好几个人的合唱，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少年时代更为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7年，有一位叫徐永清的抗战老兵从福州到上海出差。这天一早，他乘坐公交车出门办事儿，路过一个热闹的菜市场时，他随意将目光投向车外，却忽然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一晃而过。这人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手里还拿了个菜篮子，和地道的上海人一模一样。可徐永清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公交车行驶过一小段距离之后，徐永清忽然想起了那个人的身份，赶忙麻烦司机停车，飞快地跳下车，跑回了刚才的菜市场。可那个人已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徐永清十分焦急，原来刚刚见到的不是什么熟人旧友，而是死对头，一个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其痛哈捕的关键线索究竟是怎样落网的？听天下和你聊聊一场偶遇引发的间谍

严密管控的城市里，有一位深藏不露的地下革命开头提到的铁路工人徐永清，那个时候他才20出头。徐永清出生在威海，自小家境贫寒，早早便外出谋生，之后辗转来到济南铁路局做工。他为人机敏谨慎，做事沉稳细致，从不张扬，平日里就是一副老实本分的铁路工人模样，没人能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凭借着铁路工人的身份掩护，再加上自己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他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多年，一次次顺利完成党组织交代的秘密情报传递、人员接应、物资转运的任务，从未出过一次纰漏。有一天，徐永清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济南城内张贴反日宣传标语。可济南城内大街小巷，这么大的任务量，一个人实在搞不定。好在通过进步人士的引荐，徐永清结识了一位反战人士河下古清，是日本人，但他极其十分同情中国人。这次在河下古清和几名地下党员的协助，加入了我党的地下组织，被日军发现，日怕是要找出济南城内所有，不怎么紧张，因为日出过破绽。然而很快事态发生了转变，每次地下党员们聚集或者有所行动的时候，日本人就像提前知道消息一样，好几次都能准确找到地点，甚至还抓捕了好几位老地下党员。想必您也猜到了，这肯定是出了内鬼呀。可还没等找到叛徒，徐永清也不幸被捕。好在他年少时曾经在少林寺学过武术，趁转移的机会挣脱了日本士兵，逃出了济南。在途中他又遇到了许世友的部队，两人越聊越投机，永清加入自己的队伍。就这样，徐永清成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员，担任许世友将军的警卫员。徐永清偶然和战友聊起发生在济南的事情，这才知道向日本军队泄露共产党人行踪的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好朋友河下古清。原来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进济南铁路局的特务，专门搜集抗日情报，之前的一切都是他的伪装和精心设下的圈套。河下古清利用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骗了许多进步青年，不仅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还残害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双手沾满了鲜血。得知真相后的徐永清又惊又恨，然而离开济南之后，徐永清再也没有见过河下古清，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没再听说河下古清的半点消息。徐永清觉得河下古清要么是被除奸了，要么就是战败后返回了日本。1945年，徐永清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军队进行治疗。抗战胜利之后，他便转业到福建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徐永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自己到上海出差，居然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河下古清，而且他完全是上海当地人的装扮，十分自然熟练地在菜市场买菜，显然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徐永清越想越不对劲儿，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河下古清怎么还在中国？难道他潜伏至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徐永清明白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多年里河下古清究竟在做什么？偌大一个上海，他又该如何再次找到对方？

0: 徐永清想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将军正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想到解放已经八年了，上海居然出现了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徐永清深知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依靠组织力量才能彻底查清真相，揪出隐患。他当即决定专程绕到南京面见许世友将军，上报这一线索。这年八月初的一天，许世友正当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部下，别提多高兴了。为了款待徐永清，许世友还特意吩咐后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当年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叙旧之后，徐永清放下酒杯，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向许世友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菜市场偶然发现日本特务河下古清的事情。许世友听完，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深知河下古清这样的老牌特务有多危险，如果不尽快把他抓住，肯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许世友沉思片刻，对徐永清说：
1: 你赶紧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马上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让他们尽快展开调查，一定要把这个河下古清抓住。
0: 第二天，徐永清就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了许世友。许世友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亲笔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1: 这封信是我的老部下所写，他反映的情况请你们认真配合调查。
0: 由于有许世友的便条，这份材料被迅速送往上海市领导的手中。随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组建了专案小组，开始全力侦查。然而，想要在上海市内找到一个伪装手段高超、已经潜伏多年的特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们首先根据徐永清提供的线索，在河下古清被目击的菜市场附近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侦查员们每天早早就来到菜市场，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仔细观察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他们还走访了菜市场周边的店铺、居民，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一个长相特征符合河下古清的人。然而，连续蹲守了一个月，他们却一无所获。河下古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上海市委书记见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心里很是着急，便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案件过程。公安局局长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不断催促调查组，要求加快进度，还要把调查小组从四人扩充到八人。调查组知道，如果案子再没有突破，不仅无法向上级交代，还可能让河下古清这个危险的特务继续逍遥法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危害。调查人员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改变调查方案。他们意识到，河下古清在中国潜伏多年，很可能有一些狐朋狗友或者曾经的同谋。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劳改农场的囚犯，希望能够从这些曾经在抗日期间与河下古清有过交集的人身上找到线索。而后，调查小组跑遍了各个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把那些在抗日期间曾在济南活动过的囚犯都找了过来，一个一个进行询问。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从这些囚犯的口中确认，当年确实有河下古清这么一个特务。然而，当问到他的下落时，大家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回到日家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的去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9。
2: 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潜伏在上海。就在调查组都有些丧气的时候，安徽一个劳改农场传来了消息，有个囚犯曾经是关东军的密探，同河下古青关系要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那这个囚犯能不能提供破案的关键线索呢？根据囚犯供述，他曾经跟河下古青有过一次合作，残忍杀害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庆祝，河下古青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喝醉后，河下古青告诉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一位在上海的浙江籍舞女。囚犯同河下古青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8月。当时河下古青准备乘车离开，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回到济南了。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组兴奋不已。既然河下古青现在在上海，那八成是和妻子在一起。只要找到他的妻子，不就有眉目了吗？说干就干，调查组立刻着手开始排查。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解放后，舞女这一职业被取消，那些曾经的舞女也纷纷转行。想要在偌大的上海寻找一个曾经当过舞女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线索，上海解放时曾经对特种行业人员进行过登记，舞女也在其中。于是，他们连忙调集档案，开始查找浙江籍的舞女。没成想，仔细筛查之后发现，满足条件的足足有700多人。当时又没有大数据，这么多人根本查不过来。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走访各个舞厅的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3位同河下古青妻子履历相似的人，将他们配偶的照片拿去给徐永清辨认。然而徐永清经过仔细辨认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里面并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就这样，线索再一次中断。事到如今，调查小组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偏偏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线索。面对领导一次次询问调查进展，调查组组长简直愁掉了一大把头发。最后，公安局局长想了又想，决定向下辖分局、派出所及其他相关单位发一份内部通告，说不定那些曾和河下古青有过接触或者了解一些情况的同志看到通告之后能够站出来提供些有价值的线索。日子一天天过去，通告发布了一个多月，结果愣是一条有用的消息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要石沉大海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通告发布的40余天之后，上海市公安局竟然一连第一封信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一位老职工，他曾经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任职2年，期间与该局日籍工程师河下古青长期共事。当时河下古青性格温和，待人谦和，两人性情相投，时常交流工作，闲谈聊天，关系十分熟络。1943年夏天，他照常到铁路局上班，却发现河下古青突然消失了，办公室人去楼空，问遍所有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1956年夏天，他到上海电器旧货市场采购物资的时候，竟然撞见一家电器修理铺的老板，身形、眉眼、神态都与河下

0: 古青一模一样，可对方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没有半点日本口音，还自称叫游志远，老职工便以为是自己认错了。直到今天看见公安局通报抓捕河下古青，才骤然反应过来，赶忙写信说明情况。这封举报信无异于雪中送炭，紧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举报信接连而至，上面又写了什么内容呢？第二封举报信是上海的一位纺织工人写的，他说抗战时期自己在日本开办的袜厂做工，见过不少日本人，根据他的观察，很确定一家电器维修铺的老板游志远是个日本人。他还说，游志远虽然说话没战争时期河下古青强制要求印刷我党抗日根据地的专属令，您肯定也明白，当年老板不敢拒绝，只能暗中拖延，消极应对。老师傅全程参与其中，对这名男子，没错，就是那个潜藏在旧货市场，改名换姓为游志远的电器修理铺老板。不用说，这三封举报信直接锁定了河下古青的藏身之所。原来解放后，河下古青便同原配妻子分道扬镳，之后改名换姓，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店，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娴熟的伪装逃过一劫，还娶了另外一位妻子，生下了四个儿女。1958年8月6日，河下古青告别妻儿，做着继续为日本情报机关卖命的美梦，踏上了前往北方的火车。他不知道的是，警方早已提前得知了消息，不动声色地和他登上了同一辆列车。当车辆抵达车站的时候，侦查员们接到指令，猛地冲上前，将河下古青死死抓住。河下古青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押上了警车。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一开始河下古青还试图蒙混过关，长达三个月都坚决不肯松口。可当他无意间得知对他的抓捕始于许世友将军的一份批示之后，河下古青的内心仿佛被子弹击中。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活跃在济南地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名换姓，完美隐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栽在了这位传奇将军的手中。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他心中冲抵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由于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河下古青被判处无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1940年济南城下的伪装与背叛，到1958年上海街头的偶然一瞥与千里追击，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河下古青，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

0: 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来我们节目好多次的啊，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周大夫，欢迎周大夫。
2: 大家好。
0: 周大夫今天来主要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平常是大家可能有点忽视的事儿，而且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大家才会关注它。
2: 对，是咱们可能膝关节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其实我们想想膝关节所在的位置，它比较靠下，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大厦的一个地基的部分。如果我们地基歪了，那我们上面大楼一定不会直，所以它会影响整个脊柱的构造，以及引起一系列的脊柱造成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一说，给我们默默耕耘的像老牛一样的膝关节我们应该怎么保护它。
0: 对，其实提到膝关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膝盖嘛。膝盖确实很多人不太关心它，因为你刚才说了啊，由于它比较靠下，也不是平常比如像胳膊啊你抬手能看见，这个腿吧你得低头才看见它，而且对于每天走路好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我就走路啊，多走走路啊，骑骑车呀，平常你说哪个动作你用不着它。但是你关心它了吗？
2: 看来是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医院啊是现在是有一个康复科，现在我们收治的大部分的病人很多都是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因为这些病人我们看的很多嘛，那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对他的保养，到了老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膝关节疾病。那没办法，你只能换关节了。我们负责是康复这一部分，其实手术占50%，术后的康复又占50%。真正整个这个疗效是否能好，这两个是一个关键环节。
0: 咱们一上来说点远的啊，题外话，就是现在膝关节可以换呐。
2: 对，你不但膝关节可以换，你的股骨头也能，你的股骨头也能换，你的髋关节整个髋关节都能换。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我们不能换的地方。
0: 换谁的呀？
2: 换成假的，那肯定不是谁的。
0: 现在已经这个医学发展到这个关节啊，各种关节都可以换了。
2: 对啊，因为你到磨损了以后，它是不能修复的，它上面变得坑坑洼洼的，然后而且里面那个整个那个软骨质、软组织越磨越薄，那你没办法再重新生长了。那么我们就换掉它，但是换掉它，它毕竟是一个一体的东西嘛，我们身体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排斥，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它也正是一个术后方面，中医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改善这一些症状，避免我们吃止疼药时候对胃啊其他地方的一种刺激。先结合康复治疗还是非常好的。到时候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得膝关节病以前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那么我们真的得了膝关节病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我把这整个的这个治疗线给大家捋一捋。
0: 行，我觉得咱们倒着说比较好，咱们先吓唬大家。咱们先知道一下得了之后怎么办，然后你进行多大的，就是无论手术也好啊，然后康复训练也好，需要多长时间的这个花费，大时间成本。现在吓唬完了您之后，知道它重要了吧？好，我们告诉大家怎么预防。
2: 这是什么心态？
0: 怎么样？咱们这个顺序啊，他们都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怎么样的治疗呢？
2: 其实这个需要术前的一些准备了啊，比如我们要该查血验血，进行一个相应的康复锻炼。它要让你这个关节变得很松弛，我们才有利于这个手术嘛。但手术呢其实很快，可能一两个小时很简单的手术就能完成了，但是术后的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或者更久。但是我们如果是北京市医保啊的范围之内，它只能报销3个月，也就是说3个月是最佳的康复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家指引，用相应的动作回去再慢慢练。现在据我们的临床的数据来看，术后患者的恢复程度还是非常好的。从以前根本就下地不了走路，你可能刚开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那好多那个来找我治膝关节的这些病人，开始他们都怎么描述的呢？可能刚开始我们只觉得，哎，膝盖底下长了一个两团肉肉的东西。这个一说啊，这个你的那个就是淤阻，但有很多垃圾就会填补在那块就是一个脂肪团。慢慢的我们可能觉得等我们做屈伸运动的时候，里面会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你别看着我一直在自己想，我觉得我那个

0: 膝关节那儿特别粗，可能就是因为有堵的地儿，
1: 我就让你有代入感。然后我们可能看觉得，哎，咔嚓咔嚓的声音，那这就是我们的关节在磨，互相在磨，对吧？那就肯定它的位置是不对的了。
0: 嗯，
1: 等到再往后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可能我们走起路来就会疼。那、可能阴天下雨的时候，这种疼痛感会更强烈。
0: 哦，好多人以为这是风湿病。
1: 啊、其实磨损它在牵拉，它负重太重了。
0: 嗯，
1: 它在给你发出警告。
0: 嗯
1: 嗯，其实这种警告已经很明显了。你要再不引起重视的话，那他肯定要给你一些更实质性的打击，
0: 给你点颜色看看。
1: 对，然后等到再慢慢的，你可能觉得啊，怎么不但是走路，你连爬楼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然后可能再紧接下来，你做家务的时候也会觉得疼，嗯，等到最后你可能静息状态下，你不动它都疼，
0: 嗯
1: 嗯，那个时候就是很
0: 严重
1: 了，这种严重的疾病一般到那个医院啊，大家都会建议你就直接换吧，就只能换了。嗯，我们换完了以后呢，叫进行康复，有专业的，我们这儿有专业的团队，
0: 嗯，
1: 他会教你用怎么用器械，怎么锻炼肌肉的力量，让慢慢这个肌肉恢复力量。
0: 嗯，
1: 关键是它的曲度，因为我们发现好多骨关节病的病人以后，他那个腿就变成罗圈腿了，知道吧？
0: 嗯，
1: 他有的是 O 型，有的是 S 型，有的是弯的，他就直不起来了。你有没有在大街上看过那些那样的老头老太太弯弯的腿？这个膝关节什么样能造成膝关节的这个问题？其实坐、站、睡，因为我们想想，我们就是分配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我们在床上多少小时，我们在椅子上坐多少小时，然后我们真正站立和行走，可能我觉得能有一个小时吗？
0: 嗯，
1: 就是很少很少时间。我们如果这个姿势不对的话，它会对我们的骨骼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我们的骨骼变形，从而牵拉我们周围的肌肉，让它变得并不平衡。如果两侧的肌肉不平衡，那我们一侧的肌肉会不会时间长了就变成腰肌劳损或者肌肉劳损，会觉得很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的劳损就会有很多的炎性的渗出，这种炎性它是无菌性炎，就觉得啊怎么那么酸啊，怎么那么疼啊，你会不太介意。但是当这个炎症的渗出物以后，它会让你的周围组织更加黏黏。姿势的问题，嗯，我们的睡姿大家都喜欢攒着睡哈，侧卧蜷着睡，那个你能想象到这种？
0: 我可能更夸张一点，我要
1: 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姿势。
0: 就是吧，比如说该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往右侧躺，
1: 嗯，
0: 我的右腿啊可能稍微蜷一点，然后左侧腿就像跨了一个什么毛绒玩具身上一样，就要跨出去，你知道吧？
1: 明白。那个，但是其实这样侧卧位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的，你上半身是应该是直的，而不是像一个球一样攒起来。
0: 嗯
1: 啊，我们的侧卧位上半身挺直，然后侧卧，然后两只下腿，一只作为承重腿，另外一只就像你刚才说的动作，然后搭在另外一只腿上蜷曲，这样的姿势睡姿是比较合适的。
0: 哦，这样没问题啊，
1: 没问题。但是你上身也要直啊。
0: 哦，我一不小心睡出了一个正确的姿势。真没想到，这就叫歪打正着。
1: 所以说你对健康还是很关注的，这融在血液里。
0: 我是觉得双人床，我要把整个腿伸开来，展示它双人床的优势，所以我才想迈开腿。
1: 哦，不是单纯怕掉下去是吧？
0: 对，不是。
1: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坐姿啊，我们现在坐姿，你看北京瘫很舒服，大家都喜欢，要么就翘着二郎腿，但是这样呢会使我们的盆骨跟腰椎的压力非常大。
0: 是的，
1: 如果大的话，它就会产生不平衡。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盆骨是一个花盆，我们的脊柱是长在上面的一个树苗，它本来是应该是垂直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盆骨倾斜的话，我们的上面树苗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平衡，它会不会也改变相应的状态，变得斜？
0: 我明白了，
1: 斜
0: 就是它从盆里出来的时候，它是直着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呢，它要找平就找直，所以它必须拐一个弯儿，所以上面才能就是完全笔直。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尾端的那个部分，离土比较近的那部分，一定是有一个卷曲的。
1: 对，而且它是歪的，是斜的。
0: 嗯，
1: 时间长了以后，你想想，你伸两条后背的肌肉一定是不平衡的。
0: 嗯，
1: 一边负重过重，一边负重过轻。
0: 嗯，
1: 那负重过重呢，就劳损了。劳损以后，它就会渗出，粘连它附近其他的肌肉，变成一大片。那你只要你弯腰的话，整个这一片肌肉都在跟你做，那你是不是又无形中加重了你腰椎的负担？
0: 是的。
1: 嗯，所以这就是一系列的后

0: 提醒大家的是做几件事情。其实经过一些训练啊，就轻度的骨关节病啊，经过一些训练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只要严重的
1: 不是非要动手术，不用开刀是吧？
0: 对，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嗯
0: 如果轻的话，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真的是要好好保养。
1: 你那边见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大部分病人来咱们这儿康复都是进行过手术的哈。
0: 对。
1: 他们之前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案例才会进行手术，给我们讲讲呗。
0: 就是他在静息情况下都会觉得疼痛。
1: 哦，不动的时候。
0: 对，他而且他会有骨刺，你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你一样，那种疼痛是咱们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那种疼痛都是非常痛的。
1: 嗯。
0: 啊，那他就无法行动了，就只能卧床。
1: 嗯。
0: 而且他的关节会变形。
1: 嗯。
0: 嗯，会变得曲曲，他直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它还可以，它还会肿胀，
1: 嗯，
0: 特别是肿，尤其早上起来会沉僵，早上起来一睡醒了会觉得关节，哎呀，不灵活，张不开，必须得起来活动活动，啊，我们才能舒展开。
1: 哦，
0: 我希望大家呢能做一些，能不能不做一些事，
1: 嗯，
0: 而且能不能坚持做一些事，
1: 嗯，
0: 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事呢？
1: 这些很关键啊。
0: 嗯，首先减肥，你想想身体负担重。它会给膝关节很大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们减轻体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嗯，
0: 不要任由自己的体重飙涨，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合理的锻炼。什么叫合理的锻炼？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一些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本身你就有膝关节问题的人，那可能通过跑步我们会加重。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上专业机构做一些调整，调整完了以后我们再做运动。这些运动呢，应该是一些合理性锻炼这种运动。我看了那个，其实弹力带的那种膝关节的，就对肌肉的训练的，嗯，这种运动其实挺好的。用弹力带，它因为它有一个支撑跟保护的作用，是吧？
1: 嗯，
0: 周围的肌肉。再者，其实大家都很忽视一件事情，就是晒太阳。就是上一次我来做客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抑郁症的时候，就比较，着重的讲了晒太阳这个事儿。晒太阳能让我们快乐、高兴，它能分泌一种，大脑中的脑神经递质，让我们能产生愉悦的心情。但是其实晒太阳还有好多的优点，比如它能驱寒。啊，我们为什么说老寒腿啊？为什么说阴天下雨就会疼啊？
1: 寒气太重。
0: 对，御寒。这个关节的问题它就会发生的更严重一些，所以驱寒很重要，我们要坚持晒太阳。晒太阳它可以缓解肌肉的紧张，减少牵拉，而且它可以有利于钙质的吸收。我们刚才上段时段也讲了，骨质疏松对我们的骨关节病是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它，要补充钙质。开心的心情会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帮我们去除掉垃圾，帮我们让我们能吸收更多的营养，这些营养都会转化成像关节的润滑液呀，或者软骨啊，它都会转化成这种物质去保护它。所以晒太阳，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重点。再者，就像刚才说的，要补充蛋白质啊、钙呀，这些都是防止骨质疏松，它可以产生关节润滑液和软骨的这个组织构成。
1: 这些是应该持续做的。
0: 对，蛋白质，但是啊，要在合理的范畴之内，我们不能补得太过，这样会增加肾的负担。
1: 我吃牛肉吃的比较多，蛋白质含量很高，这样是好的吧？
0: 其实牛肉其实挺好的，你看看那个我妹妹，她是那个回族，她从小就是吃牛羊肉长大的，她现在整体的身体状况比我们这些孩子强出不是一两个档级。
1: 吃牛肉吃的多啊，
0: 每次她都是玩的精疲，我们都精疲力尽了，她还能再来一场，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体质上跟她相差很远，就跟牛羊肉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1: 你回家应该跟自己爸妈说说，你看，我觉得我妹还是 DNA 好。
0: 对啊，她可壮了。所以说，换一句，咱们现在就说了，咱们那坚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再说我们能不能不做一些事。其实很多并不是我们没有做到，而是我们做了一些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副作用的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这些习惯能不能改？比如贪凉，贪凉不是指女生贪凉哦。男人也贪凉，尤其男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愿意穿秋裤，他觉得裤子里面再套一条秋裤特别难受，所以你看，男士一般冬天就是很薄的一件小羽绒服，其实他们才贪凉的。
1: 北京话说就是耍单儿。
0: 对，女人就更别说了，这是贪凉的祖宗。负重的那些事情，比如久站、负重的步行、就是剧烈的运动。

0: 运动，像爬山、爬楼梯，尤其是暴走。暴像这种老年人特别喜欢暴走，但你看那些暴走的人，大多最后骨关节都不太好，像九蹲九跪都不好。
1: 嗯，
0: 还有很重要，女人不要穿高跟鞋了。
1: 啊、哦，不是说这样可以让小腿变得更直？
0: 很多穿高跟鞋的女生腿并没有很直，反而是曲着腿，其实她就是走路像一个鸵鸟一样，知道吧？嗯，
1: 那是不是她的站、就是站姿走姿不好？
0: 是因为她的关节承重不了，因为她后面的筋腱都在牵拉着，她无法变得真正的直立，所以她是弯着的。
1: 嗯，
0: 尤其更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不好掌握，她对她更是一个负担。
1: 嗯
0: 嗯，高跟鞋别太高。嗯，
1: 就是说是这样，如果您想穿高跟鞋，请您对于走姿站姿的有意的板一板、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高跟鞋它是一个被动的让你的体态变得好、
1: 嗯、
0: 真正如果你是体态很健康，你是从内而外散发着的这种健康的气息，即使你不穿高跟鞋，你身材很矮，但是你的体态腿很直，腰很挺，这个一切都是美的，不用非得穿高跟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总看广告啊，吃一些保健品，这些保健品很多的时候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
1: 嗯，
0: 它让你代谢不出去。嗯，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虚的人并不太多了。嗯，然后说完这些，我们能不能不做的事儿，能不能坚持做的一些事儿，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保健的范畴，预防的范畴之内。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现在啊，我已经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病了，我怎么办？刚才提到了，我们就只能去做手术。那做完手术，我们应该配合什么样的治疗呢？就像我们医院现在，它不是有稳，就是很专业的西医的康复团队，用器械呀，用一些动作啊、锻炼呀，帮助你恢复肌肉的力量。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引进了一个新的技术，
1: 嗯，
0: 是叫指尖抑筋疗法。
1: 嗯，
0: 这个疗法我觉得那个珊珊应该特别了解啊，因为我给他做了好几次。
1: 没事儿，给我制止什么的。
0: 嗯，对，就是来演播室的时候也没有放过我。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0: 就这个疗法特别好，好在什么？它无痛，它其实是一种手法，源自于少林的武医学。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词啊？
1: 嗯、我知道，其实相当于啊，来自于咱们说从功夫里面幻化出一些像体操一样的一些动作，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保健嘛。
0: 对，它是其实是一种指法。
1: 嗯，
0: 因为咱们以前都知道有点穴法哈、
1: 嗯嗯，
0: 那个如果急攻是伤人的，
1: 嗯、
0: 但是缓入它是可以愈人、
1: 嗯，
0: 它可以帮你调节气血，让你的气血流通，把你的粘连部位打开。
1: 嗯，
0: 其实它的机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帮我们减轻身体的这些粘连的负担，让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流畅，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轻了。手法好在一点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指尖去做这个治疗、
1: 嗯，
0: 而且非常轻柔，你基本感觉不到疼痛。
1: 嗯，
0: 比传统的按摩手法，我觉得那个按摩手法，捏的我本来很疼的地方啊，再捏就会更疼，受不了、
1: 嗯，
0: 痛苦了。那这个就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轻很柔，而且女生也可以做，在家里面自我保健也可以做。
1: 嗯
0: 嗯，因为它不会费太多的力气。嗯，比如说像按摩，男性会有体力上的优势嘛，但是这个治疗像我们女医生也都可以参与进去。
1: 嗯，
0: 很简便，而且
1: 因为是巧劲儿哈。
0: 对，巧劲儿。
1: 嗯
0: 嗯，它就只是打开筋膜层的粘连而已。
1: 嗯，这个自己也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去那儿治疗之后也会学会点皮毛，在家自己也可以进行治疗，对吧？
0: 嗯，我的那些病人都是、就是、
1: 自己在家治疗。
0: 我开始给他治，我治完了以后马上就觉得舒服很多，我会教他一些动作，帮他去牵拉调整，告诉他你在家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一个星期只做一次，
1: 嗯，
0: 一次就可以满足你这一星期所有的需求，不用说一三五或者每天都来。
1: 嗯，
0: 一星期做完一次以后，回家再进行一些动作的锻炼，他就会好很多。基本上在我这里面看病的病人，就是他的就是单项问题，比如膝关节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1: 这个还挺好的，说明还可以学一招哈。
0: 对啊，他回去可以自己给家人。对啊，给。
1: 刚才芳华依旧就想问说，那个我今天是很疼，还有肿胀，脚关节也酸疼，腰椎每天做时间长了感觉直不起来，每天早晨起来手胀的疼，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0: 其实他这个是整个脊柱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手胀的疼，我觉得有没有考虑心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脊椎会造成全身性的，比如有的人说我的颈椎有毛病、
1: 嗯、
0: 那他有可能脑供血不足产生脑血管的问题，然后胸椎有问题，他可能产生那心慌心绞，类似心绞痛的感觉，有好多人觉得是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确实心脏有问题，但、嗯。

0: 它的原发有可能是你的脊柱的形态侧弯、
1: 嗯、
0: 因为你的结构变化了、
1: 嗯、
0: 它对心脏有一个压迫
1: 嗯,
0: 嗯，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病理性的反抗
1: 嗯、
0: 再说再往下呢就是消化道消化的问题好多人腹胀对吧、
1: 嗯、
0: 肚子胀排那个排便并不是很通畅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岁数越大肚子越胀排不出气这个有往往有时候就是腰椎的问题腰椎那边太紧张、
1: 嗯、
0: 它让这个肠道都粘连它蠕动不动了
1: 嗯，
0: 动不了了所以它的气就都憋在里面了嘛
1: 嗯，
0: 当我们把腰椎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哎，马上是大便就可以自如了、
1: 嗯、
0: 因为它肠子放松了嘛
1: 嗯，
0: 它才可以工作
1: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膝关节展开啊身体的很多的这个关节都是其实需要大家投入更多关心和花心思的比如这个颈椎这是题外话这可能下、
0: 嗯、
1: 但是同样你身上的可能其他不适都是由于脊椎或腰椎的不适带动的
0: 对
1: 比如有一年我就觉得我坐飞机的时候就那么晕了那么几秒我就觉得完我刚怎么晕了那几秒没有意识我回去得照点脑 CT 什么的找了一大堆医生挂了好多关于脑的科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后来才有个中医大夫跟我说你可能是脊椎不好因为脊椎在压迫你神经的时候的反应要么可能你就会昏厥、
0: 嗯、
1: 要么就是你可能手脚麻、
0: 嗯、
1: 这种感觉所以他说你应该查查脊椎后来果然发现其实脊椎是有点侧弯使得昏厥这些
0: 因为我妈经常夜里呢会有心绞痛这种症状、
1: 嗯、
0: 她查遍了所有的心脏专科都没有什么异常
1: 嗯，
0: 所以但是我发现她每次疼的那个点是下脚那个位置
1: 嗯，
0: 这个位置发现他有很大的，你把他的后背松解开来，然后他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马上就改善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的部分粘连结构产生紊乱造成的脏腑的内分泌啊，或者其他的功能失调。
1: 嗯嗯、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播出，我是苗珊，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系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1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梅九春万没想到人家说出这话来。再看这位江飞龙一阵冷笑，嘿嘿嘿，你就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吗？
6: 不清楚啊，我就知道贺长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同乡，是老乡，一块长大的，是好朋友。
5: 嗯，说了吧，那是国家严拿的逃犯，那小孩你知道是谁吗？啊，岳飞的幼子岳亭。我们现在不瞒你说，奉了当今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捉拿他们，没想到跑到你们家来了。我这个情报相当的准确吧，他们刚一到这梅花坞，我的坐探就已经向我们禀报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嗯，你是打算立功呢，还是打算要反抗？要想协助官府立功，现在机会就有，要想反抗也不难，你随便。
6: 当然我是想立功了。
5: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我们没比你。想立功好办，赶紧忙。

0: 上动手，你动手啊，赶紧动手才是，对不对呢？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动手？您采取什么办法？
1: 问得好！哈哈哈哈，
0: 江飞龙一阵的奸笑啊。好，既然你说到这儿，看着没，说着话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个纸包的，这是一包毒药，也是麻醉药，你听着我的方法，拿到厨房，搁到酒里，或者是菜里头，你呢就让他神不知鬼不觉，让贺长兴贺老道吃完了，他一吃完一喝完就把他抓起来，这件事情你乐意这么做吗？你真就乐意？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
1: 当然乐意，当然乐意，
0: 下去吧。没想到你真乐意，那我们就听信儿了。梅九春拿着这包毒药，这怎么办呢？贺道爷不管怎么说是我们家的恩公，没有人家能有我们今天。我们从小我把人家请到家里头，再拿毒药去毒人家，我还够量体儿，我还是个人呢，我不就成了乌龟王八蛋了吗？可又一想，现在这事儿逼到头上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家老老少少47口人，我要不这么干，人家一怒，我家里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全家都得死啊。我这良心到了现在，就得搁到屁眼上，就这么办。他到了现在了，也无可奈何，从小客厅出来直接奔厨房。厨房那大师傅姓于，叫于三，正忙着颠勺配料，热气腾腾，正给贺长兴他们做饭菜。一看二员外进来，您来了。我有点事儿，有空壶吗？啊，那酒壶我给您拿来一个。说着拿过来，手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他一看大伙谁都没注意，把壶盖给掀开，把这包毒药放到里头，纸团也扔了，然后把那坛子这陈年的老黄酒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他们呢亲自把封头给撕开，灌到壶里头，然后又盖好，拿过这壶晃来晃去，摇了摇，把它摇均匀了，又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估摸着这药力已经都形开了，这才提着这酒壶又回到了大客厅。这人呢，他心里头有鬼，就跟正常人就不一样，那一个劲儿的变，跟变色龙差不多少。到屋里一看，贺长兴正跟他大哥唠闲嗑呢，小月亭低着头在那儿吃东西。他大哥一听脚步声，梅新月把身子，你干什么去了？怎么磨蹭这么半天？大哥，哈哈，哎呀，实不相瞒，茂源庄的掌柜的，此人姓李，叫李坤旭，是他呀，想给我挪俩钱儿，数目太大了，我难以凑齐，所以呢，就磨蹭了半天，耽误了时间。茂源庄的掌柜的破吧，经常愿意仗义疏财，愿意帮忙，你是不是把话给说绝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既然人家不能帮忙，我也就别再麻烦人家，您说是吗？哎呀，你可真耽误了。贺兄，你久等了吧，我这不有壶好酒，这壶好酒啊是我们家珍藏的，都多少年怎么样，我先来杯。说着话亲自就满这个毒药酒，给满一杯，那要喝下去不就得玩完吗？贺道也是正人君子，也没察觉，站起身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兄弟，咱们是自家人，你怎么这么客气？再说的酒量也不大，方才喝了不少了，我就喝一口。哎，不不不，别，无论如何我敬你的，你得把这杯酒起码都给喝了，要那么的我就谢谢兄弟的好意。这酒要真喝进去，喝，还是那句话，上天有眼，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件事情瞬息万变，该死。正在这时，人影一晃，一前一后，唰，进来两人。这俩人迈步一进来，斗丹田高声喊喝：“道爷，道爷，别喝！”别喝，跟炸雷一样。贺道爷也没注意，吓得一哆嗦，嘡啷啷，酒杯落地，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梅新月、梅九春听这话跟炸雷一样，赶紧甩脸观瞧，哟，脸色都变。这两个人都是中等的身材，头前这个是个红脸，都在50岁开外，他们都满面的征尘，手里头都拎着马鞭子，看这意思从远道而来，每个都是英雄气概，二目如电，射出两道寒光。哟，梅新月、梅九春一看谁也认得，江湖上著名的云南黑脸的姓曹，叫曹元化，曹的侠，江湖人称无形飞刀，后边跟那个红脸的姓大，江湖人称梅花九点。这曹元可是这杨再发，你要不知道，再发跟岳飞杨家的人，杨再姓就是杨再发，就是他的。眼看贺长兴要命绝，这家那位说怎么回事？杨再兴死了，他兄弟加入了丐帮，成为了堂堂的侠客，能耐大的没边。另外这个杨再发呀，还跟这个梅九春有点沾亲。梅九春、梅新月跟杨再发是姑表亲呢、还管他叫大表哥呢，不沾亲能上这儿来吗？二位侠客这一进屋，嗷这一嗓子，屋里头这空气顿然紧张。杨二侠迈步就过来，来到梅九春的近前，我说表弟，你干的好事儿啊，人面兽心的豺狼，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净往回坐，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刚才想干什么？

0: 梅九春也不乐意，到了现在被逼得没办法，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表哥，你都知道了？
1: 当然我知道了，谁让你这么干的？
0: 梅新月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回事，因为他二弟干这事儿根本之前没有给他打招呼，也没跟他商量，蒙在鼓里。我说表哥，你怎么了？一进屋吵吵喊喊的，这酒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珍藏的好黄酒啊。哎呀，表弟他怎么回事？谁让他投的毒？他要干什么？我们要是不喊这一嗓子，恐怕喝到也要出事儿吧。啊，这时候再看这位杨二侠，说着把这壶毒酒拿过来，盖掀开往地上一泼，一道火光，这玩意儿要喝到肚子里就得玩完呢。到了我说的，一冒这黄烟，一股特殊的味儿直冲于鼻孔。还有什么可说的吧？啊，这不是他在酒谁逼的？谁能逼他？肯定啊！既然你说有人逼你，你说说谁让你这么干的？啊，你说说，说说说，大家这伙都上来质问于他。这时候再看这位二爷，把脸也变了。你们逼我也没用，我不说。他们身后进来一人，正是方流雨士夏侯清明，后边江飞龙。把脸挑起来，夏侯清明往那儿一站，江飞龙说话：谁让他干的？哈哈哈哈哈哈！当然是我，毒药是我给的，我让他这么干他就得这么干，要不然你们老梅家一家人都要被我们斩尽杀绝。云南二侠一看秦桧手下的爪牙，就知道今天难免一场凶杀恶战，往后一侧身，甩衣服压家伙，做好了战斗准备，拉上了架子。这大客厅能有多大呀？也就在35平左右，再加上桌椅板凳，那空闲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人们全都站了起来。梅新月梅大爷一看，我们家真要出事，怪不得老二背着我干这事儿投毒啊，闹了半天被他们所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们家要倒霉啊。你看拉这架势赶紧过来，那意思我在江湖

会迎接。二位有什么事儿？坐下坐下坐下讲话。哼，去你娘的，做什么？你有什么可说的？投毒是我们让干的。梅新月，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国家严拿的要犯，那小兔崽子乃岳飞的幼子岳庭，也是在严拿之内的。今天我们要伸手抓差办案，你们谁敢拦着？云南二侠，你还敢插手此事吗？咱可说清楚了，我们是奉了皇上的圣旨，秦丞相的手谕，哪个胆敢拦着，一律斩杀，杀无赦呀！梅新月赶紧过来，二位二位，这么办吧，不有那么句话吗？是私就有弊，二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怎么说，这是在我家，我求二位消消气儿，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另外呢，我们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现在他变了，我们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我还以为这孩子是他的儿子呢，也不知道这孩子乃是岳飞的孩子，是不是呢？你们就不应该见怪，如果二位赏个脸的话，这么办，就把他们撵出去，离开我家，你们换一个地方抓差办案，想怎么抓他们都行，杀他们我也不管，但希望二位无论如何摆不如何，给我姓梅的留点脸面，这样传出去说在我家抓谁谁谁，往后我就没法在江湖上混了，恳请二位高抬贵手，帮帮我的忙吧。我这么功夫，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风流雨势夏侯清明比毒的还毒，比狠的还狠，突然下了手了，掌抬起来使了一招力劈华山。梅新月这一哈腰，这么功夫脑袋正好交到人家那，让人这一掌啪，整个就拍在脑袋，梅新月惨叫一声，死在当场，是气绝身亡。夏侯清明把手擦了擦，活该，活该呀！梅新月这一死，他就不敢动弹，这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玩这劲儿。云南啊，他们也是听过来，突然反应过来，吼一声：“风流雨势，你这条疯狗，拿命来！”甩衣服，拽长剑，一纵。两位侠飞龙在旁边站着，哎呀，一看来了，江飞龙也跳，俩人单对单挡招兵刃。好家伙，四个人打成了两对，这屋里可热闹，切扯咔扯桌，那些宝贝也砸了。这碗筷家伙满地都是，把个孩子岳庭吓得哇哇直哭。贺道爷赶紧把岳庭抱起来，往这里屋躲，躲到墙角去了。贺道爷满身的决意，怕过谁呀？可是这孩子总而言之是个累赘，他的任务是保护忠良之后，一想自己要死了那是小事儿，孩子有闪失，我对得起谁呀？孩子吓得一开始哭，后来哭不出来，吓傻了。到我们爷儿俩既然在身上这么打，为的啥呀？为保护我们爷儿俩呀。到了现在了。

0: 不能像没事人一样。就这样，他靠在墙角。道爷说，你不要害怕，你先站到这儿。正在这么个时候，门窗突然哗一下开了，再看来了不少人呢。贺道爷一看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
4: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4: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4: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5: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6: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7: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2000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这本书究竟有何魅力？一出版就大获读者喜爱，并始终占假亦假，真亦真，傻非傻，精不明。一起走进书中主人公傻子二少爷的一生，读懂的人不傻。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个傻子的预感能力和举止，在其他土司变种罂粟种麦子，结果鸦片，大批饥民投奔其妻子，并开辟了康巴地区第一个边贸集市。然而当傻子少爷一场家族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却巧阿来，藏族作家，茅盾文学奖历史上近年来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陈阿姨曾荣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他把瞩目的地点
8: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书中开头和结尾提到了2种尘埃，第1种尘埃是万物都从无中产生，第2种尘埃是万物终将消逝于无。无中生有，有归于无，有如尘埃。

尘埃升起，尘埃又落地，反反复复，生死循环。世人习惯拥有，殊不知拥有的唯一结局是消逝。现实生活中，你仍然在为得失而悲喜，你仍然在为名利而奔波，你仍然稀里糊涂地辛苦地活着，但是哪怕只是片刻的觉悟也值了。

0: 爷爷，你唱的是哪？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
4: 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
8: 请，
6: 应该先说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从家风开始。
1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小宝爸，该你了。
1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10: 这个厉害了啊。
1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4: 是啊是啊，
12: 你呢？
10: 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15: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雁栖镇返乡大学生办起免费书法班，类进入活跃繁殖期，怀柔消防提示：我区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广大青年科创人才。省服务中心均可提供上级医院病床压力。
18: 8月2日，商街开启试运营。
19: 花园民宿最先抓住视线，圆滚滚的胖橘慵懒随性，背靠青山远眺长野生，
20: 觉得挺可爱的。

0: 我们本身自己就喜欢画一画什么，看见这好的环境，肯定就愿意留下来多画一画。
1: 顺着石板路漫步，十二起，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色调的空间以瞌睡猫为设计主线，温柔可爱。烤制面包的黄当天吃食搭配可爱 IP 烘焙都格外治愈。
2: 瞌睡猫面包学校烘焙
3: 最基础的有黄油饼干、生日蛋糕、纸杯蛋糕，还有慕斯，这个咱们的手做的这个参与进来。
1: 漫步街区，休闲的午后落脚花雨集刚刚好，推门而入，山野浪漫尽在一间小店。或点一杯清爽饮品，坐在窗边看花看山，慢悠悠放空；或约上三五好友唱歌拍照，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动静皆宜，把山野下午茶的松弛感拉满。想要带走瞌睡猫文创商街的回忆，尾巴与光生机勃勃渤海礼物正是绝佳选择。走进店里，瞬间被各式各样的原创手办、潮玩摆件和定制文创摆满货架。
4: 发现这边有很多的非常有创意的周边，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瞌睡猫的这些周边的产品，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1: 山谷艺术中心的联合艺术展同样人气十足，展厅内陈列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与加拿大艺术家海拉勒乌丁的作品，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驻足细品。除了静态展览，多位高颜值 coser 穿梭于街巷，化身动漫角色与游客亲密互动，欢声笑语洒满石板路。
5: 这个条街做得非常的用心，有很深厚的那个文化，感觉到它是一种融合的艺术，非常用心，我会被它感动到。
1: 脸路，
2: 北京电影学院
6: 的无所欲无所，这个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时尚文化群体，那么落户在这个怀柔，因为怀柔也是中国影都，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集群，所以我也希望到这儿来。来了不想走，原创的创意者大家合力，这样呢应该叫梦实现的地方。
1: 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是怀柔以动漫加断谷的长远布局。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项目整体规划面积达40平方公里，以洞台村5平方公里范围为核心，辐射带动大真峪、庄户、铁矿峪、三岔，使5个村落连片发展。目前动漫谷已有孙立军、乔治·史威兹贝尔、曼大师签约入驻，后续还计划继续引进50位以上优质动漫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专业科研院，逐步打造集国际 IP 孵化、原创内容创作、潮玩衍生品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构建大师引领加青年人才加技术支撑的产业生态。
7: 树弯钩，我要弯了，往哪边弯？看一看笼子。
8: 这个暑假，雁栖镇下庄村多了一个免费书法班。老师高义贤是本村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今年夏天，他和同学一起回到村里，把所学带回老家。首都师范大学学生高义贤说：
9: 希望可以用我所学的书法专业回馈家乡，做这些活动我可以在实践中帮助村里的孩子，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可以将它进行传承，用我的所学回馈养我长大的下庄村。
8: 课堂设在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设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项课程，从握笔姿势到规范书写，高义贤一笔一画在黑板上示范，手把手纠正讲过的知识点，他还会提问复习，孩子们积极举手抢答。除了书法，他还穿插古诗词讲解，带着孩子们诵读，课堂活跃有序，气氛热烈。雁栖镇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说，
10: 村委会呢利用咱们的那个党群服务中心，给孩子们

0: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免费的桌椅啊，饮用水，让咱们大学生上授课啊，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然后其次呢，咱们又利用了微信平台和广播啊，让全体村民大家都知道我的教育，然后也在这儿无偿的针对大学生免费无偿上课这一件事情，村委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鼓励在校的大学生多回村看看，共谋。
1: 像高玉贤这样的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在怀柔并非个例。今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被列入怀柔区志愿服务时间轴计划，下庄村的这个书法班正是这一政策的落地。村里出场地，大学生出专业，孩子有收获。
2: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繁殖期，自7月1日至今，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20余起。杨宋镇某居民家门口废弃电表箱管路下方保温墙缝里，不断的有马蜂飞出。户主杨宋消防救援站到场以后，消防员穿戴好全套密闭的防蜂服，移开电表箱管路查看，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处蜂巢，10余只马蜂在周边活动。经与户主协商，在不破坏墙体的情况下，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对蜂群进行喷杀，又对墙体缝隙进行封堵，防止马蜂再次筑巢伤人。从接警到处置完毕不到20分钟。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就是疏导人群，禁止人员来回走动，划定警戒区域，提示周边住户关闭门窗，请勿出门。
2: 夏季高温天气性极强，蜂巢多藏在隐蔽位置，排查出就琉璃庙镇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却始终找不到蜂巢源头。消防人员对房屋角落，在衣柜角落找到一处隐蔽蜂巢。另一户村民家则是住宅屋檐下有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接警后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消除蜂患。怀柔消防提示，切勿自行拍打驱赶蜂群，避免引发蜂群围攻蜇伤。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3: 近期我们接到摘除马蜂窝警情，一般都在屋檐下门窗场所，提示广大市民如遇到马蜂聚集啊、蜂巢等情况，请勿靠近，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我们专业处置。
1: 区人力我区正式启动2027年百余所高校为怀柔科学城精准集聚青年大幅提前，9月中旬将全面进入高校开展招聘，抢抓秋招黄金窗口期，助力企业提前锁定优质应届生。同时，常态化征集2027届毕业生招聘及实习见习岗位，分类建立企业岗位台账，落实一企一档、一校一策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全天候线上服务群，持续推送招聘安排、人才政策、简历匹配等服务，搭建长效线上引才平台。本次秋招共规划22场线下专场招聘，涵盖境内校园专场、区级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及多省市境外引才专场，所有线下活动同步配套线上直播带岗，拓宽引才渠道。今年引才工作新增两大特色服务，通过定制化招聘邀约高校活动，组织师生实地。此外，我区持续升级实习实训基地，畅通实习加就业通道，精准对接区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紧缺专业人才。目前我区已面向百余家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开展人才政策宣讲，细致解读专属青年人才政策，针对人才引进、落户、工作居住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答疑，全区配备专属服务专员。

0: 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高效对接企业用人需求。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人才配套政策，在安居、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加码赋能，面向全球招揽青年英才，助力青年学子在怀创新创业，成长成才。
1: 杨素镇消息， 为落实区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部署，促进山区与平原乡镇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近日杨宋镇与刘六庙镇开展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活动，两镇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与此次活动。活动中，调研组实地走访博纳影业怀柔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中国影都核心区产业布局、 企业集聚发展以及影视产业全链条培育的成熟经验，并围绕影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深入交流学习。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双方聚焦党建引领资源互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度研讨交流。杨宋镇分享了影视产业集聚、营商环境优化经验， 刘六庙镇重点介绍了本地生态资源、绿色农业等特色发展优势，双方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是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均衡，甘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直步联动、人才互通，实现资源共享，同时依托双方影视文化、生态资源差异化优势，发力农文旅融合、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 合力打造优质产业发展空间。此外，两镇还将在防汛应急、森林防火等领域深化协作，筑牢区域。下一步，杨宋镇与刘六庙镇将梳理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以清单化、制度化举措推动共建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打造怀柔城乡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区疫区五高地建设赋能助力。
0: 区卫健委消息，即日起， 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居家医疗服务的居家开展检查、治疗、康复、护理及安宁疗护的人员，重点保障群体包括有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及终末期患者、出院后仍需延续医疗服务的居民。 居家医疗服务体系整合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护、就医指导、转诊服务、合理用药指导、健康提醒与健康咨询服务等。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根据辖区居民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清单，居民可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获取详细项目。 上门服务严格参照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家医疗服务基础目录清单，服务规范包括血糖测定、血压检测、静脉采护理、伤口处理等。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上门服务费实行自主定价，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均按照需要注意的是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不含等其他费用。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内的承诺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医保报销政策，居民可直接咨询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延伸至家庭，既能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又能减轻家庭照护负担。龙山街道消息，近日法治宣讲走进龙山街道东大街村，专业律师开展民间借贷专题普法讲座，为村民送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律知识，切实筑牢乡村法治防线。 据了解，民间借贷是乡村亲友邻里间常见的资金往来方式，但因口头约定、借条书写不规范、利息约定模糊等问题，极易引发矛盾纠纷。宣讲过程中，律师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规范书写借条、界定合法借贷利率、留存转账凭证、担保责任、

0: 诉讼时效等关键内容，细致剖析群众常见的法律误区，提醒村民警惕高利贷、口头借贷等各类风险。讲座现场互动热烈，村民围绕借钱不还、担保人全责、合法追讨欠款等生活难题现场咨询，律师逐一细致解答，提供专业可行的法律建议。
1: 此次普法宣讲以案释法，精准答疑，打通了乡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律认知，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切实做好汛期逾越水域安全监管工作引起的非法捕捞营作力度，针对巡查难度增大等特点，转变执法模式，依托视频监控等方式，对排查汛期非法电影作业等问题，实现整改。下一步非现场监管加现场巡查联动模式，加强汛犯各类逾越安全生产权利保障汛期逾越水域生态安全。好，本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哟，22，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
3: 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
3: 知识产权明白人，不知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是他就说我都拼命的，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激凌吧，我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在这

0: 在。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那你就不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代谢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1: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
0: 代谢，就是你平躺。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1: 对呀，
0: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你是，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1: 对，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即使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
0: 也
1: 代
0: 比你
1: 谢
0: 好。
1: 的也比你好。
0: 人家要是一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
0: 对，
1: 吧？
0: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1: 对，
0: 就因为只有脂
1: 脂
0: 肪和
1: 肪。
0: 皮肤，那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
1: 对，
0: 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松
1: 往
0: 的。
1: 下走了，
0: 对，但
1: 它
0: 如
1: 没有
0: 果，
1: 肌肉做支撑。
0: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1: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去跟你的那个体
1: 体重
0: 重
1: 的。
0: 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1: 增重的，
0: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辅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对，其实更建议尽量裸的一张照片，臀
1: 臀围
0: 围、
1: 呀、腰
0: 胸
1: 围
0: 围、
1: 呀、
0: 腰围、腿围
1: 三
0: 都
1: 围加腿
0: 对。
1: 围，
0: 对，都量下，量一下，然后记下来，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
1: 三斤两斤的是吧？块
0: 对
1: 八
0: 对，
1: 毛的，你说您计较什么呀？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
0: 对对
1: 叫坚持锻炼100天，
0: 对，对
1: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七十
0: 对对，对，一
1: 多，
0: 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看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
1: 正能量。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

0: 情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
1: 我觉得我是因为我们后，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
2: 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1: 对，
2: 原来减了之后
1: 差不多五厘米吧。
2: 啊、坚持运动多少天？
1: 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五厘米了。
2: 哦，
1: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2: 但是腰围减了五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
1: 腿围也小了。
2: 嗯，
1: 然后几吧，就是我其实可能太敢穿热裤。
2: 嗯，
1: 那个，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半年你怎么现在才开始，一直坚持到老？”
2: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
1: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2: 那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因为饮，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确实是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你消耗的热量比你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
2: 体力都得使劲儿，
1: 对，
2: 可能管住嘴更容易。
1: 但是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第一，运动，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2: 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他觉得好饿呀。但是打篮球的我不饿呀，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这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吗？
1: 对，因为其实也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么了。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外
2: 特殊的情况，
1: 因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2: 在一块儿的哈。
1: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

0: 运动是，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更好了。
1: 哦，这也提醒大家，想长点嚼棍，你说这怎么弄？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少，
0: 基本就得让你空腹吃。
1: 对，
0: 空腹去。
1: 比如说你3个小时，
0: 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
1: 对对对，
0: 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放，可以吃一点蛋白质。
1: 嗯，
0: 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
1: 的话，
0: 对，
1: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
0: 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那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
1: 甜
0: 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1: 哦，怎么制呢？
0: 当就行。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边有很丰富的矿物质，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出来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1: 其实听过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净水这个就补的不太合适了。
0: 对，因为你身体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呀，
1: 都一些蛋白质的成分。运动慢跑3-4号的热量是200卡克，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段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0: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的更多，其实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1: 我吃
0: 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那吴家会不会
0: 补回来？
1: 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
0: 对对，
1: 同样难，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家这个思路想。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对，
1: 那但是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着，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负平衡，
0: 对，这个能量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对，如果你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不会减肥。
0: 对，其实我也有一大原因，
1: 嘴上不太管。
0: 对对，我就不节食。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

0: 紧实一些。
1: 对，嗯，其实也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0: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其实也是想增肥。
1: 嗯，
0: 特别是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那个长胖一点儿，
1: 魁梧一点。
0: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说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了，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
1: 嗯，
0: 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
1: 哦
0: 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是说你就长一
1: 身，真的不是脂肪，
0: 对，你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
1: 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其实和一小瘦子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
0: 嗯，
1: 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怡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可能只有两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更要吃动平衡，
0: 对对对、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
1: 莫拒绝沟通逆啊情绪上的冲动还好。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哈，如何对于化解这个亲子关系的战火。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张文主任医师。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受这个今夜思雨时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同谈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1: 另一位嘉宾是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于文静副主任医师。
3: 各位听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孩子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1: 孩子拒绝沟通是叛逆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当厌学、网络成瘾、焦虑

0: 交织，家长该如何区分正常脾气与需要就医？亲子共度的温馨时光为何却成了情绪火药桶？今天的今夜思语时，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张文、副主任医师于文静，教您读懂孩子的情绪密码。那很多家长会把这孩子的情绪波啊不听话，两位肯定是既有中医的哲学，也有现代医学的背景。那为什么说青春期的情绪问题，它是一种身心发育的规律呢？
1: 对于青春期来说，实际上我们啊，青春期呢，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0: 嗯，
1: 在这个青春期呢，它是整个孩子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
0: 嗯，
1: 因为除了婴儿期以外，它应该是一个第二个高峰。除了体格的发育以外，其实在这个青春期最主要的，孩子还伴有他一个心智的一个成熟。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如果孩子呢，他总会多多少少的会受到一些这个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青春期他可能就形成一个很完整、很健全的人格。
0: 嗯，
1: 这种循环呢，可能就会伴受益，让他终身受益。
0: 嗯，
1: 而反过来呢，如果要是在青春期哈，当孩子出现了一些啊一小秘密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孩子呢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如果要是这个孩子他及时不能够及时的得到一个疏解，

0: 个性，有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哈。那你看介绍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在青春期，
1: 虽然我也很大
0: 岁数
1: 了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青春期，它确实是我虽然我觉得我们儿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因为跟孩子们接触多，尤其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专业都是和精神心理相关，青春期的了解它的特点也是有一些掌握的。就刚才您问到这个问题，这个是生理的问题还是病理的问题？就是青春期是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那这个阶段不光是有这个孩子长个长得特别高，然后体重长得也比较快，另外还有就是他的激素水平，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荷尔蒙爆发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激素，很多的激素，比如说咱们经常所知道这个多巴胺、肾上腺素，那其实这两个激素是对人的情绪情感影响非常大的两个激素。那如果这个爆棚的话，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一些冲动，电视影视剧上看到的也好，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有的小孩，就咱们所说的一点就着，哎，你一句话不合适了，这孩子可能就一下子就起来起情绪了。那么有一些病理阶段，就是病理性的孩子，家长来就诊的原因，也就是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是我无法跟他沟通，沟通起来很困难。就是你说任何话，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对立违抗的情况。另外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因为我们也看到孩子的个子长得特别快，甚至很快就超过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他就
0: 好落后啊，
1: 对，我的很多思想你们跟不上，我的潮流你们也跟不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哎，我是已经成熟的一个状态。其实从这个精神心理也好，从他的整体发育来好，他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幼稚的一个阶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匹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强，和我自己的这个功能发育的一个程度有一定的矛盾
0: 啊，
1: 所以好像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问题，也是跟他这个阶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所以当医学哈成熟的人能够客观的认识这个发展规律哈，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可以去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方式哈。
2: 对，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是说，他家的孩子上初二，女生，然后生理期已经来了有一年了，所以呢，从学校给他们家长培训的情况看呢，他应该明确的是在青春期，那么他有比较明确的情绪上的波动，有时候可能会，有时候会因为成绩上的波动啊，情绪非常低迷啊，有时候会因为跟自己比较亲密关系的同学相处上的烦恼，哎，表示说哎真烦啊，是吧？跟父母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也会更明显一些，就过度关注他，或者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你看他，一旦成绩不理想，或者是跟孩子同学，同寝室的孩子出现了矛盾之后，可能马上跟家里表示是我不想上了，就不想去了，那家长要宽容放纵给他一定的松弛呢，还是说要强调说你必须按时去上学呀？
2: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哈，一方面呢，我们要理解，要知道这个孩子他本身进入青春期了，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结，有一些小情绪。但是呢，这个我们要尽量的给他进行一个疏导，正面的疏导。那我伴随有这种身体的发育，我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情况，这很正常。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要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带给他的一些生活啊，带给他学习的一些影响。如果要是这个孩子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敌对情绪，有的孩子他会拒绝上学，或者说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白黑颠倒，天天沉迷于一些网络的游戏啊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已经也出现了一个我们叫社会功能的损害，就是影响到他的基本的一些生活能力啊、社交能力啊，以及他的甚至影响到他的学，我们就要去帮助他，就要让他知道呢。那么也就是说，你有他这些负面的情绪，有一些是我们能

0: 需要学校，需要医生来共同努力，让他呢使这个阶段呢能够
1: 顺利的过渡，来应对去调节能力还不成熟但是要面对的学业压力啊，同伴关系，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及时去完成的一些人生，
2: 因为本身这个阶段要面临的东西就很多呀，你比如说像面临着这个中考呀，还有这个同伴的关系，就是孩子们现在很多孩子他就是很有主见是吧，咱们说有的孩子很小的时候都能决定我自己今天穿什么，或者我今天的活动怎么安排，我日常的生活怎么安排，但是呢其实他的很多的这个总体的规划能力还是稍微差一些，所以他就很多疑惑，就说我这个对还是不对，就很纠结，听说过一个词叫焦虑，对，类似焦虑一样的症状，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我们在临想想上学，他前一天晚上就没法睡，我还见了一个小孩，他是这样的，他害怕他第二天迟到或者出现一些意外，他前一天就把所有的衣服穿上就睡觉啊，就这种情况的话，所以他这种情绪就爆发的会比较明显，如果已经像张老师说影响学习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与他可能会发展成一种病理的情况，就是咱们可以，其实这样的孩子他作为当事人他也非常痛苦，你想这个孩子他天天穿着衣服睡觉，其实他也不舒服呀，所以对他来说也造成了很大的生理心理的困扰，那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去和老师沟通啊，包括寻找专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心理科的带方法，找一些途径去帮着这孩子更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那你看我们之前哈比较热映的一个电影《头脑特工队》，前我们那个主情绪可能是快乐啊，其他的有恐惧啊，我都忘了，
2: 有蓝色的，
1: 但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它增加虚荣，
2: 对，
1: 青春期时候跟同伴关系里其他人和同伴关系是这些可能对于我们在会带来更多的紧张和压力的因素，
2: 就是本身焦虑也好，包括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强迫样的这行为或者动作，我必须把这个作业写得特别整齐。我之前我们在我们科门长见一小孩，如果他的字写得不整齐，他就一直在擦。其实这个行为呢，如果他是在可控的一个状态，其实对整个孩子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呀，对他的生活习惯都更好。但如果这个事儿一旦是影响到他的，比如说老擦，他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写字了，那肯定就是需要就是我们要特殊的处理的啊，这种行为。另外您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就刚才咱们也聊到说他这个激素水平，那么激素水平他有一些激素是让你更加心快，是让人情绪比较抑郁的，他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波动和紊乱，所以到青春期以后整个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比较大，情感的内容也更丰富一些。
1: 那我们中医是如何看待青春期的情绪障碍？
3: 赵贺，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21点整。
1: 障碍的，
0: 中医学认为呢，其实他青春期的这种等等，
1: 这个在我们的观察也有相应的经验总结了。
0: 是的，他已经出这个名词来，但是他都有相关的记载，所以不是说我们现代人才有这种
1: 烦恼青春期的概念，
0: 对，才有这个烦恼。那么一般呢，就是在中医学上，我们认为呢，出现的这种情绪的异常、情绪的障碍，它也与我们脏腑功能的失调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里呢，其中尤其是与肝，当然中医的肝和我们经常说的肝脏它还是不是一回事儿。哎，对，中医的肝呢，因为它在这里

0: 饼呢，主要是主书屑的，
1: 嗯
0: 啊，这个主书屑，它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情志的调节，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腑。另外呢，对于这个青春期来说，我们都知道它生在这里呢，肾呢又主骨生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情绪，青春期的情绪问题，肯定也与肾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另外，在中医中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天癸。啊，也就是说天癸呢，实际上呢，在这里呢，也是代表着这个人体机能的一个成熟，也就是像对于这种天癸，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在这个青春期呢，他这时候呢，随着他的生长发育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肾气呢，相对来说逐渐的充盛了，逐渐的成熟了。嗯，但是呢，也有的孩子哈，他如果本身可能有一些肾为先天，脾为后天不足，或者在生长发育的阶段呢，有一些肾气的不足，那这样他到了一个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肾气不足所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孩子呢，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些精神不太好啊，哈，就是说天天呢就是不开心，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症型叫肾虚肝郁。嗯，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郁病的孩子，就是情绪不太好，比较低落的，
1: 嗯，
0: 那么就与这种肾虚，从而进一步导致肝郁，又容易生火，这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可能突出的表现为肝气肝火偏旺，
1: 嗯，
0: 所以这种孩子呢，往往就比较的躁一些，易怒，
1: 嗯，
0: 易发火，就是可能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他就嗷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就是有一些这种青春期的问题的这种孩子，家长都不敢多说一句，
1: 你要夹着尾巴做人是吧？
0: 是，就是家长说一句他就要怼他一句。
1: 如果从中医的面相上看，这孩子会表现为有什么卦象的表现吗？
0: 他有可能，因为这也与他的辩证有关系，有的孩子就是肝火旺了，那像我们说那种肝火比较旺的人，通常面红目赤，就跟张飞一样，
1: 嗯，
0: 那种，
1: 哦，
0: 啊。但是也有的孩子他不是肝郁，他不是肝火了，
1: 嗯，
0: 肝郁他情绪低落，很典型的，
1: 哦，
0: 然后呢你只能看见他的眼睛以上的部位你是看不到的，
1: 哦，
0: 就是他把自己呢就藏得很深，只露出他的嘴和鼻，
1: 嗯，
0: 表现为一个郁，
1: 嗯，
0: 就这种表现，
1: 郁的表现，
0: 对，嗯，所以说那么中医界也就是认为这种与这个气机的通调畅达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时期啊，这个青春期出现了一些腹中来说，我们要判断他究竟这个情绪的失调出现的这种气机的紊乱，
1: 嗯，
0: 并位在哪一个脏腑，主要是在肝还是在肾还是在脾的问题，脾虚也有可能出现这些情况，
1: 嗯，
0: 我们再给他协调，使各个脏腑的功能恢复一个平衡，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黄帝内经》中提到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1: 嗯，哦，
0: 啊，也就是要恢复它。
1: 嗯，所以现代医学的研究也表明，我们身心疾病是有相互的影响和关联。
0: 嗯，
1: 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如果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心理问题带来的哈。
2: 对，这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躯体化症状，
1: 嗯，
2: 是吧？这个词儿其实已经广为大家熟悉了。
0: 嗯，
2: 就躯体化症状的孩子还是挺多的。
1: 哦，
2: 您肯定也听有。我也听到过一个，就是周一综合征，
1: 嗯，
2: 这是在
1: 周一综合征，
2: 对对，
1: 一想起来我周一要去上学，
2: 对，就有的孩子
1: 郁郁寡欢，
2: 他不光郁郁寡欢，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表现，比如说有的孩子头疼，
1: 啊，头
2: 疼、
1: 肚子疼、
2: 耳疼都有，而且这个孩子真的他的面部的表情也是很痛，会出现呕吐的情况，真的是吐了，
1: 啊，
2: 哎，然后但是去医院，很多家长来抱怨原因，说，哎，我很多检查都做了，怎么就没查出这孩子到底哪个啥？哦，原来是情绪的。这一块他可能到星期五的时候，
1: 嗯，
2: 他就没有了，到周一的时候，尤其周日晚上他就特别不舒服，
1: 嗯，
2: 我们说生理的一些表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尤其在

0: 儿童，因为他的情绪调节这个能力也相对比较弱一些。
1: 就像我们假日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呢？在躯体化表现出现之前，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呢？
0: 这会有一些，就是他的抱怨，或者我们说他会有一些为难情绪。比如在不同阶段哈，比如幼儿园的孩子，他会说：“妈妈，明天我要不要上幼儿园？明天是周几？”他会反复。到学龄阶段的孩子会问说：“妈妈，我明天要不要考试？”哎，我明天几点起床？就会问很多的关于上学相关的，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的痕迹或者找到痕迹，他就反复的大家给他一个回复。明天说你不舒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观察。所以这是他的苗头，就是各种给你找理由，找一些细节的东西去反复的去盘问，甚至有的孩子在初期就可能给你打预防针，说妈，我可能明天就要不舒服，或者是大家给家长们放一些信号，这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孩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比如说最近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不愉快，还说特别的大等等的。
1: 家长有时候可能会忽视，就是认为说，哎，孩子偷懒吧，这就是不想上学。
2: 你上幼儿园去，那过两天就好了，你这个你就不用管他。越大的孩子，他的心思越重，他会想尽有各种的一个方案问题，但他就是上不了学。他就是他说我不喜欢学校那个环境。你问他你有具体特别讨厌的人，或者说有什么事特别那个不喜欢的小伙伴或者老师之类的吗？回来我们在小区里玩得很好。但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块儿，你在家多无聊呀，你这上学跟他们一块玩这不是很好吗？他说不行，我一到学校门口不管谁，他妈也说就尝试着让他熟悉的小伙伴一到门口他就止步了。我可以和我的小朋友小伙伴玩，但是我上不了学。他现在就卡在这里。所以说这种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情绪障碍的一个表现。他妈也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想着了给他转学，也想着给他那个找这个同伴，但是都不行。我说那你在家多无聊啊，那么他说我在我看看网，上上网，我听听网课，我可以自学。
1: 他多大了？
2: 就是现在也就四年级。
1: 小学四年级。
2: 小学四年级。
1: 那按说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青春期。
2: 所以说这种就是这种情绪的障碍，他不是说光青春期，甚至在早期，在进入青春期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思维啊方式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改变了。这预警症。这种。
0: 还有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科安抚院，我们儿科是有测评系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性格秉性特点的。特别小生命的早期，他的表现可能就和咱们正常的孩子有一些区别，我们叫麻烦型的孩子。那么麻烦型的孩子，
1: 麻烦型的孩子，敏感型的孩子，
0: 对，他的麻烦型在婴儿期就有体现。比如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哄睡特别困难，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这孩子频繁的哭一晚上，而且哄睡很困难，对家长来说困扰很大。那么随着这孩子年龄增长，你会发现他会暴露出一些问题来。你比如说在小学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跟人交际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出现这种触觉防御过度，我不愿意别人碰我的东西，也不愿意别人碰我。那么后期呢，他可能对人际的这个交，那他人际交往如果有一些困难的话，也是阻碍他去正常上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就不想面对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甚至有的孩子提到谁谁谁，或者提到这个上学，像张老师说的这个环境，我都有点敏感。像类似于咱们所是说到，他可能到青春期随时进苗头了。因此我们说现在对儿童咱们也比较关注，那我们一般是建议让他扼杀在萌芽阶段，把他有

0: 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呐、啊，包括这种有的教养的这个方法呀，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医生也会跟家长去传递一些方法或者一些理念。
1: 要进行或这种人格测试哈，它是对于我天生的这个能力，我内向还是上特点，我是敏感还是我是钝感啊？那我天生就是如此啊，还是说它可以进行一些矫正？
0: 其实性格这事儿，可能是一半以上是先天的吧，但是后天的环境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很大的影响。
0: 对，后期他遇见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某些事情，或者甚至某一个人对这个孩子影响很大，那也许他整个他的人生的历程就改变了，他的性格可能也会有所偏差，跟以前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后天的这个，不管你接触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还有我们学校的环境，都塑造对他的情绪问题能否正常的过渡，其实有很大帮助的。
1: 所以既有天生的比例，但是也有很多后天的成分哈。
0: 是的，
1: 所以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一开始家长要有觉察，而且对于这个小上扬的引导，可能是一个生命能够逐渐的更健康的成长和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哈。虽然我们的孤独也是一个花园，我们也都可以很好的享受这个独处的时光，但是在成长的路径上，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哈。
2: 分享，用心听爱你，今夜思语。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专门《沉默拒绝沟通》，是叛逆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当厌学、网络成瘾，该如何区分正常脾气与需要就医？光为何却成了情绪？思语时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张文、副主任医师于文静，教您读懂孩子的情绪密码。
1: 孩子什么情况到达什么样的水平，我们需要及时。
4: 他这种一般这种情绪问题啊，他其实叫预警症。就是当他在好比这个孩子呢，他出现了一些特别反常的一些行为。比如他突然吃。就是典型的，就是也是临床我们非常多见的，就是昼夜白黑颠倒，睡眠的紊乱。白天晚上呢，他可能到了白天，给本来应该向阳而生了，这时候他开始呼呼大睡，那你像这种情况下，而且呢，有的孩子呢，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什么呀，就是超敏感哈，就是你说一个什么事儿，他总是给你唱反调，老是这种强烈的这种自我否定感的话，实际上家长呢就要有这个警惕了，他已经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从家长这个角度，我给他进行了一定的一个支持，或者我给他进行了一个干预，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孩子呢还是持续哈，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建议你要去到医院里，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做相关的心理测评，看这个孩子他到底是有这种焦虑的倾向还是问题，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这种量表来给他客观的评价，这个孩子的情绪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如果正常的，我们可能不用过多的干预，但是如果要是有异常的情况，那么这时候来借助于医学的手段，有些孩子呢可能还需要心理医生，需要一个心理性一个综合的判断。
1: 那咱们中医有一些绿色的疗法可以用于孩子的这个情绪障碍的改善吗？因为家长可能会说，哎，我一下子给孩子贴了一个疾病的标签，担心有一些药物使用之后会有一些长期的风险，虽然其实现在心理科治疗的药物还

0: 这个是调节起来是比较安全的哈，应用的。因为我们科其实在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就是中西合璧、内外合治的一个理念。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情绪障碍这种系列的小儿情志病，也有相关的这个门诊，我们的多动抽动专病门诊。另外我们还有专门的，也就是说专门就是针对这种情志的问题，而在这个这些门诊就接触着也会用 祖国医学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因为我们医学中呢，我们就认为呢要形神同调，就算是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躯体身体的疾病，一些神志的问题出现的这种情绪的障碍，那么形神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在治疗起来呢要形神同调。 那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我们针对这种情绪障碍的孩子，既可以，就是尤其是这种青春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这时候针灸疗法，选一些神穴，那么来给他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然我们也要辩证，不是所有的孩子 那我都有给他用这些穴位，要看他的症，因为小一点的，好比有的孩子他可能尤其是有一些真的抑郁的孩子，你让他扎针他坚决不愿意，他要不配合也不行，那么这时候也有可能呢采用一些推拿的方法，你像我们科也是在我们主任的带领下也是给他进行一些调调神，另外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其实中药的一些，把一些中药我们不外敷，我们也可以做
1: 这个让他听一下，那么来给他缓解一下他的一个情绪。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医的一个共识嘛，即便有些西药确实它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作为家长嘛，孩子对我们来说都是百分之百的，所以就是会选择更安全更绿色的，就张老师所说的这些针灸推拿之类的，都是我们科也做了很多年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除此之外，我再补充一个，就是贴耳豆，这个大家因为这个情绪障碍的孩子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孩子都会有睡眠的问题，比如说睡眠的颠倒，还有就是失眠。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入睡的孩子，各个时间点都有，所以对这个睡眠障碍本身贴耳豆就是一个首选的中医的外治疗法，而且相对来说它那个贴上一次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差不多5到7天，那也节约了孩子频繁就诊医院的这种奔波的时间和成本的

0: 听不进去话啊，但是买个耳豆哈，或者按摩一下耳朵。
1: 哎，这种孩子其实他更能接触的是这种无创的，
0: 无创的，冲他叨叨叨半天哈，不如一个耳豆的效果哈。因为你看，我们有听友说，他家的儿子上到高一啊，那每天都12点以后睡觉啊。这一开始家长还陪，后来自己困得实在受不了了，而且孩子根本就不让他管啊。
2: 是的，
0: 说你睡吧，你好烦呀，对吧？你管我这干嘛呢？我家长也是一开始自己还强撑着哈，想表达对孩子的关心或者是干预啊。好，现在可能也就束手无策了。
1: 但是对于高中的孩子，能早点睡，像10点以前睡，这有利于他生长发育，对他来说是更好。但是基于现实，因为孩子们尤其到初高中以后，有的孩子感觉11点12点睡得
0: 很
1: 常见，
0: 很普遍。
1: 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如果要睡得晚，白天尽量让他再稍微能够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其实对于他的精力的恢复也是很有帮助的。
0: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家的就是面临中招，倒计时了啊。他说最近他湿疹，各种情绪焦虑也犯了，因为要盯着孩子嘛。但是他家孩子是习惯性的，放学之后回家要先
1: 睡一
0: 会儿
1: 啊，
0: 好睡到9点多钟再起来，然后他要盯着他学习。哎呀，俩人经常弄到晚上1-2点。那第二天孩子起床再去上课，我估计这个一上午也昏昏沉沉的。
2: 是的，他毕竟是太晚了，这就回到咱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接着像张老师说，我们有抽动多动、自闭、睡眠障碍的专病门诊。那其实睡眠障碍的这个专病门诊的，也不完全是为咱们青春期孩子来设的。那我们也提到一个睡眠，有的孩子他到这个点儿，晚上6-7点钟就困得睁不开眼了，但是你不让他睡吧，他很难受，一睡完晚上他肯定就睡不着，那势必影响第二天的满血复活，第二天就很难再有精力充沛的去工作呀、学习、又去玩去。所以如果是说就是说能把这个点隔开，或者是能再缩短一点时间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的。毕竟你从7点睡到9点这两个点，大孩子说他其实已经算一个比较长的觉了，整体的睡眠时间啊、睡眠质量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小憩可能利用午休的时间更合适哈。
1: 对。
0: 那需要在学校里面啊？
1: 对，一般因为在北京地区它就有这个特点，基本上都是趴一会儿。
0: 看一会儿，
2: 咱们都看各种人物的传记哈，就说爱因斯坦不是每天每晚上都是小憩，他是碎片化的睡眠。其实这个小憩的这个作用对人的这个精力的恢复都是有很大帮助，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中医一直讲这个小睡嘛，并不主张睡太长时间，也就睡个20-30分钟，15-20分钟就足以。
0: 教教我们这样的方法哈，我可能有个20分钟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入睡。就是我怎么能迅速的
2: 可能有正念疗法、呼吸疗法，就正念疗法其实我们中医也有是吧，就打坐啊，打坐你不一定都是要坐到那儿，你躺那儿以后冥想一件事情。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如果我失眠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比较枯燥的事儿，比如今天早晨从早晨起来以后，到中午我都干什么了，每个细节，可能怎么用腹式呼吸啊。腹式呼吸的这个方法呢，其实它对孩子的这个不光是睡眠的问题，其实对情绪的稳定，我们在精神心理科说，如果这个孩子情绪特别紧张的是吧，一个是呼吸疗法，一个是拍的双手放到肩，对
0: 去拍
2: 拍拍自己，你再配合上深呼吸，马上你这个情绪就能放松下来不少。这样的话，其实比如说遇到考试啊，遇到孩子情绪这会儿特别急躁的时候，作为家长，尤其是我哈，家长就告诉他，你放松，拍拍自己，或者妈妈上去给他这样拍一拍，
0: 给你一个抱抱。
2: 孩子可能这时候他其实都会有青春期问题，但是其实男孩女孩的表现形式可能还不太一样，女孩可能郁症可能更多一些，不爱说出来，但是男孩暴躁的就比较多
0: 啊，
2: 而且小男孩，
0: 男孩的主控情绪是愤怒，
2: 对，所以这个男孩他
1: 激素水平还是
2: 需要被得到安慰，另外需要被仰视。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说：“哎呦，我觉得
0: 你怎么不行啊？
2: 对
0: 啊，你怎么我当年怎么怎么？”
2: 对，孩子会觉得我的自尊得到了挑战。如果你仰视的时候，你拍拍他说：“哎呀，孩子，你今天。”

0: 真棒！你看你情绪控制的挺好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我很难控制住。哎，这孩子立刻就有一种被仰视、被崇拜的感觉。他可能下次，哎，我发作起来，我就不会那么激烈。
1: 哦，说男孩被夸出来的原来是这样，他需要得到啊，
0: 对，
1: 其他人的棒棒的啊。
0: 对，有的时候给点情绪价值，可能比咱们吼两句来的。对于我们家是男孩，两个男孩，我就觉得你对他吼100遍没用。但是你有的时候说，哎呀，你今天很棒呀，你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哎呦，他立刻那种自信爆棚，好像前一秒的阴霾他就扫干净了。
1: 男子汉的自信感你找回来了。
0: 哎，是，所以咱们做家长也是需要一些技巧，我觉得跟孩子斗智斗勇，有的时候彩虹屁还是要拍起来的。
1: 做家长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刻舟求剑，对吧？你要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根据他情绪上的变化，看他受用的是什么，什么对他有用，来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自己。
0: 是的，
1: 你一味的想让孩子做出改变，捋顺他啊，实际上是要从改变自己开始的吗？
2: 因为只有家长才是最了解你自己孩子性格特点的那个人，你才知道他究竟适合什么样的教育方法。
1: 你是他最近的问题的爆发，它的根源是家长跟他本身的那个沟通是。
0: 这个是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临床上见到很多的情绪情感的问题，包括精神行为的一些问题，你要去抓，去刨根问底啊。大多数孩子他在童年时期或者早期的话，就有一些家庭的因素，可能这个家庭的因素要比社会的因素或者学校因素对孩子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治愈嘛，就是他后面很多的见，那你去找的话，他可能童年期，比如有的孩子得不到自尊。就是有的家长可能老批评他，你看谁谁谁怎么做的那么好，你就不行。有的孩子是他童年的时候没有被关爱，就是孤独嘛。每次爸爸妈妈出去说，哎，你可以自己在家的，你可以怎么着，他没有那种非常融洽的感觉。有的孩子是没有得到，就是被足够的爱包容，他就是他这个爱他是不够全面的一个爱，比如说缺失了一方父母的爱等等。所以情感问题我们都要找找，是不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咱们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巨大的矛盾，或者有一些误解。哎，如果是找到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要远比是怎么，你找到这个绳子的结儿在哪儿，你才能才打开它更方便一些。否则你只能一根一根线去剪，你剪的线太多，而且最终它也不是完整的。
1: 需要家长去觉察和正视过去那个问题，而且要相信，即便是在现在，我们也有解决过去积累的那个疙瘩那个可能性，是吗？
2: 解铃还需系铃。
1: 心结，他不管是童年时候家庭关系上的得到充分的理解、爱、安全感。
0: 这个不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如果找到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的弥补的方式。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没有被尊重过，那后期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很多的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到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应该有权利去决定我今天穿什么吃什么。就让孩子去了解，他说你今天你自己打算穿什么，你今天想去跟谁玩。有四年级的话，尤其是小男孩，就应该让他参与到他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做出的决定，哎，你这什么呀，回来你就要玩，就不应该先学先学习吗？但是其实对同时会存在的，如果这一点，比如说这孩子回来就玩，他最后作业没有完成，他肯定要承担没有完成的后果。那么他远比你会讲，你跟他讲如果你不完成老师就要惩罚你来的更孩子，他得到尊重以后，下一次他会觉得，哦，我有这个能力，或者我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么其实对后面他的远期的发展来说，远比咱们去给他做规划做得更好。所以我也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哈，到这个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时候，就要让孩子来参与一些不是特别重大的

0: 包括这个孩子我想报什么行，确实也要去参考孩子的意见。那我们临床上其实还有一个经常大家见到的疾病的，有很多孩子都是能找到他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就在门诊上见过有的孩子他不愿意上这个补习班，但是他为了迎合父母的心理，哎，父母说这个特别好，他报了，报了以后就出现一些抽动样的行为，挤眉眨眼，耸肩膀，甚至清嗓子出声怪声。那如果我们作为儿科大夫，会有的时候会把家长请出去跟这个孩子聊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孩子其实很痛苦很纠结，他一方面要迎合父母，一方面还要抗拒这个问题，他不喜欢，所以就在他的外在的一些动作上症状上就有外化了，就外向了，所以出现一些你认为是的怪动，内心的一个反抗
1: 哦，自我矛盾，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把外部的那个权威认为爱家长，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家长般的声音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可能
0: 太分裂了，甚至我们在临床上还见过有幻听的孩子拿过来，是吧？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预警症，他已经出现一个情绪剧烈的波动，张老师所说的昼夜的睡眠的颠倒，或者你感觉他这两天性格这一段时间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就要找找是不是有一个往外退，往一些病理的边缘上去退了。
1: 家长自以为是的爱的方式实际上是控制。
2: 现在就是对这个孩子就会有两个极端，可能他可能觉得哎呀孩子出现很正常，不用管他，来到我们面前发现其实孩子已经很深的问题了，但是这时候就是必须要干预了，必须要医学的干预了。还有一些家长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稍微有一点点小苗头了他就觉得很严重，他就特别积极的要给孩子用药要干嘛，
1: 这可能是家长自我焦虑的一种表现。
2: 哎，对，是的，就说嘛，陪孩子成长，这家长呢也就自己呢也要适应自己的这个角色。另外呢，他还要随着孩子他的一个成长，孩子的心智的变化，心智的改变。哎，我们家长呢也要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就像刚才您说的，小树苗呢，它可能哈向阳而生，长得挺好。但是难免会遇到一些风吹雨打，会遇到一些负面的一些应激的事件，让他不开心的事件，或者说有时候孩子会有一些隐私他不太想给你表露出来，他想自己解决但是他又解决不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及时的给他伸出一个救援之手，同时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可能你对孩子哈，你陪他成长的究竟是就是想要寻求什么样的帮助，究竟到底是给他作为一边给他化解，还是需要带着他去医院，那么这个呢你要有一个初步的一个预判。因为有的孩子我们在门诊上也见到，有的家长来到面前就我说孩子呢，他说没来，他说我觉得我孩子这个挺严重的，但是他就是不来，我没法，我说见不到孩，那么这种他家长就说我带不了他来怎么办，你就要还是商量，说明他肯定还是有比较严重的，这时候有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时候实际上你还是要积极的劝导他，
0: 就是他希望得到的是
1: 尊重，
0: 而不是各种欺骗。所以我们说对孩子承诺，如果你许下承诺，比如说今天你做好了我给你一块钱，那就得把人家一块钱给了，
1: 兑现了，
0: 对，否则后期他会有各种各样我被你欺骗，你再让我干嘛去，我就很抗拒这个问题。你包括有的孩子来就诊，我们在有的精神心理的门诊上看，说哎我就去给你做个评估，

0: 这个孩子他就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行为，或者在要去复诊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当的一个行为了。那这个就是其实孩子，他就是觉得我没有被尊重。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
1: 70年后，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惊奇招展，历史的怀柔。
2: 哎，好，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散，好的弥漫。
4: 带着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就现在。音乐加块糖，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剩下的剩下会是什么味？ Voice 和《西游记》带来合作的《剩下的剩下》。

剩下的剩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各种各样的甜甜圈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说有音 TFBOYS《西游记》的这首《剩下的剩下》的时候，他就帮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科普。然后呢，但这首歌真的是有周董的味儿哎，没错，因为这首歌就是周 rap 的和声，以及然后呢，这个作词人也是和他经常合作的。还有人去来讲自己的故事，黑黑公主。这是昨天点的歌，吉克堂你好，我是黑黑公主，我今天给我的小学同学西西公主点一首歌。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在五年级的时候阴差阳错的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在课间的时候一起去厕所的快乐，你懂的。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的友谊甚至比六年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了吧，希望我们的友谊还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在这儿我想点一首他喜欢听的《小时光》送给他，爱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呢？《小时光》就

品茶香，音乐加块糖，韩语音乐调配。我也想起了自己上学时候的故事呢，刚好杰克堂的点歌片花也是学生时代的哈，学生时代的友谊有的时候真的是弥足珍贵。我突然想起来，就看他们的昵称的时候，我有一位特别好

我的朋友，我们还自己给对方起名字，他是黑马啊，不对，我是黑马，他是白马。然后故事，因为我说我很喜欢黑色的马，他说他喜欢白色的马，突然间这些回忆就历历在目，在脑海当中。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回忆，勾起了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曾经非常重要、很珍贵，到现在依然处在心里的某个柔软角落里的人呢？不妨去问，可能是你的。歌单当中来自张惠妹，选择的是这首《姐妹》。我想跟西西公主说，没关系，即使上了初中还会有新的朋友，但是姐妹

0: 老歌，
1: 嘿嘿公主是不是觉得也可以收入歌单？和还有这首歌肯定也唤起了很多人的
2: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1: 接下来的歌，这是昨天歌单上的遗留歌曲。哦，哎呀，下半场的时候夏花就要跑步进场了，但是这可能也是某一种浪费，但是所有的浪费都不会白费，这个快乐是不是可以加倍？所以这首歌就当作是甜甜圈们点给夏花的歌喽。这么擅自做主可以吗？人生浪费指南，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0: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好像上周也有一个指南来着。哎，上周是人生指南，没记错。给日月星辰，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忙上天天都在想，而每个人天天在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0: 有诗加上一点音乐。月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雨辰说现在秋起差不多可以组起来了。嗯，而且入侵企划我还想呢，这跟杰克堂起名是一样的，老起什么七月呀、八月九日是不是就有受限，但我觉得也不是，夏天是一个可能就算到了冬天你依然念的季节，所以当它入侵的时候就会驱走一切的不快。人生浪费指南就是告诉你什么什么所谓的等等再说，总会有一天，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总有一天，因为人生无常，我们总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做一个决定。

0: 好累。
1: 哎，好，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1: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张震岳的一首叫做《无名省》哈，括弧里面写的是，所以就会想这当中会杨乃文没有唱过，而且这首歌听他的这个音频的感觉哈，更像是一首 demo 而不像是一首成品，但是他却独立的发行了出来，写给杨乃文的歌。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既然说是写给杨乃文的歌，不如我们就来听一首阿岳写给他的一首歌《未接来电》。

未接来电，通常只有在晚上深夜的未接，白天的通常都是应该快递什么的吧。

0: 火攻。
1: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这个情绪还可以再延续一下吗？未接来电会让你有很多的浮想联翩，又离开的那个人也很久没有在音乐加快糖，我不太记得我有没有播过这首歌，我印象都错过呢。

伴着这首出现又离开，看到了出现又离开现在又回来的在北一方。好久没有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杰克堂，好开心。梁博老师好听啊。制造感

这首歌这么长，间奏这么长，怎么能不点个名呢？复古在北一间四月草0800，乖乖小疯子。这首但是很神奇的是，都是出现了的人。每天在音乐加快堂等你。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管他三七二十一，一个胖子雪孩子只好空白生如夏花，阿俊先生泪落心田。来听曹格的这首三七二。

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今天最后落下的哈，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心情。嗯，也是一串数字，5:15。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

0: 筹判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 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0: 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0: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2: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3: 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宴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7: 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

0: 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潘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

0: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住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

0: 且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空旷，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川社，东方建筑美学，15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正式公布，到2035年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
0: 补齐民生短板，治理大城市病，北京首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出炉。
1: 北京八月平均降水量预计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
0: 雨后闷热感为何更加强烈？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1: 乒乓球比赛升级，拔河大战首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看点多多。
0: 多型北京舰计划年内首飞，瞄准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赛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近日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初步建成。

0: 在美丽蓝天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市货车新能源化率提升到 30%， 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全部淘汰，空气重污染重点行业绩效地级企业实现动态清零，全市绿色企业比率达到 50% 左右。无废城市建设也被写入规划中，北京将建立并强化无废城市指数引导，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促进废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深化生活垃圾投、收、运、储全过程治理，到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6% 以上。另外，规划还强调北京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推动在京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规字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目前已经全面实施，这是本市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将统筹地上地下发展，到2035年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的立体宜居城市，为2050年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打下基础。地下空间建设安全是首要底线，规划提出将科学划定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三类安全管控分区，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同时加强地下水位变化应对，建立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网络。未来市域地下空间将会形成七廊两环城网、四层20片多节点的整体格局，竖向分四层分层开发，近期优先开发0到30米浅层空间，同时按照核心区、中心城区、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分圈层差异化开发。城市发展要兼顾存量盘活和增量提质，北京将会加强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强化八站两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的立体高效交通接驳，鼓励有条件的成片传统平房区集中建设地下空间，促进地面减量降层。
0: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期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八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预计八月份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造成中小河道洪水、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出行前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民政局近日启动民政领域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做好养老机构的防汛避险工作。预警发布之后，昌平区民政局将会通过电话、经办群、微信群等渠道，第一时间点对点将预警通知到各养老机构。各机构将会根据预警级别加密巡查检查频次，重点查看机构内低洼处、地下室是否有积水、周边围墙、护坡是否存在坍塌风险等情况，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机。
0: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夏天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很多市民疑惑，一场雷阵雨过后，闷热感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强烈了。那么，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来听报道。
2: 北京今年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8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3: 主要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渗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 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2: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尤其降雨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3: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下沉增温加上偏南暖湿气流水汽的输送的条件呢还都在，所以雨停后呢气温呢会很快反弹，而且降雨呢增加了近地面的湿度，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闷热感就会不降反升。
2: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3: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2: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尤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3: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1: 面对高温，大家常用的藿香正气水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了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来听报道。
4: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5: 其实室内也是夏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4: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步：移、降、补、送。
5: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的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4: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5: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6: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

0: 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此外，拔河项目也将首次登场。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采访了这两个赛项的技术代表，请听报道。
1: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吴飞曾执裁三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2: 在2021年左右，当时我们想从画面上捕捉这个球是否赢和输，当时的 AI 都捕捉不了谁赢谁输，但是到今天机器人能站在这里自动判断球去哪里，并且去接这个球，让我非常的震撼和惊讶。
1: 吴飞介绍，乒乓球项目要求机器人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且人形机器人参赛的难度远超以往的机械臂打乒乓球。
2: 机器臂打的话，它的水平会很高，因为它不存在步伐的移动，人类的步伐移动都很难啊。而我们这一次全是人形机器人，你要机器人这样去调整重心，我感觉还是让人惊艳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科技进步。
1: 关于判罚，吴飞强调，机器人的比赛既要在基本事实上严格按人类标准走，也要结合机器人的实际特点灵活把握尺度，
2: 就它到底是出界下网谁赢谁输，这个事实的判罚是一定要遵循人类的这种判罚。抛球也很重要，我看那个机器人抛球已经能高于16厘米了，但是他抛这个球手掌不能张开，他是握着拳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在处理不同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他会不会不当得利。
1: 拔河机器人运动会赛场，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冯宝运向记者介绍，人形机器人拔河采用2-2对抗形式，在固定赛道内展开角力。
3: 总长是12米，那个河界是一边1米，机器人要通过拔在中心线的这个绳子，就是2分钟之内偏向哪一方了，哪一方就算赢了。
1: 与人类拔河不同，机器人之间没有长期训练形成的神感和默契，一切靠编程指令和力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3: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我们要求机器人的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
1: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3: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出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他负的。
1: 冯宝运最后表示，拔河虽然是一项趣味性极强的赛项，但它承载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3: 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力究竟是多大，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
4: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的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潮票是这次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您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大麦、猫眼、票星九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转赠截止时间延长到对应场次开赛前24小时，即使临时行程有变，也能把门票转给亲友。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成为 AI 投资热潮的中心坐标。近日， AI 视频与世界模型领域领军企业爱狮智能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成为今年以来继三起万物、新驰科技等企业之后，北京亦庄 AI 赛道又一个亿元级融资标杆。本轮融资中，爱狮智能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多家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离不开北京亦庄完善的产业基金体系。十四五期间，北京亦庄设立了总计约20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近期，北京亦庄又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新增4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其中包括80亿元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快培育优质科创企业。
4: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近日发布了智神星1号遥1运载火箭的任务徽章，首飞任务将

0: 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根据计划，今年多型北京舰将会陆续完成首飞验证，重点瞄准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赛道，打造能够往返天地之间的太空班车。智神星一号是一款可以重复使用构型液体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要为卫星、航天器等载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班车，就必须突破火箭重复使用技术。如今在北京，蓝箭航天、东方空间、建源科技、星际荣耀等一批商业航天企业正全力向实现火箭可重复使用的目标冲刺。
1: 宋庄将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全面开启，大量惠民演出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3: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2: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量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统筹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4: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量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2: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三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10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5: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海昌海洋公园近日正式转入地上施工，将于明年开放营业。这是2000年以来北京唯一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不同于传统海洋馆平铺摊大饼的传统建设模式，这里将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是全国首个采用垂直立体化布局的第5代海洋馆。
1: 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到京冀界段改扩建工程，距离开工更近了一步。完工后，高速公路将由双向6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
0: 近日，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的通行缩短大约50分钟，经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等客流密集站点，这就意味着3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

0: 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地铁花里坎站西侧换乘停车场数千停车位常态空置，顺义区城管委详细回应。
3: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4月以来，顺义新国展周边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此前，花里坎站西侧有269个地面车位，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了大量进京通勤人员在此停放车辆后换乘地铁，停车缺口持续扩大。本次扩建后，增加到3000多个车成大型连片停车区，优化区域出行配套。但是近期却有多位市民反映，停车场里平日大面积车位闲置。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4: 7月30号下午6点左右，记者来到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从站台向西眺望 ，P7 场地开阔，车位标线整齐划一。入口公示牌显示，整片场地规划总车位3310个，但现场大致清点后，记者发现场内停放车辆仅40辆左右，绝大多数泊位空空荡荡。经常自驾到此换乘地铁的上班族王先生坦言，除了举办大型展会的特殊时段，车位空置已是这里的常态。
5: 这个停车场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收费了，然后它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免费的。今年就是重新把停车场扩建了一下，把周围一大片土地全都平整做停车场了。然后它目前收费就是1个小时4块钱，然后包月的是300，但是我们觉得收费都过高了。而且这个花里坎它是早就规划要建那个 PDR 停车场，网上都可以搜到。它如果单独划出10%做 PDR，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而且现在它收费之后，基本上就很少有车管来停，可能只有超大型的展会车会来这边停，同片子停车在这空着，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4: 市民王先生提到的 P+R 停车场是北京为鼓励市民采用驾车加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而设立的驻车换乘停车场，车主只要有当天换乘北京市区公交地铁的乘车记录，就可以享受2元一次的低价停车服务。目前地铁花里坎站周边的南法信站、凤博站、后沙峪站都已建成 P+R 停车场，一共设置了606个车位。王先生告诉记者，
5: 可能它车位比较少，一般早上最晚的话抢不上了。
4: 王先生查询发现，在2010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多条规划类信息中均有提到，为方便市民驻车换乘地铁，轨道交通15号线首开段沿线建设 P+R 停车场7处，其中一处就规划在花里坎站。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女士也告诉记者，此前很多来这里停车的车主并非抵触付费停车，只是现在的商业定价和 P+R 惠民价差距悬殊。
6: 之前的话，大家一开始说要是停车场的话，可能大家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吧，说如果他不怎么收费或者便宜一些的话。但是后来我看到消息，现在好多人不往这边开车，就是因为收费太贵了。
4: 为何此前规划的 P+R 停车场最终没有在花里坎站落地？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运营单位北京顺鑫福通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7: 公司备案的是这种经营性的停车场，不是 P+R， 然后定价标准也是根据就后沙峪空港地区考察之后才定的这个价。
4: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P+R 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级统筹建设，但落实规划方式需要在轨道交通或者枢纽规划时首先有 P+R 停车场规划，由规资部门统筹土地价值开发。交通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3: 随着时间的发

0: 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蕾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 P 加 R 停车场用地。新建的花蕾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0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
1: 曾爱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0: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余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月模式，月租的金额是300元，单日20块钱封顶的这么一个收费方式。
1: 一边是停车位常常空置，一边是有刚需的通勤族望而却步。对此，曹海奇表示，已关注到市民需求。
0: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推出更具有普惠性的这种收费方式。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
3: 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11: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俯瞰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雁栖镇返乡大学生办起免费书法班，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怀柔消防提示蜂群入户切勿自行驱赶，及时拨打119。我区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广纳青年科创人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日，位于渤海镇长城国际动漫谷的瞌睡猫文创商街开启试运营。
3: 进入洞台村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最先抓住视线的就是草坪上的巨型瞌睡猫。圆滚滚的胖橘慵懒随性，背靠青山，远眺长城。不少游客拎着画具席地而坐，握着画笔认真写生。
4: 觉得挺可爱，挺治愈的。整个村子里都好多猫咪的元素，然后挺有意思的。我们本身自己就喜欢到这种好看的地方到处画一画，看见这好的环境肯定就愿意留下来多画一画。
3: 顺着石板路漫步，12家宝藏小店各有专属惊喜。整条街最治愈的香气来自瞌睡猫面包学校。暖黄色调的空间以瞌睡猫为设计主线，温柔可爱。烤制面包的黄油与麦香飘散，香甜吃食搭配可爱 IP， 无论顺路解馋还是动手体验烘焙，都格外治愈。
5: 瞌睡猫面包学校烘焙师王国兴：
6: 我们现在最基础的有黄油饼干、生日蛋糕、纸杯蛋糕，还有慕斯啊，以后慢慢会提升一个咱们的手做的这个手工面包，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进来。
3: 漫步街区，休闲的午后落脚花雨集，刚刚好。推在一间小店，或点一杯清爽饮品，坐在窗边看花看山，慢悠悠放空；或约上3-5好友唱歌拍照，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动静皆宜，把山野下午茶的松弛感拉满。想要带走瞌睡猫文创商街的回忆，尾巴与光生机勃勃渤海礼物正是绝佳选择。走进店里，瞬间被各式各样的原创手办潮玩摆件包围，以瞌睡猫 IP 延伸出超多周边，大大小小的猫咪玩偶、精致盲盒、定制文创摆满货架。
7: 发现这边有很多的非常好玩的商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周边，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瞌睡猫的这些周边的产品，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3: 山谷艺术中心的联合艺术展同样人气十足，展厅内陈列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与加拿大艺术家海拉勒乌丁的作品，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驻足细品。除了静态展览，多位高颜值 coser 穿梭于街巷，化身动漫角色与雨洒满石板路。
8: 这个条街做得非常的用心，有很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包括我们外观的一些设计啊，像那个瞌睡猫，还有咱们那些造型，我都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它会让我感觉到它是一种融合的艺术，非常用心，我会被它感动到。
3: 试运营当天，动漫遇见乡村，动漫大师对话山谷主理人主题沙龙举办。长城国际动漫谷运营团队负责人石晶分享动漫谷的长远规划，打造世界级动漫 IP 策源地与产创融合的未来社区，培育 AI 加动漫加乡村生态的新质生产力，打造长城脚下的童话山谷。多位动漫大师的前沿视野碰撞山谷主理人的在地实践，打通艺术相见的资源链路。
5: 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
9: 来旅游的人周末度假就是要放松，所以瞌睡猫最初的创意啊，其实一个懒懒的、憨憨的、无所欲无所求的这样一个形象。动漫这个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一个时尚文化群体，那么落户在这个怀柔，因为怀柔也是中国影都，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集群，所以我也希望到这儿来，就是来了不想走，原创的创意者大家合力，这样呢应该叫梦实现的地方。

0: 瞌睡猫文创商街建设的背后，是怀柔以动漫加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的长远布局。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项目整体规划面积达40平方公里，以洞台村5平方公里范围为核心，辐射带动大真峪、庄户、铁矿峪、三岔，使5个村落连片发展。目前动漫谷已有孙立军、乔治·史威兹贝尔、淤水等6位国内外顶尖动漫大师签约入驻，后续还计划继续引进50位以上动漫大师，孵化超100家优质动漫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专业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载体，逐步打造集国际 IP 孵化、原创内容创作、潮玩衍生品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构建大师引领加青年人才加技术支撑的产业生态。
1: 树弯钩，我要弯了，往哪边弯？看一看笼子。
2: 这个暑假，雁栖镇下庄村多了一个免费书法班。老师高义贤是本村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今年夏天，他和同学一起回到村里，把所学带回老家。首都师范大学学生高义贤说：
3: 希望可以用我所学的书法专业回馈家乡，做这些活动，我可以在实践中帮助村里的孩子，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可以将它进行传承，用我的所学回馈养我长大的下庄村。
2: 课堂设在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设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2项课程。从握笔姿势到规范书写，高义贤一笔一画在黑板上示范，手把手纠正。讲过的知识点，他还会提问复习，孩子们积极举手抢答。除了书法，他还穿插古诗词讲解，带着孩子们诵读，课堂活跃有序，气氛热烈。雁栖镇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艳丽说：
4: 村委会呢，利用咱们的那个党群服务中心，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免费的桌椅啊、饮用水，让咱们大学生上授课啊，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让海和广播啊，让全体村民大家都知道，为了让咱们的孩子呢得到更好的教育，然后也在这儿无偿的得到这种很好的熏陶。针对大学生免费无偿上课这一件事情，村委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鼓励在校的大学生多回村看看，共谋更好的发展。
2: 像高义贤这样的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在怀柔并非个例。今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被列入怀柔区志愿服务时间轴计划，下庄村的这个书法班正是这一政策的落地。村里出场地，大学生出专业，孩子有收获。
5: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蜂类进入活跃繁殖期。自7月1日至今，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120余起。杨宋镇某居民家门口废弃电表箱管路下方保温墙缝里，不断的有马蜂飞出，户主发现后不敢靠近，便拨打了119。杨宋消防救援站到场以后，消防员穿戴好全套密闭的防蜂服，移开电表箱管路查看，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处蜂巢，10余只马蜂在周边活动。经与户主协商，在不破坏墙体的情况下，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对蜂群进行喷杀，又对墙体缝隙进行封堵，防止马蜂再次筑巢伤人。从接警到处置完毕不到20分钟。区消防救援局杨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就是疏导人群，禁止人员来回走动，划定警戒区域，提示周边住户关闭门窗，请勿出门。
5: 夏季高温天气下，马蜂活跃度和攻击性极强，蜂巢多藏在隐蔽位置，排查处置难度较大。前不久，刘立庙镇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却消防人员对房屋角落缝隙逐一排查，最终在衣柜角落找到一处隐蔽蜂巢。另一户村民家则是住宅屋檐下有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接警后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消除蜂患。怀柔消防提示，切勿自行拍打驱赶蜂群，避免

0: 区消防救援局、阳宋消防救援站班长唐小金。近期我们接到摘除马蜂窝警情，一般都在屋檐下、门窗上、空调外机等场所。提示广大市民，如遇到马蜂聚集、蜂巢等情况，请勿靠近，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我们专业处置。
1: 区人力社保局消息， 近日，我区正式启动2027年雁栖计划高校直通车招聘工作，全面开启系列引才行动，辐射科学城精准集聚青年科创人才。今年我区秋招工作较往年大幅提前，9月中旬将全面进入高校开展招聘，抢抓秋招黄金窗口期，助力企业提前锁定优质应届生。 同时，常态化征集2027届毕业生招聘及实习见习岗位，分类建立企业岗位台账，落实一企一档、一校一策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全天候线上服务群，持续推送招聘安排、人才政策、简历匹配等服务，搭建长效线上引才平台。本次秋招 共规划22场线下专场招聘，涵盖境内校园专场、区级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及多省市境外引才专场，所有线下活动同步配套线上直播带岗，拓宽引才渠道。今年引才工作新增2大特色服务，通过定制化招聘邀约高校学子入企参观面试，同时开启沉浸式研学活动，组织师生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产业园区及标杆企业。此外，我区持续升级实习实训基地，畅通实习加就业通道，精准对接区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紧缺专业人才。目前 我区已面向百余家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开展人才政策宣讲，细致解读专属青年人才政策，针对人才引进、落户、工作居住证办理等问题现场答疑，全区配备专属服务专员，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高效对接企业用人需求。下一步
2: 我区将持续优化人才配套政策，在安居、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加码赋能，面向全球招揽青年英才，助力青年学子在怀创新创业、成长成才。杨颂镇消息，结对共建工作部署促进山区与平原乡镇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近日杨颂镇与刘六庙镇开展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活动，两镇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中，调研组实地走访博纳影业怀柔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中国影都核心区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以及影视产业全链条培育的成熟经验，并围绕影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深入交流学习。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双方聚焦党建引领资源互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 展开深度研讨交流。杨颂镇分享了影视产业集聚、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刘六庙镇重点介绍了本地生态资源、绿色农业等特色发展优势。共建是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推动区域均衡高质量发展。未来两镇实现资源共享，同时依托双方影视文化、生态资源差异化优势， 发力农文旅融合、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合力打造优质产业发展空间。此外，两镇还将在防汛应急、森林防火等领域深化协作，筑牢区域安全发展防线。下一步，杨颂镇与刘六庙镇将梳理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以清单化、制度化举措推动共建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打造怀柔城乡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区一区五高地建设
1: 赋能助力。区卫健委消息，即日起，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居家医疗服务的对象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开展检查、治疗、康复、护理及安宁疗护的人员。重点保障群体包括有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及终末期患者、出院后仍需延续医疗服务的居民。居家

0: 医疗服务体系整合了基本公共卫生与个性化医疗需求，具体涵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中医药服务、就医指导、转诊服务、合理用药指导、健康提醒与健康咨询服务等。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根据辖区居民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清单，居民可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获取详细项目。上门服务严格参照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家医疗服务基础目录清单，服务规范包括血糖测定、血压检测、静脉采血、换药、管路护理、伤口处理等。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上门服务费实行自主定价，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均按照北京市医保政策执行。需要注意的是，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不含换药、检查、医用耗材等其他费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内的承诺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医保报销政策，居民可直接咨询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医疗服务延伸至家庭，既能缓解上级医院病床压力，又能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1: 龙山接到消息，近日法治宣讲走进龙山街道东大街村，专业律师开展民间借贷专题普法讲座，为村民送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律知识，切实筑牢乡村法治防线。据了解，民间借贷是乡村亲友邻里间常见的资金往来方式，但因口头约定、借条书写不规范、利息约定模糊等问题，极易引发矛盾纠纷。宣讲过程中，律师避开晦涩的法律条文，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规范书写借条、界定合法借贷利率、留存转账凭证、担保责任、诉讼时效等关键内容，细致剖析群众常见的法律误区，提醒村民警惕高利贷、口头借贷等各类风险。讲座现场互动热烈，村民围绕借钱不还、担保人全责、合法追讨欠款等生活难题现场咨询，律师逐一细致解答，提供专业可行的法律建议。此次普法宣讲以案释法，精准答疑，打通了乡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律认知、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水域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非法捕捞隐患，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持续加强汛期水域非现场巡查检查工作力度。针对汛期雨水集中、现场巡查难度增大等特点，转变执法模式，依托视频监控等方式，对片区河道、沟渠开展非现场巡查，重点排查汛期非法电鱼、网鱼、违规涉水作业等问题，实现远距离动态监管，做到早预警、早处置、早整改。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优化非现场监管加现场巡查联动模式，加强汛期水域巡查检查频次，压紧压实水域监管责任，坚决防范各类渔业安全生产和非法捕捞问题发生，全力保障汛期渔业水域生态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啊，
6: 嗯，
5: 就我当时是正在朋友家里，跟朋友在玩，然后刚好呢就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一通电话，然后呢电话那头就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这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回老家找了现在这份工作，
6: 嗯，
5: 然后呢我就其实是很敷衍的接完了这通电话，结果呢打完电话以后，全程看我打电话的我这朋友啊，他就说话了，他其实挺小心翼翼的，他说你的态度真的很恶劣啊。
6: 那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5: 就是我其实是完全承认他的形容的，但也给他讲了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愠怒的这个原因
6: 啊，
5: 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家人给我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就觉得说这大城市一点都不好，最后你迟早还得回老没意思的。
6: 哦，这样的话我倒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了，但其实或许啊，家里人在问你工作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生活开不开心，这个时候他其实人家也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表达关心，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刻意解读了。
5: 哎，对，所以后来我也反思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今天拿到节目里说，就是觉得我好像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防御性倾听的状态里了。
6: 防御性倾听，
5: 对，哎呀，这是一种挺本能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同时啊他对人际关系的损害其实也是特别大的。
6: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是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像开头刚张小白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防御性倾听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表达，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就好像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5: 哎，换句话说